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共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到10点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聊一个话题，是重症肌无力的防治，有关于这个疾病的那些事儿。那今天呢，我们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脑病中心的吕志国教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首批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现任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重症肌无力亚专科负责人、神经免疫组组长。那首先呢，来问候一下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呢，吕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有关于这个重症肌无力防治的一些相关话题。那首先呢，一提到这个重症肌无力，我们首先就得了解一下什么是重症肌无力。
1: 啊，好的。
0: 嗯，
1: 事实上大家听这个名的时候呢，事实上觉得这个病可能特别重啊，可能离咱们比较遥远。
0: 嗯，
1: 但事实上呢，我们近期会发现呢，周围的人呢得这种疾病呢特别多，所以呢我大概先说一下这个病的一个基本概念吧。
0: 嗯嗯，
1: 也就是说当你会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你会考虑这样一个疾病。那重症肌无力呢，它首先是它是一个病变的部位呢，是在神经和肌肉接头这个位置，啊，它出现了一个传导的障碍，啊，什么原因导致呢？就是我们这个自身免疫出现了紊乱，导致了这个产生一些攻击自身的一些抗体，啊，产生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呢，它的症状，我们从上到下说，比如说早期有些人就会出现眼睑下垂，啊，就是一侧眼睛抬不起来了，啊，还有看东西重影。啊，就我们说的复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人就出现咀嚼的困难，就嚼东西嚼不动了，啊，咽东西有费劲了，啊，甚至出现了，四肢近端的无力，比如说我们说有些女性说我这个梳头的时候，我抬胳膊抬一会儿就是费劲了，啊，或者我们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坐一会儿起不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四肢近端的无力，甚至呢有些人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出现这个呼吸的无力，就是。哎，查这个肺的疾病的时候呢，发现肺没有那么
0: 问题，
1: 但是呢，他就喘气费劲。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就是我们这个重症肌无力，它也是一个啊需要鉴别的一个点。所以呢，综上呢，就是我们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啊，可能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个疾病，叫重症肌无力。啊，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出现了这个啊自身。啊，免疫功能紊乱，产生了一些抗体啊，它阻止了我们这个神经肌肉接头这个位置，这个神经递质的传导啊，出现了啊以肢体无力为主要症状的一些啊这些疾病啊，这是我们的重症肌无力这样一个病。
0: 嗯，其实一说到重症肌无力，就感觉非常严重。那看肌肉无力了吗？那我们说这个重症肌无力现在它的发病频率或者说发病概率能有多大呢？
1: 现在目前呢，我们最新的这个指南里面就是进行了一个更新啊。事实上，我们之前是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数据的啊。在最新的指南里面，是我们这个发病率在10万分之0.68。
0: 嗯，
1: 啊，事实上看这个数字呢，可能没有那么多，可能就也就20-30万这样一个概率去算啊。但事实上呢，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临床这个住院的病例。所以呢，他就有好多，比如说以眼肌行为主要特点的这些病人呢，他并没有纳入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所以呢，他的发病率要比这个高很多啊。所以呢，目前呢，事实上各个这个中心也在登记这些数据，可能在后期或者10年啊或者5年，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他要远高于这样一个数据啊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如果你出现了类似于眼睑下垂或复视的这种简单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关注这样一个疾病啊，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啊，
0: 嗯，
1: 是这样一个。
0: 那它有什么具体的临床特点呢？就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非常简单的，可能现在发病比较多的就是眼睑下垂呀，啊，然后就是
1: 肢体无力，
0: 肢体无力，
1: 嗯，它这样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呢是在骨骼级 啊，
0: 骨骼肌
1: 啊，就不是我们说的平滑肌啊，就是说，比如说啊，脏腑，比如说心脏上它有这些平滑肌啊，子宫上有平滑肌，但是我们比如说做运动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啊肌肉之间啊进行协调，这是我们说的骨骼肌啊，就是我们这个随意肌肉，我们让它去做动作的时候，它要去做，这是随意肌啊。然后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波动性啊，波动性什么特点呢？就说它的特点呢，就是说有些人是沉轻物重。啊，有些人呢是沉重木轻，
0: 嗯，
1: 啊，他不太一样，
0: 就是有的人早上起来轻，
1: 嗯，
0: 晚上睡觉前比较重，
1: 哎，对，这个大部分呢，就是说他是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有些人用了激素之后呢，他可能就倒置过来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重，
0: 嗯，
1: 但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轻，啊，这个因为用了激素之后呢，可能激素的分泌它就变了，啊，这就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有波动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呢，他的症状好；有一段时间呢，他症状又不好了啊。它是一个成一个波动性。然后呢，还有一个逐渐的特点，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从一块肌肉啊向另外。

0: 一块肌肉去转变。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个病人呢，可能是以眼睑下垂为主，就是眼上的肌肉，什么眼轮匝肌啊，啊提上睑肌等等。然后呢，后面有些人开始出现这种咀嚼的肌肉有问题了啊，还有出现这个上肢的近端的肌肉、下肢近端的肌肉，就是从一块肌肉逐渐转移到其他的肌肉这样一个特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波动性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是说，它这个肌肉呢，可能就是说，啊，从左眼睛到右眼睛。啊，它是这个是个交替的特点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我们有时候在行业内就是总结叫垂波驻留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是有一个临床啊不一样的这个特征，所以这个呢可能和其他疾病一下子到这个啊特别重，它有一个渐进性啊，它是有这样一个特点。
1: 嗯，那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对他会带来哪些影响？
0: 刚才我就说了他这些他的临床特点，就会发现呢，有些人他的早期他症状相对比较轻，那逐渐呢，他就会到我们全身的症状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了。比如说刚开始可能一只眼皮就不行，后期两只眼皮不行，在后期那个出现了看东西成影，这个时候他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的很多。
1: 他这个开始的时候是单侧的大病
0: 啊，多数都是单侧疾病，然后交替的到另一侧眼睛啊，然后呢有时候伴随这个眼睑的这个我们说眼球的这个活动上出现，这个时候就是看东西一个变成两个啊，再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人逐渐他上肢无力的时候，他比如说从事体力劳动的，他干一会儿他就劳累后头就加重了，他就没有力量了，这事实上他的生活压力就特别大啊，这是我们说对他生活影响。另外一点就是他随着这个生活质量、生活能力的下降，他的这个工作就做不了啊。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收入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情绪抑郁啊，这个焦虑等等，他会非常影响啊这个人后期的发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疾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大家可能都知道，自身免疫性疾病它随着什么呢？情绪的影响特别大。
1: 对对对。
0: 啊，他有些时候呢，可能上一股火，或者这个家里面出了很大重大的事情，他一股火上来之后，这个疾病啊，可能早期就是一个肢体无力，后期就出现了呼吸的无力，
1: 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本身这个疾病它发病
0: 对，
1: 然后在进展过程当中，可能对于他工作就带来影响了。
0: 对，
1: 那工作带来影响，比如收入就带来影响，然后这个家庭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又来一股火啊，或者说是这个对自己这个疾病没有信心啊，然后这个情绪上出问题之后，对这个疾病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0: 对，它就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就是它可能会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患者的本人，对我们的社会啊，整个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1: 所以说，这个疾病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就是如果在早期治，效果是，比如说疗程也很短，
0: 对，
1: 治疗的时间很短，然后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0: 对，所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发现这样一个疾病。这个事实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有大部分人是在眼科就诊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出现了，比如说，单纯的一个眼皮下来，这个我们老百姓不导致这个病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眼睛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有些人出现了看东西重影，他也会想，那我可能眼睛出现了问题啊，
1: 是不是散光？
0: 对，他就到眼科去看。那到眼睛科看，如果是有经验的，或者有这种亚专科的这个医院的时候，他可能就建议你到神经内科去看，或者脑病科去看。这个时候事实上他就加快了这个疾病的诊断，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乡村呐，或者就基层医院的时候，他对这个病本来是罕见病嘛，他就是发现的没有那么及时，他就在按眼科去治，逐渐会发现这个眼睛越来越差了，另外一只眼睛出现问题的，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个不是眼科疾病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诊断，这早期去快速的诊断呢，特别重要啊，所以这块我们就说，讲到这个说，他怎么去快点去诊断，然后呢才接入到我们后期，他到底是不是重症肌无力？那他到底是怎么去如何治疗？可能我们后面要讲啊。
1: 其实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一档科普类节目也是非常 重要的，就是让大家，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遇不到，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类似于这样的症状，眼睑下垂啊，视物双影啊，此时呢，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基层的啊，像乡村啊，我们自己可能会考虑一下，别把这个事儿呢就是小看它，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三甲医院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呀、脑病科呀，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对对。

0: 这个是趁轻治，不要等着说开始按眼病然后去治疗，接下来呢可能出现这个四肢无力的时候，这个让他有一个延续的发展啊，然后再去治疗哈。那这个我们说重症肌无力它是怎么样诊断的呢？
1: 好啊，这个诊断呢，事实上就是现在目前重症肌无力呢它研究的相对比较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说它是神经肌肉接头这个位置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上呢，我们就要整个去查在它这个神经肌肉接头这块啊形成障碍的这个流程上啊，比如说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病人，我们可能去看他的临床症状啊，比如说他的眼睑下垂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我们查体的内容啊，比如说做这个疲劳实验啊，疲劳实验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是向前看啊，那时候我们就让他向天花板去看，做疲劳实验，一般看大概一分钟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会看到大概十几秒或者是几秒钟，他这个眼皮就耷拉下来了。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就叫疲劳实验啊。如果不是这个疾病的话，一般来讲啊，它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疲劳，之后它就加重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疲劳实验。然后另外呢，有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冰敷实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拿着一些这个冰的东西啊，冰袋啊，或者这个一个冰的瓶啊，去按在我们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一侧眼睑下垂的这一侧眼眶和眼皮这个交界这个位置，可能我们做三分钟之后，这个眼睛刚开始抬不起来，后期就抬起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冰敷实验，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是随便拿到就可以做的啊。再就是呢，我们需要借助一些这个临床的一些检查了比如说我们做的检查从头开始数啊，比较常见的就是最敏感的，我们有个叫心丝明实验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心丝明打在我们的肌肉上，然后呢让它快速的这个吸收，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人在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眼睛就抬起来了，尸体就有劲儿了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它是干什么呢，就是它让我们这个神经递质啊将快速的保存住不让它丢失的多事实上这块呢可能说的诊断这块呢，刚开始我们可能落了一些内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用心丝明之后呢它会出现这个症状的缓解事实上在前面这块发病这块可能我们就给强调一点，就是说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打比方我们说在跑一个什么呢接力赛，就是我第一个运动员呢要往下跑到第二个人把这个接力棒传到给他但是呢在跑的过程中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抗体它这个抗体呢就把这个中间我们要传掉的这个接力棒给抢走了。那接力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前难检这个
0: 药物
1: 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是无论你跑多快中间有人抢你，这个时候呢肯定这个接力棒传不下去就是在我们身上就觉得它就出现特点，就是它无力了所以我们打这个心丝明是干什么呢，打完之后呢它就是说首先就要把这个递质要传导下去不让它去抗体去抢它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人的力量就会短暂的出现这个力量的明显的恢复但是这个药物它有这个我说半衰期，它可能一会儿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它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它的力量又不行了，
0: 就比如说他拿这个接力棒能牢牢的拿住，
1: 对对对，
0: 在这个过程中能传过去，就是当他这个药物没有效果的时候这个半衰期过去的时候可能又被别人抢走了，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诊断这个心丝递明实验特别这个重要但是心丝递明实验呢也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合适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有这个哮喘或有些人这个有尿道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等等，这些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所以呢在做之前呢我们要去评估去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史等等去问但是它这个副作用也比较多，比如说它出现这个这个我们说腹部这个消化道的肌肉的痉挛，所以有些人打完之后呢它会特别疼特别疼或者甚至腹泻腹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用一些解抗的这个药物，比如说阿托品去解抗它，这个是心丝递明实验做的这个要求然后另外一点我们要做这个胸腺的筛查这个说到胸腺的筛查，有人会觉得那你看我重症肌无力和我胸腺有什么关系是吧胸腺事实上是我们这个什么呀，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这里面会产生一些 T 细胞B 细胞它是我们产生好的和坏的这个根源在这块儿。那比如说如果这个胸腺产生了这个

0: 增生啊，或者胸腺瘤，那它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它就会这个第五部分，
1: 嗯，
0: 啊，第五部分会产生一些抗体之后呢，它就会攻击我们自己啊，就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接力棒那个抗体，就是它产生了坏的抗体来抢我们这个胰腺胆碱这个情况，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胸腺。我们要查，就是查我们查这个胸腺的 CT 或者胸腺的核磁啊，去鉴别是否有胸腺的异常。因为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呢，至少有70%到80%的人胸腺是有异常的。
1: 嗯。
0: 啊，同时在这70%到80%的人中间，有15%到20%的人是有胸腺瘤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做胸腺的筛查是在这儿呢。啊，所以呢，我们总打比方，胸腺呢是一个叫我们叫什么呢？啊，培养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基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如果出现胸腺瘤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基本上要把这个基地给铲除。所以我有时候现在有胸腺瘤，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禁忌，我们要把胸腺瘤给它切掉。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它不产生这种抗体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胸腺我们
1: 就原发的敌人给它铲除了，
0: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上我们打比方就是说，那你看我们是把它这个基地铲除了，但是呢，它已经缔造了好多这个恐怖分子在我们血液里面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检测这个血液里到底有没有这些啊恐怖分子，就是我们要做这个重症肌无力相关的抗体，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抽血去做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些这个病人到我们医院说，那你这个检测这个血这个干什么呢？我们就要看看你的血里面有没有这种坏的抗体，
1: 就残余的。
0: 哎，对对，有残余的。如果这个残余的有，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治疗上可能后面面讲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的抗体是阳性的，和你的抗体是不是阳性的，它可能治疗方案，还有临床有些药物的适应症又不一样了。啊，这就是我们说重症肌无力的抗体。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叫肌电图。是肌电图啊，有的时候我们一说肌电图，有些病人说那什么心电图，是神经肌肉电图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杵片呢，杵在我们的肌肉上啊，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啊低频重复电刺激衰减啊，或低频或这个高频啊重复电刺激递增啊，它也是区别不同疾病的一个这个诊断。但是这个诊断呢，一般来讲就是相对比较疼。啊，我们会用这个几赫兹的这种电去电击，啊，它就会有传导，看它的传导的时候，这个波是不是有逐渐向下这种递减的这种特点啊？
1: 它这个检查，这个肌电图和心电图不一样，心电图你给它弄上之后，它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啊，对对对，
1: 这个
0: 肌电图还是有些人是承受不了的，
1: 因为它是在刺激的过程当中来检查这个神经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肌肉啊是什么样子的
0: 啊。但是这个。为什么说必要做呢？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我们是眼畸形的，他可能啊只有50%的人是阳性的啊，那50%的人可能是阴性的，但是这50%的阳性呢，他可能向全身转化的概率就比较高
1: 哦。
0: 所以有些病人说，那你看我这个眼睛我没有那么重啊，
1: 嗯，
0: 以后我是不是就没啥事啊？可并不是，
1: 你看分类型
0: 啊，对对对，他有些人他一旦这个肌电图是阳性的，抗体又是阳性的，那你向全身的转化的概率就比较高。啊，所以的这些检查我刚才说了，我们说啊，临床中我们要去查体做一些这个实验，然后呢我们要做胸腺的检查，用这个肌电图的检查，要做抗体的检查，要做这个药物药理学的检查，就基本上这些检查下来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些这个疾病特别重症肌无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诊断清楚了。另外一点呢，可能对它的分型，像您说的这个分型也出来了，因为有些人只是在眼上啊，有些人是全身的，有些人甚至出现呼吸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会在临床中分出这个眼肌型的重症肌无力、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和重症肌无力危象这样三大块。啊，事实上它的这个预后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诊断可能跟大家说的比较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出现了上述的症状，你要找专科的医生给你逐渐的筛查。否则的话，如果漏一项，可能有些人就不一定诊断清楚了。啊，就像我们前几天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单纯就是眼疾的特点。
1: 嗯，
0: 事实上，当时我去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呢，我查了前面的所有的检查，我觉得都不像。
1: 哦。
0: 但是他逐渐发展的时候，哎，他的这个眼睛的疲劳实验的这种特点就出来了。刚开始他非常不明显，疲劳实验呢、冰敷实验都不明显。但后期的时候，他逐渐出现了疲劳后加重，就是疲劳实验出来了。
1: 哦。
0: 然后呢，在后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抗体。啊，这个抗体的时候，你看检查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它就是阳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能想就给这个患者节省一些费用，
1: 嗯，
0: 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容易漏诊，
1: 嗯，
0: 啊，那这其实前面是不太像的，但后面我们把这个抗体做完之后，它就是了。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患友会说呢，你这个检查一定要做全，
1: 嗯嗯，
0: 否则的话，你这个前期可能就延误了诊断。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一定要听临床医生的指导，别说这个跪呀或者怎么地的，真万一要漏了啊，你这个延缓治疗了，可能你
1: 后续的治疗费用会更高，
0: 对对对，可能后续就对这样的，
1: 嗯 嗯, 嗯，
0: 所以这个诊断可能大家说的多一点。
1: 其实虽然说的多一点啊，但是我觉着吕老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尽可能的通俗易懂了，嗯、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到医院不可能会有大段的时间就给患者讲这么多啊。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给你做这些检查但是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能了解到我这个检查是要做什么，这个检查是要排除什么，然后最终去进行一个诊断。那其实说到这么多，那还是想问一下，怎么能够比如说到医院哈，最快的就是说用最快的时间去诊断这个病，就是说我们把该做的检查都去做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事实上还有一些临床特别不典型的，这个时候呢，除了检查之外呢，有的时候还要看临床医生的经验。
1: 嗯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说刚才说了，眼肌型的这个病人要有10%到20%的这个人，他所有的检查都是阴性的。
1: 嗯，
0: 但他的特点就像，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或者是有这个亚专科的这个医院去诊断这个疾病。并不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专病搞得越来越多了啊。事实上，就比如说，我搞这个疾病的话，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神经科的医生都能去诊断这样几个疾病。
1: 嗯。
0: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包括后期的治疗，事实上你对这个整个疾病的发展呢，预后啊，你要有成一个系统，你才能这个疾病这个治疗诊断特别清楚。否则的话，有时候呢，你过多的给人做了检查，还不是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呢，有些你这个检查没有去做，或者是有些检查都是阴性的时候，这个就考验你的时候了。那到底是还是不是？
1: 嗯，
0: 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说还是要去专科啊，亚专科的这个专门搞这个疾病的医生去诊断这样一个疾病。
1: 对，就是说临床医生的经验啊，并且呢，他也都是细化到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说这个疾病。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说在临床上有哪些治疗方案啊？就是或者是方法呢？
0: 好，这个疾病呢，事实上咱们总是在强调说它是神经肌肉接头的，
1: 嗯，
0: 定位的一个疾病，因为是这个我们说自身免疫性，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免疫功能紊乱了吧，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治疗起呢，事实上我们在调平衡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免疫稳态，就是说它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免疫功能低下了，
1: 嗯，
0: 而是免疫功能紊乱了。所以呢，怎么去调这个免疫功能紊乱？我们要从头去看，比如说从胸腺这块，从 T 细胞、B 细胞，然后到后面浆细胞，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从它产生这个正常这个抗体前面和产生抗体的后面啊，还有说产生抗体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环节，比如说补体系统这个环节，这个整个系统要去进行干预。这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过程，啊，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上游的啊、下游的，啊，去治疗，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当然有一些去对症处理啊，叫什么叫对症处理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劲儿了，那是不是我能快速的马上给它缓解？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刚才我们说做心室地名实验这个药啊，它有口服的啊，就是叫秀比斯地名这个药，
1: 嗯，
0: 就大家。这个患友经常说的小名，
1: 嗯嗯，
0: 那这个药呢，它是怎么讲？就是短暂的，让你吃上之后呢，可能快速的给你缓解症状啊，基本在45分钟左右就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我们叫胆碱酯酶抑制剂啊，就是抑制这个胆碱的流失啊，就是让它能尽量的保持你的体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药呢，事实上我们刚才说了，它只是短暂的。比如说你饿了，我给你一口饭吃、
1: 嗯、
0: 啊，那你可能就是
1: 解决暂时的、
0: 哎、解决暂时的问题。所以这个病呢，有些人病人来了说，你看大夫我也治了呀、
1: 嗯，
0: 我一直吃这个药，但是我为什么不好啊？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事实上你这个疾病这个整个过程你没有干预，啊，只是对症的处理，就像我们头疼了吃片药止痛了，
1: 嗯，
0: 但是你根本原因没解决、嗯。所以呢，但是我们这个要解决临时的症状，还是要用秀比斯地名。当然呢，它这个药呢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吃完之后有些人吃肚疼。腹泻啊，特别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然后这是我们说对症处理。再后面呢，就是免疫治疗了啊。我们说你怎么去调免疫平衡？
1: 嗯，这个很重要。
0: 啊、对，所以这块呢，我们就说分几种药物去跟大家讲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这个激素 啊，和非激素类的，这是我们叫免疫抑制药物啊，就是激素类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当然我们讲学名哈，这个醋酸泼尼松啊、甲泼尼龙啊，这都是我们常用的。那这些药呢，它是干什么呢？就是调节我们从，啊，不是从抗体产生后面了，是抗体产生前面，从 T 细胞这块就去干预了。那它这些药物呢，它的作用，我们说无论是哪个型的，比如说你是炎剂型的，刚才我说的全身型的还是微象的，它都是一线治疗的药物啊。它就说它可以通过在你抗体产生这个前面就给你调整。
1: 嗯，
0: 你想啊，就是说你这个抗体产生了，就是上面一直在产生，你下面就把这个抗体全清除了也没用。
1: 嗯，
0: 你清除了之后上面还得产生，对吧？所以就是
1: 这是在上游控制。
0: 对对对，上游去控制它。所以激素呢，现在目前来讲，虽然它的副作用很多，但是还是一线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就不要去特别排斥这个激素这个治疗。
1: 嗯，
0: 当然就要去评估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疾病，比如说你有糖尿病啊、血脂异常啊，或者骨质疏松，那这些症可能就不能用，因为激素的副作用就是这样的，它会引起你这个骨质疏松、血糖升高，
1: 嗯，
0: 甚至有些出现股骨头坏死啊等等，这个胃出血等等，那这个就要去评估。这我们说的这个激素，那么非激素了的免疫抑制药物，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这个面上的，就是这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啊什么这些。塔克莫斯啊，马替麦考分子啊，硫唑嘌呤啊，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化学名。这些药物的治疗呢，事实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呢？事实上它也是起到激素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它抑制抗体的产生，它多数是作用在上游啊，作用在胸腺这个产生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它需要什么呀？需要长期的服用。包括激素也需要长期的服用，就是说，就至少免疫抑制药物呢，你要服到2年左右，就是说你的没有症状了，才可能逐渐的停用，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呢，这个病呢，它治疗又有过程呢，不是说1天2天就能缓解的，这个时候呢，它免疫抑制药物呢又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免疫抑制药物它不会带来这个激素的那些副作用，比如说它吃完之后脸胖的特别严重啊，那这个时候呢？免疫抑制药物呢，它还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以把这个激素撤减，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1: 哦，
0: 就有些人就是一直在吃激素，那有些人他顶不住。
1: 嗯嗯。
0: 所以他吃一些免疫抑制药物呢，同时吃上激素，可以让激素的量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块呢，可能说到这之后呢，事实上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目前对于治疗这个疾病呢，现在我们讲就是说激素的用量逐渐在减少。我们看在2020年的这个指南里面和2025年的指南，就是我们去年又更新了一款指南。那这一款指南的时候就强调了，在激素的应用中过程中，它的量逐渐在减少。以前比如说每公斤体重1毫克，
1: 嗯，
0: 就什么概念呢？大家可能我这么说一下就知道了。比如说你是60公斤，
1: 嗯，
0: 那激素的话你要吃12片，那你想一把，
1: 对，
0: 基本上，然后你吃了一把激素之后呢，你要吃补钙的、补钾的。然后保护胃黏膜的，这基本上这两大把药
1: 的一把
0: 所以就是激素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出来，就吃完激素之后，它的副作用特别多了，所以免疫抑制剂的这个地位就往前提升了，然后呢，这个现在2025版的指南呢，就是在减少，基本上在0.25到这个0.5这样一个每公斤体重，就基本减到一半，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在你有其他的药物免疫抑制药物来补充，然后在我们后面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制剂，近几年这个生物制剂，特别从2019年之后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涌现，对于中日肌肉来讲，事实上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为什么呢？它的作用非常快比如说就是打，有的是打皮下的针有的是静脉，就是非常方便，但它的作用来讲，我们可以分这样几个作用，比如说它从下面讲，我们从这个下游讲，就是抗体这个清除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新生儿这个抗体这块，就是说新生儿受体拮抗剂这个就我们说 FcRn 拮抗剂，这个药物呢，它能快速的什么呢？清除抗体，就是说类似于咱们之前的就丙球，就是病毒球蛋白，它可以把这抗体给锁住。这样的话，这个人你看，这个抗体突然那个清除之后，这个人症状会明显的缓解。然后呢，我们再往上走，比如说我们就会注重到 B 细胞这块。那 B 细胞这块的话，我们就说叫 B 细胞耗竭剂就有一些这个什么利妥昔单抗或者其他这些药物，它是把这个 你产生抗体的 B 细胞给你打没。
1: 嗯。
0: 但是大家想呢，如果把 B 细胞都打没了，就会出现一种情况，那 B 细胞。

0: 胞并不都是产生坏的抗体，
1: 对
0: 吧？它会产生一些好的抗体。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会出现感染。
1: 哦，
0: 那感染的时候，就有些人这种感染就不像我们说普通的，这种病毒感染呐、啊，还有什么细菌感染那么好治。嗯啊，因为你的正常的这种抵抗这个外面这个病毒这些细胞也得打没了。
1: 对，就是好的坏的一起打。
0: 啊、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弊端。它可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它也会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些风险。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就有一些这个药物呢，它可以把 B 细胞说白了，它不打一半。
1: 嗯。
0: 啊，现在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药，它打一半。
1: 就是它也不是能判断出来，就是打一半，就是也是好的坏都打、
0: 啊，
1: 但是那一半我们还好的坏的也都存留
0: 着 啊，所以
1: 就是为了保护它有作用的那一部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有泰达西普这些药，它就这些药呢，就是它可以就是清除一部分，这样的话你保留一部分抗体之后呢，它可以这种感冒啊感染的风险降低。
1: 嗯
0: 啊，这就是它起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吧这样一个作用嘛。
1: 嗯嗯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说 B 细胞这块。再往上面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参与的补体系统的啊，补体系统的啊，所以就是这三类的药物现在目前它的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啊，随着这个生活压力的增大，你看有些得重症几率患者他要工作，
1: 嗯，
0: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说用这些快速的这些药物啊，去把这些抗体或者从上游或者从下游快速的这个改善，这样的话它的症状会快速改善。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些是对于重症肌无力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啊。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它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这个我们说下游的抑制清除抗体，它就什么呢？它就一直就是症状减轻呢？
1: 嗯嗯
0: 啊，我们会在临床中发现也并不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再选择一种什么呢啊，就有些病人就会去问我们说，有没有说最好的方案？
1: 嗯，
0: 啊，事实上这个是我们说最适合你的，就是
1: 最好
0: 的啊，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案。大家这个患友一定要记住，就是问大夫，你说这个能不能我一下就治好了啊？这个是给医生出难题，事实上也给你自己出难题。
1: 嗯，
0: 因为你作用在你身上之后，是不是都起作用？比如说有些人用这个，我们说，这个 FCRN 拮抗剂这个药，
1: 嗯，
0: 那用完之后，有些人他就特别好，有些人他的确是反应就是效应就低，那这个需要什么呢？这需要在用完之后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答复，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药物哈，刚才又说到丙球也是，之前就是非常多的，就丙球它是一个免疫球蛋白嘛，啊，它是可以把抗体清除，但是现在由于这个血液制品啊一个管控，另外一点就是的确是少，
1: 嗯，
0: 费用也非常高啊，所以呢就是逐渐推到二线去了，然后再就是血浆置换。血浆置换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你抗体嘛，我们有特殊的这种膜，
1: 嗯，
0: 啊，过了这个机器之后呢，把这个抗体的粘上啊，有双通道的或者等等这种特殊的，或者有免疫吸附给你吸出来，这样的话你这个可能快速的改善症状。当然它是有创的，比如我们要做静脉通路，然后要专门的这个有这个血液绿化的这个机器啊，血液绿化的团队你才能去做，所以要求比较高。啊，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胸腺切除。刚才我讲到了这个胸腺这块，那如果它有胸腺瘤，我们大部分是主张一个给它切掉的啊。但是如果是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他把你的这个胸主动脉给包裹了，
1: 嗯
0: 啊，或者离这个脏器比较近，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术做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就用其他的药物先去干预。如果能做手术的话，我们就去做手术啊。目前就是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药物都用了，
1: 嗯，
0: 啊，效果都不好，比如就是那种难治性的这种什么了，难治性的这种肌无力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办呢？可以有一种方法，就是手术治疗，就把胸腺，它是可能是好的，我们也把它切除掉，
1: 嗯嗯嗯，
0: 因为你没看到这个食指上有这个瘤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们也会把它胸腺给切掉，
1: 因为它在不断的释放这个对我们身体，
0: 对对对，
1: 就是所谓是重症肌无力这个疾病
0: 这些的抗体
1: 有害的这个抗体，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没有办法的时候会做这个，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整个治疗我们看从对症治疗，用激素的、非激素的，然后呢生物制剂，然后呢血浆置换，还有这个丙球，还有这个胸腺切除，这一系列的，事实上大家看这是一套方案，
1: 嗯
0: 啊，这是目前的整个的我们说这个西医治疗的方案啊。那涉及到这块，那是不是中医不能治疗呢？啊，其实不是啊，中医对这块呢有自己的这个认识啊，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是讲，就是几千年的这个著作里面就说过，那中医去怎么治疗啊？中医认为这个病呢，你看它不没有劲儿吗？
1: 嗯
0: 啊，眼睑下垂吗？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主要是脾和肾虚导致的，特别是脾啊，你看这个脾主肌肉。

0: 肉嘛，这个而且脾还作用在我们这个它的功能区域，比如说作用在我们眼睑这个位置，
1: 嗯，
0: 它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啊，就是它气血生化无源，肌肉失养，这个时候它抬举就没有劲了。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从补脾开始。
1: 嗯，
0: 啊，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脾是后天之本，就是它需要用先天之本去维护，就是肾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基本上从补脾呀、补肾这样一个角度。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强调就是中医这块呢，它作用起来可能不像西医那么快。
1: 嗯，
0: 啊，就是西医的治疗呢，基本上就是靶向嘛。啊，当然这个它副作用也很多。那中医治疗呢，我们会发现就长期应用药，啊，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补气的药，特别有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黄芪呀、人参呐、特别咱们东北的这个道地药材就人参，我们临床也在用。那它的副作用就基本是很少的，
1: 嗯，
0: 除非是用极大量的，或者是用一些特别的特殊的药，可能才会出现这个我们说肝功肾功的异常啊。但是大部分我们比如说用到5年或10年这些病人，我们复查肝功肾功他都没有问题，
1: 嗯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它起到这个我们从啊这个标和本同时去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选择上可以选择，比如说中医和西医去同时选择，或者是我就不想，我就觉得这个激素这个副作用比较大，我们也可以中医去治疗。
1: 嗯，
0: 但是强调有一点，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要知道什么呢？就是说哪些疾病、哪些分型啊，他要选择中医治疗啊，对，比如说这个病人就急剧的啊，就比如说一周或这个2周之内出现快速的，就是什么啊，抬头无力，我们说垂头症，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1: 哦，
0: 啊，比如说咀嚼困难、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啊，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就是什么呢？我们是有一种状态叫微向前的状态了。那这类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固执的说，哎呀，那我就吃中药，啊，中药可以去这个时候，我们说急性的微向前或微向的时候，这个中药可以辅助。但是你说能不能吃完中药马上就让它这个解决呢？是我们在临床中发现，这个时候呢并不是那么快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贴近临床来讲，就是说一定要在微向或微向前的这个病人叫中西结合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先用啊，现在医学的，先把它给它停住，让它不要再往前发展。啊，你要固执的说，我就必须要中药去解决。有时候你比如呼吸问题，怎么去解决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机械通气，啊，就是我们就插管呐、或者是用无创的这种呼吸机，让它快速的就先把呼吸维持住。因为这个病呢，事实上有的时候非常痛苦在哪儿呢？就是说，它不影响你的智能，他这个人会非常恐惧。
1: 嗯，
0: 当你什么呼吸上不来气的时候，这个人会非常的恐惧。啊，我们看过好多病人这种惊恐状态，他就会出现那种急剧的这种呼吸，他就是啊，比如说呼吸性碱中毒，这个人就不行了啊，甚至有些人到后期力量不行的时候会出现呼吸性酸中毒，这个人就昏迷了
1: 啊、
0: 啊，只要他不昏迷，这个人是清醒的，所以他就一直在恐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解决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快速的方法去解决。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还有个中西协作项目，在做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这个疾病我们要有一种什么呢？中西协同的一个机制啊，怎么去让它哪一部分人，比如说适合中医治疗，哪个期适合中医治疗啊？哪一部分人他就适合中西结合治疗，或者他就适合西医治疗？这个是要给国家提出一个这个我们说中医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对于这种疑难疾病，它就会让这个它的这个临床疗效大幅提升。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个问题。
1: 这也是我们说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脑病中心目前呢对于重症肌无力，我们也是在一直在研究的。
0: 对 对
1: 怎么样中西结合治疗、效果能够达到它最佳的一个水平？
0: 对，
1: 你在什么时期用什么样的类型适用、然后呢，就是中医这一部分我们是占有多大的比重、然后西医这部分占有多大的比重？
0: 对，
1: 这整个那目前就是在治疗患者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0: 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就是单纯眼疾型的病人，他事实上有些人就是他也并不一定就出现复视，比如说就是眼球可能他没有固定不动的，那这类的病人呢，我们可能就是以单纯中药为主，比如说有些人吃完秀比司明，他就是肚子疼。他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单纯的中药去解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基本到3个月的左右的时间，这个患者就很好了。 昨天我们门诊嘛，上午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基本吃到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他眼睛就明显的睁开了。
1: 哦，
0: 啊，那就是这就是中医的这个神奇之处，并不有的时候呢也并不特别慢啊，但是他需要让他去稳定。
1: 嗯，
0: 你想啊，就是现在目前我刚才讲了这么多西药的这些治疗，事实上它都有作用的周期，中药也有作用的周期，可能三个月是最好。
1: 嗯，
0: 但是就明显现在的医学这些激素啊、免疫制药要快。
1: 嗯，

0: 沉型的，啊，甚至中度全身型的，它什么特点呢？比如说，就咀嚼困难啊，吞咽有点问题，但是是没有那个呼吸的问题啊，是就是四肢痉挛的没有劲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中医治疗。
1: 嗯，
0: 啊，当然，如果是出现了啊呼吸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是建议啊，就是要中医结合去治疗。啊，当然，我们这个我们有我们的方案。我们比如说眼睛型的话，就是单纯用中药。那如果到轻中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联合用一些这个现在的生物制剂。
1: 嗯。
0: 啊，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我们指南中也在强调，就是说激素少用。那这个时候呢，生物制剂呢可能起到一定的啊辅助啊，甚至的治疗作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什么呢？用中药去啊，我们说去顶这个激素的作用。
1: 嗯嗯。
0: 你想，激素的话，它吃上之后呢，它副作用有那么多，那我们中药的话，如果能把它顶住，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啊，就是单纯中药加生物制剂，因为生物制剂的话，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讲啊，就是啊、不是那种特别多啊，当然也有啊。然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讲叫就是在这个轻中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中西结合的方案。当然到这个微向和微向前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用一些我们中医的一些特殊的啊辅助咱们说现西医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目前这个人参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吉林这个大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产品。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事实上那个对于这个啊重症肌微向的时候，你看这个人这个气虚的特别明显呢、啊、大汗呢、啊、然后呼吸没有劲儿，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会用大剂量的人参。
1: 哦，
0: 我们就是咱们古方叫独参汤。
1: 哦，
0: 啊，就是煎到
1: 人参。
0: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就这种林下参呐、啊，或者就是人参，我们用到这个50克、
1: 嗯，
0: 就是给它浓煎，让它快速的，就是这个气补上来啊，甚至它也会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把那个什么呢，把它这个机体的免疫功能快速的调动起来，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哎，这个恢复的也特别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强调说，一定要体现出各个医学的这个什么呀优势，哎，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一个这个治疗作用。不要就是就有这个排斥哈、啊，就是这个中医排西医，西医排斥中医，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病人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受益就不是特别好了啊。所以这块儿我们强调这一点。
1: 其实现在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中医也在大踏步的不断前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以往呢，我们说中医是属于经验医学啊，然后就是千百年来啊，你说从一些古方啊，它既然能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繁衍生息，然后有它自己非常这个独特的优势在里面，然后再加入了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科学技术的研究啊，然后这个提纯呐、啊、精炼呀，还有就是对于它的成分的研究啊，会越来越细化。
0: 对对对，
1: 这个发展的也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在目前这个疾病的治疗上也是在属于飞速的发展。嗯，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优势，这个咱们说这个什么话呢，就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是好猫、
0: 哎、对对对对，
1: 只要能治疗疾病，这个治疗方式我们就可以去采取去采纳，不要这个说排斥任何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对对，
1: 哈，嗯，那要说到这个治疗，那治疗到什么程度算是临床达标呢？对于重症肌无力这个疾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在临床中，事实上啊，我们也在去评估，那就是患者到底是啥样，就他自我感觉什么样好了，和我们临床医生觉得的好了，他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呢，可能指南里面就在想，就是说我们通过评分，
1: 嗯，
0: 啊，基于我们临床医生的评分啊，去这个判断他好没好。比如说我们临床医生查不出来他有啥问题，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呢？他患者觉得自己没问题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查呢，他只有轻微的问题，
1: 嗯嗯，
0: 啊，这是之前指南说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临床这个临床明显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来讲呢，我们现在从国内和国际更注重什么呢？基于患者自身报告的这种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分，
1: 嗯嗯，
0: 就是说我自己到底好没好，
1: 自身感受，
0: 自己评，对吧？
1: 嗯，
0: 当然他需要这个临床医生先指导一下怎么去评，包括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说啊日常生活评力 ADL 评分，这个评分它是就包括8项，它里面就是包括你的眼睑呐，有没有下垂呀，有没有复视啊，
1: 嗯，
0: 然后你咀嚼吞咽呐，就是比如说站立呀，还有这个比如说上肢的力量等等，它会有一个评分，就非常简单。
1: 嗯嗯，
0: 啊，基本上如果我们说这个它0到1分，基本上我们就说临床基本达标了，啊，就是非常低啊，或者是0分或者1分，基本上就是临床达标了。当然这个是基于患者的这个临床这个

0: 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他在治疗过程中他要用药物，
1: 嗯，
0: 那么我是给这个病治好了，那它的副作用怎么样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评价这个临床是否达标，我们叫双达标。双达标一个是患者这个评分啊，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不良反应啊要小于一级，就是他不能说以牺牲这个患者这个日常生活质量为代价然后治好了，那这个时候事实上他的生活水平很差，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叫双达标啊。然后呢现在目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激素的用量上也是在达标里面也会写，就是说你每天小于5毫克一直吃啊，他可能这个也没有什么症状也算达标，
1: 哦
0: 啊，所以这个达标呢事实上病人很难去这个测定，有的时候呢需要我们临床医生去给你评，然后加上你自我的评价我们结合到一起啊，这个时候呢才是我们说是否达标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叫双达标啊，这个就是我们临床需要啊也是期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啊，当然这个就是需要长期和病人去沟通方案呢、啊、然后呢进行后期的这个防治啊它不复发啊等等它结合到一起的。
1: 嗯，其实提到这个复发那什么样的诱因会加重重症肌无力、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让这个导致患者复发呢、
0: 啊、你看现在就是复发的原因特别多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比较靠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病人觉得他自己好了他就会把药物自动的减停，
1: 哎呦
0: 啊，就会有很多啊，就是就是大夫说的一个什么，就是你看你这个激素比如说你两周减一片或者等到四片以后只能让你这个一个月减一片，他就不会，他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很好了，我又没有什么
1: 就恢复到跟以前一样了，
0: 对，他就开始自己开始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减药之后会出现复发的这种几率就特别大，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外来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情绪的影响，
1: 嗯，
0: 说了什么大事啊什么这些，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感染包括这个呼吸道的感染
1: 啊，就是比如说感冒了、
0: 哎、
1: 容易复发，
0: 有些人一感冒之后他就会有症状的波动，
1: 嗯
0: 啊，但是是不是就是到复发那种程度我们要去评分，至少 ADL 评分要大于3分，
1: 嗯
0: 啊，就是另外一点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重症肌无力定量评分啊，这个去评分是否就是它得有个意义，就是说你得大于3分以上啊、
1: 嗯、
0: 啊。ADL 评分至少2分以上，那这样的话你才能觉得他已经复发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突然这个波动他可能情绪有影响
1: 了，嗯嗯，
0: 我今天我这昨天没睡好，我这一看我早上测比如说那个表我们有时间的限制，
1: 嗯嗯，
0: 他就是30秒以内他就觉得27秒我就不行了啊，所以他事实上坚持还能坚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评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感冒，
1: 嗯，
0: 感冒包括这个我们说普通的这种感冒还有这种啊，肺部的感染啊，上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然后还有个消化道的感染。消化道的感染，事实上就是我们说拉肚子。
1: 哦，
0: 啊，对重症肌无力病人吃起来特别重要，你就吃那种特别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凉的啊，黏腻的东西，它就会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中医认为，这个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胃肠道特别重要呢？因为这个我们胃肠道啊，中医认为它是脾胃所主的。啊，那脾胃功能一出现问题，那这个疾病就会复发，啊，所以这个胃肠道特别重要。然后呢，还有个就是我们就是，比如手术，有些人比如说做了一个大手术，
1: 嗯，
0: 那他就可能突然间就出现复发，或者有时候甚至我们说去修个牙，啊，他比如说打的这个麻药，他都有影响。比如说这个麻药，它就是选择哪一类的，
1: 嗯嗯，
0: 你打多少啊等等这些，它也会出现这种复发，所以这个。归结起来有很多，还有咱们所说的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吃的一些药物啊，降压药，还有这个抗生素，哎，说到抗生素的话，这块跟大家着重的强调一点，比如说今天在这个节目你可能没记住多少，但是你要记住这一点，比如说你要是感冒了吃这个消炎药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只能吃青霉素和头孢类的消炎药，其他的可能大家就经常能买到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什么诺氟沙星啊，氧氟沙星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什么阿奇霉素啊，红霉素啊这类的药物，它对重症肌无力它就都有影响
1: 哦
0: 啊，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危象的病人，我就特别记得印象特别深，
1: 嗯 嗯
0: 他就是感冒了，他就上诊所去打了一针阿奇霉素，打完之后就呼吸就不行了
1: 哦
0: 啊，所以今天大家没记住别的，这个要记住，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我这个就感冒了吃什么药，你要联系医生，
1: 嗯，
0: 你去问啊，你去选择哪一种啊，那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就是青霉素头孢都过敏，
1: 嗯，
0: 那咋办呢？那我就可能选择一些中药的制剂 啊，那也可以去聊这种感冒啊，或者是这个炎症啊，那你就避免了，就是因为吃这些西医药，或者是这个明确的能加重病情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啊，就导致这个疾病加重，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1: 对，就是我们所针对的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只能吃青霉素类、头孢类的这类的消炎药物，
0: 嗯，
1: 其他的沙星类的呀、阿奇类的呀，就是应该是绝对避免的，
0: 这都对，
1: 非常危险的哈，
0: 对，非常危险，
1: 因为每个人他对于这个疾病的承受能力，像刚才说那个，如果一旦这个呼吸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那就是非常快速的，可能对生命都构成威胁了。
0: 对对对，这个很危险，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啊，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遗憾的病例就是这样的，就他你在家乡那边他没有呼吸机，当然你这个时候你又挪动有问题了，那他就惋惜了，就是。
1: 嗯嗯，那最后呢，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啊，想请这个刘老师给我们再讲一讲重症肌无力患者怎么样来进行日常的生活管理。像刚才呢，一整期节目听下来，我觉着首先别着急，别上火，然后呢，有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啊，别天天熬夜呀，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这个情绪上保持稳定。
0: 对对对对，事实上这个日常管理来讲，其实需要我们临床医生参与进去。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长春最大附属医院这个门诊系统里面，我们是有一个群，啊，就是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定期会给这个啥呢？这个病人发一个。就叫我们刚才讲的叫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1: 哦，
0: 它这里面就会有几项会自己能调啊，比如说你的呼吸咋样啊，
1: 嗯，
0: 这个肌肉这个比如说这个嚼东西啊、咽东西啊或者什么，这个它会有个表，我们定期会发，
1: 嗯，
0: 这个事实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让患者比如说半个月啊或者几天，或者你在不好的时候去测，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有些病人说我不好了，我怎么不好了？事实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量表对于我们来讲特别重要。你测完之后你会发现，哎，他上一次的分和自己的分明显的有比如说大于二分以上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可能就出现这个病情波动了。他是不是加重了呢？需要让他来我们去看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呀这个表呢你也不会测或者怎么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及时和临床医生打电话啊，比如说你会出现了你这个眼睛不如以前睁的时间长了，或者是出现复视比以前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回想回想，你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其他的药物，吃了什么是其他的这个不该吃的东西啊，心脏刺激的或者胃肠道感染了等等这些，那你就这个及时啊跟临床医生沟通，临床医生去给你判断啊，去给你判断。然后呢，我们这是事实上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说，你出现了症状的这个波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先给临床医生打电话，你不要自己在家里面说我再挺一挺，我再坚持坚持。事实上，这个时候非常容易耽误事儿。
1: 嗯嗯。
0: 啊，因为比如说，那你就医院没病床，那你说你在等还是不等？所以提前沟通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方案。啊，你比如说药物的调整啊，或者是你去怎么去治疗，他给你调整，哎，你这症状可能就过去了。啊，然后呢，还有就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注意一个啊锻炼的适度啊。为什么呢？有些人就说我是没劲儿嘛，我得锻炼，
1: 嗯嗯，
0: 我越锻炼我不有劲儿吗？
1: 嗯，
0: 这个和重症肌无力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疾病。
1: 嗯，
0: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你特点就是活动后加重或劳累后加重，所以大家如果是感觉到活动累了，一定要停下来，
1: 嗯，
0: 缓一缓，回到正常的时候再去锻炼，啊，千万不要去。大量的这个比如说做这个杠铃啊或者这种无氧运动什么的都不行啊，这样的话是容易非常容易加重这个疾病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日常就是生活锻炼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啊，所以就是其实说的还有很多啊，就可能想到这些，就是啊特别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防治的过程中，就是特别对药物的这个调整一定是问医生，
1: 遵医嘱
0: 啊，
1: 一定
0: 是遵
1: 医嘱，嗯，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别自己觉着没有症状了，
0: 嗯，
1: 或者说是哎呀感觉上很好了，随意的减药，这个是对于疾病的保持您目前这种良好的状态是非常不利的。
0: 对对对对，嗯，
1: 这是需要叮嘱我们的患者朋友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整个节目，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眼睑下垂、复视啊，就比如说梳头没劲儿啊，蹲起来起不来呀，或者是咀嚼困难、吞咽困难，这个时候呢，及时到我们医院，啊，我们有个团队专门去给你诊断，然后给你出一些方案。然后这个和目前我们的无论是啊中医团队、西医团治疗方案，我们都是有啊，所以这块呢，一定要相信我们。
1: 好了，非常感谢吕志国吕老师今天呢跟我们做了一期这样的科普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重症肌无力防治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端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回复收看，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时效。下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健康风向标，我们不见不散。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3: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即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3天了。
4: 第三天了。
3: 对，每个地区1000盒的库存基本上都没了，很多地方都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4: 其实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断货了。
3: 但是想要订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朋友们还是很多，你得再给大家想想办法。
4: 哎呀，办法我一直在想啊，但是想不出来解决方案了。

0: 真的，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因为这个两项协议的事儿啊，这次有可能真就是最后一批了。那要是大家这次错过了，以后不就没机会了吗？
1: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比你都清楚啊，但是确实不太好办。你要知道，这次呢是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啊，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啊，才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0: 嗯，朋友们一边订购啊，一边说这个实在是太少了。
1: 确实少这个事儿呢，我也是心知肚明，但是没办法嘛。
0: 嗯，那如果说再给大家争取到一些，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一来呢，大家对胃肠疾病的治疗就会更有信心。毕竟好东西它也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咱们大家伙都明白。我也当然非常清楚，但是大家呢都知道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要怎么办，但是思来想去没有头绪。
0: 老师，这事儿啊，我们大家不求你也不知道求谁了，这是我们大家用真心在表达的一份这样的感受，太想要得到这个益生菌了。
1: 我懂啊，你的想法呢，咱们听众朋友的想法我都懂啊，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我刚刚也在说啊，我在想一个折中的法子。
0: 嗯，
1: 啊，就是呢，看到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啊，协调一下这个货源啊，因为有些地区是断货了嘛。
0: 嗯，
1: 但是看看有没有从库存里边，或者是从其他还没有断货的地区，看能不能协调一下，平衡一下。
0: 嗯，那也只能是内调了。
1: 现在你只能内调了。
0: 那库存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说大家对于益生菌有需求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对自身才是最好的。
1: 你等一下啊，我刚刚这话没说完啊。哦，你别说不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是咱们现在呢是有些地区还有点库存。像这样，毕竟咱们节目一开始打电话就开始了，很多听众朋友人家听完了活动了，听完了你报的这个电话了，大家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也不敢说板上钉钉。
0: 明白，老师您是严谨的，那我们呢只是想让大家放心，保证朋友们的自身保障嘛。
1: 对，这个想法是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调配这个事儿啊，有需求自然是提出来呢，我就会想办法，我得知道大家伙的需求。然后呢，大家伙现在你依然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去打电话去报名。但是具体呢你报多少，我是不是能够如数的给到大家，这个我不能保证。
0: 嗯，
1: 啊，而且你现在报名的话呢，可能收货收到那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稍微要晚那么一两天了，
0: 因为得内调。
1: 嗯，得从其他的城市给调配过来，所以说大家伙呢就别着急，就别差这一天两天了。
0: 对，
1: 但是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你把名给报上了，你就有可能得到。
0: 嗯，
1: 啊，但是过了今天你再晚一点的话，你说老师你再给我弄一点，明天咱节目都开始了，你说老师我要报名了，我之前我没听到怎么样，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江郎才尽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吧，咱丑话说到前面啊，大家伙别怪我啊，这个真的就是能给大家尽最大的能力已经尽到了。
0: 确实，其实啊，老师一直把我们的事儿放在心里，也一直是在给我们托底。今天早上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一边想事儿一边走路的时候还崴了一脚。
1: 你看你也跟着这事儿就开始走上火是吧。
0: 哦，
1: 崴脚了，怎么就崴脚了？心思太重。我们现在都说老年人走道崴脚骨质疏松，年轻人走道崴脚三心二意，你这可不行啊。
0: 我这一个没注意，我就直接一下就滑倒了。
1: 哟，
0: 真是呼吁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随窗抛物，免得伤及无辜。还好我身手矫健啊。
1: 也确实，这亏了你年轻反应快了。咱想一想，如果说这上了岁数的人这要是摔倒了，那真摔个好歹的不得了啊。
0: 可不嘛，老年人啊尤其怕摔跤，要不是因为我年轻身手好，这不就骨折了吗？
1: 真就是这样。
0: 嗯，确实。那我们还是继续做我们的节目。
1: 我不是说指你这种小事儿了。
0: 嗯，
1: 啊，我们说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 每天呢都能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事儿。
0: 对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做人守住底线才能活得一世安生，那没有底线它不行啊。
1: 你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讲哈，做人要有底线。那什么叫底线？你比如说做生意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是底线。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固，这是底线。
0: 嗯，
1: 当官的不夺民财，不伤无辜，这是底线。
0: 对，
1: 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这是底线。
0: 当然不能损人利己，
1: 尤其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就更不能干了。
0: 对，
1: 因为妒忌，我看你好了，我就想法的害你，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这叫破坏社会的风气。你这种人他就不配做人了啊，就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0: 对，底线不能没有，因为底线是基础，它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我们人得守住这个不能再退的这条防线，这是我们的底线。
0: 没错。
1: 就拿这段时间呢，咱们跟大伙说的咱们益生菌这个行业来讲嘛，我觉得做人做企业你都不能没有底线。啊，你做不出来这个高端产品，你靠虚假宣传或者是夸大宣传，那就是没有底线的人了。
0: 嗯，还得是老师您啊，真是不怕得罪人。
1: 我有什么怕得罪人的？就凡是市面上大家伙所说的那些，就凡是好一点的，就所谓的益生菌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果说我能够看上眼的，或者说是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标准的，没有货了，断货了，你这不是受制于人吗？对吧？
0: 确实，速起的即时益生菌这个初代菌株受限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挺棘手。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因为现在啊，很多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厂家企业呀、啊，需要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健康的这些老百姓呢、啊，就说相信你一回上当了，相信你一回上当了。这狼来了，你总喊。老百姓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这个厂家，他是不相信益生菌了。
0: 嗯，
1: 你不相信益生菌等于是什么？你错过了一次让自己解决肠道胃肠道健康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对老百姓来讲这是最大的损失。
0: 没错，他们真的是守不住底线，老师轻点喷他们。
1: 对，其实就有时候就这个事儿吧，他不是说我们想收能收得住的，就真的是想想说起来就挺气人的。
0: 嗯，但是我们还真得说一说。
1: 你看啊，就现在这个益生菌有多少企业拿植物的菌株来糊弄老百姓？
0: 老百姓不懂啊。
1: 就是因为你不懂嘛。
0: 嗯。
1: 哎，然后呢他们不提及这个菌株是不是植物的，是不是动物的。也就是说刨开这个菌种不谈，他跟你谈数量。啊，我这个百亿也好千亿也好，咱说了你植物菌株你谈千亿万亿能有什么用啊？
0: 没有用。
1: 你刨开菌株的类型，你跟我谈数量，你跟我谈疗效，谈效果，那可能吗？它不符合要求啊。
0: 对，
1: 咱退一万步来讲，做企业，作为商人，或者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大家伙每个行业都有我们自己的底线。如果你底线都没有了，你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0: 嗯，
1: 你作为一名医者，你还谈什么救死扶伤呢？
0: 还真有点狠啊，我们有点揭人伤疤了。
1: 我没觉得我揭人家伤疤了，
0: 嗯，
1: 我是揭开了他们一种小九九了。伤疤说白了是在老百姓了。其实我就这么跟大伙讲，益生菌现在这个行业内幕背后这个水真的太深了。
0: 对，
1: 我说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话我承认，但是无所谓。那些个企业你爱怎么评价我呀，啊，爱怎么诋毁我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做好我自己就行，我不会拿你的恶反过头来惩罚你，我只要做好我的善事啊，我还是坚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则， 刨开菌种的类型你不谈，你光谈数量光谈效果，我告诉你这叫空谈，这是不靠谱的事儿。
0: 对，空谈不靠谱的事。

0: 事别去做，那我们认清真相之后啊，也不去上那个当。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也还真就不怕得罪什么人了，咱就把话撂这儿。到什么时候我都敢这么说啊。
0: 嗯。
1: 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包括咱们这个同行们啊，目前最好的元代的动物益生菌就来自于素体的即食益生菌啊，这是目前我知道的，只有他们呢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别无二家。
0: 别无二家，
1: 没错。
0: 老师您说的真材实料这一点上啊，我们还是深有体会的。之前您说过 FDA 都想把素体的即食益生菌其中的三个原始菌株纳入到医保系统。
1: 对呀，人家现在不就聊这个事儿呢吗？
0: 那说白了不就是看中它的真材实料，它的效果吗？
1: 它有效果了，这老外才会看上眼儿。
0: 嗯，
1: 那老外多精的。
0: 对呀。
1: 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哈，咱就不先说这个事儿，咱就说 FDA 它都认证了，那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世界官方认证了。
0: 嗯。
1: 啊，起码说在美洲这一块人家还是认的。
0: 您这么一说呀，我们也明白了它其中的含金量了。而且话说回来，说到素体的即食益生菌，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呢，我们也知道了，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益生菌，可以说呀，顶得上大家吃了十年八年的普通的益生菌了。关键是人家得到了 FDA 的认证，足以说明它是全球最好的益生菌了。
1: 说的没错，它有背书啊。
0: 嗯，
1: 如果说它没有底线的话，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企业，FDA 能认证他们？
0: 那不能。
1: 能跟他签署这个药用菌的专供协议吗？
0: 不能。
1: 所以说素体的即食益生菌并不是咱们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说简单点，如果它的效果不好的话，它的菌株不是元代的话，它没入得了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这个法眼，它没入得了咱们溯源中国行的法眼的话，我也不可能在这儿给大家伙推荐。
0: 嗯。
1: 实际上人家在海外的实验室里边有一项专门的实验数据，就是只要用上初代的菌株，就是素体的即食益生菌，你坚持使用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守护我们胃肠道健康三年的时间。
0: 用半年顶三年？
1: 对，用半年顶三年，这是海外的实验数据。你比如说之前那厂家给我们的资料里边有一大批康复的患者啊，这都是实验论证出来的啊。当时呢，给我的名单里边有400多人，这400多人啊，都是感染了不同程度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而且已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了。那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这样的患者，包括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患者，结肠炎这样的患者，就已经并发其他的疾病了。
0: 哦。
1: 哎，那在这些人群当中啊，幽门螺旋杆菌碳14已经达到峰值了。
0: 哦，但是400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太夸张了。要不怎么说呢，各种的胃肠疾病幽门螺旋杆菌它都是元凶。
1: 没错啊，这400多人里边在当地的胃肠疾病住院治疗期间，就当地医院给每一位患者都申请了半年的素体即食益生菌的使用量，
0: 嗯，
1: 配合他们作为一个常规治疗以外的辅助调理方法。
0: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这个数据就在我手里呢。那你看这个数据，小雨，你给大家伙念一念。
0: 哦，我看一下。
1: 嗯，
0: 该临床试验是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共纳入了400例患者，这些患者均已被初步的确诊为相关疾病，并且符合参与临床试验的其他条件。其中200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了接受素体的即食益生菌的治疗组，另外200例患者则分配常规治疗对照组。通过为期180日的对照，素体治疗组30日时 C14 就是碳14呗。
1: 对， C14 就是碳14，
0: 平均值为1137。
1: 你看看
0: 对照组无变化，
1: 这很重要。
0: 90日对比碳14平均值为556，对照组无变化，
1: 又没有变化，对吧？
0: 180日对比碳14平均值43，
1: 这就是已经是降到了正常水平之内了。
0: 对照组无变化，
1: 这一对比，你是不是就发现了使用素体即食益生菌配合的常规治疗，针对我

0: 我们此类患者治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好，然后你接着读啊，看这个后面最后这个结论，你给大伙看一下最后这个结论，就这块。
1: 好的，我看一下。
0: 嗯，
1: 在使用速起及时益生菌后的第三年，通过对200位治疗组患者的跟踪调查发现，三年内所有患者均达到临床意义的康复标准，并且在此期间疾病无复发。结论写的是，患者通过速起及时益生菌试验结果的临床评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均满足临床使用要求，有望成为相关疾病治疗的首选药物。哇，这个评价很高啊。
0: 这个评价非常高。
1: 是。
0: 啊，你要知道这组对比实验还是在07年的时候出来的结果。
1: 哦，
0: 哎，所以说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篇的临床报告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前面跟大伙说到的，只要你坚持的用上速起即时益生菌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呵护我们胃肠道健康三年的时间。
1: 哦，原来这句话是从这儿来的。
0: 它一定是要有出处的呀。
1: 这200人只是吃了180天的速起即时益生菌，那半年的时间就把未来三年多都给保障了。
0: 保障三年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三年还是保守估计，因为后续他就没有继续再跟进了。
1: 哦，
0: 要是一直把他们作为观察对象的话，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就是后面还会再刷新记录。
1: 嗯，那老师，如果说吃一点就能管这么长时间，那像那些老肠炎老胃病的朋友，就算这次拿的不多，只是半年一年的量，那对于大家来说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呀。
0: 当然了，其实你要是能够及时用上的话，哪怕是三个月也好，半年也好，就你用上一定就比不用要强很多的。
1: 强很多啊。
0: 啊，你包括我们科研团队就是刚刚溯源到速起即时益生菌，发现他们这种神奇的功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尝试了给一些重度患者用上了。
1: 哦，
0: 结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你比如说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89岁的患者，
1: 嗯，
0: 他是个重度的肠应激综合症这么个病。
1: 这是个什么病啊？
0: 就是一种功能障碍性的疾病吧。
1: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你肠道的功能啊，莫名其妙的就紊乱了。
1: 肚子呗。
0: 对呀。
1: 但是也没什么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重视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是吗？
0: 千万别小看这种疾病，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要是不加以治疗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1: 哦，
0: 包括腹痛加重的情况，它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坐着聊天肚子疼了啊，而且呢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可收拾的。
1: 嗯，
0: 它会造成严重的失眠，伴有头疼、头晕，甚至是严重的焦虑。
1: 明白。
0: 啊，甚至影响到生活质量等等各个方面。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患者啊，他的情况已经是尤为严重了。他的肠应激综合症已经有40个年头了。
1: 40多年了，那太折磨人了。
0: 对呀，所以说让他一个快90岁的老爷子动不动就往厕所跑。
1: 嗯。
0: 一天恨不得呀就一半的时间在厕所里边度过的。
1: 哎呦，
0: 而且他那个疼劲上来，他肚子疼的就受不了啊，包括他常年的排便的次数太多，已经导致他的直肠脱垂了
1: 啊。这么严重？
0: 那还有严重的痔疮，就这个痔疮手术他一年做了3回啊。用大夫的话讲，老爷子，就你这种情况我没法给你做手术了，你再做手术我都不敢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了。
1: 那就做个痔疮手术还有生命危险吗？
0: 当然，他痔疮脱垂这个手术很复杂呀，就岁数大了，再加上呢他一年做了3回，就一般人一般大夫就不敢接这样的手术了。
1: 哦，
0: 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这个情况你手不手术他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啦，
1: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0: 你做痔疮手术跟他这个肠道菌群这个失衡的问题是不挨着的。
1: 嗯，
0: 哎，只能解决他直肠脱垂了，咱们说掉下来了回不去，

0: 他难受啊，他疼，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你包括他这个肠道的问题，炫药吃了几十年，一点都没有改善，最后没办法了，就正好咱们科研团队有幸的溯源到了素起他们这个厂家，
1: 嗯，
0: 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初代的动物益生菌了，然后我们就给这老爷子就订了一批，数量也并不多，四个月的量，就让这老爷子呢坚持的用上。
1: 那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0: 他用完四个月之后，首先他这个应激性的排便情况明显的就改善了很多。
1: 哦，
0: 哎，以前不总是腹泻吗？就什么叫应激啊？就咱们这聊天呢，突然之间肚子疼了，马上就得去，不然就拉裤子了。
1: 嗯
0: 啊，一天十多次的跑厕所啊。
1: 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吧，这次数更多。但是四个月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啊，就初代的菌株用完之后，最多一天两次。
1: 哦。
0: 而且它排便特别规律，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其次是从它其他的这个身体机能来看，它都在往好的方面逐渐的发展。
1: 嗯。
0: 你比如说长期的腹痛明显减轻了，失眠头痛明显改善了，你包括生活质量也有很大的提升了。
1: 那很好啊。
0: 更重要的是啊，就今年老爷子又打电话了，说还要订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四年了啊，老爷子说自己的身体保持的特别好，排便什么呢就没反复
1: 啊。
0: 啊，还有什么问题呢？这几年痔疮都没犯过。
1: 那真不错呀。
0: 你要知道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93岁的。
1: 嗯。
0: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实属不易呀。
1: 老师，那您说为什么素起他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0: 第一个啊，素起即食益生菌对他的这个情况做到了一个重建他肠道健康的这个菌群结构。
1: 嗯。
0: 那菌群平衡才是胃肠道疾病康复的关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对他来讲的话，就对老爷子来讲，
1: 嗯，
0: 虽然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做到了至少保证他三年以上的肠道健康啊，让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非常难得的。
1: 这多好啊。
0: 那而且素起他做到的这些是任何的益生菌，包括一些常规的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大家坚持用就一定会有收获。
0: 没错，你就想吧，尝到甜头了都不用太久就能够改善，我们要坚持半年以上。
1: 半年。
0: 哎，第一，半年以上才能够抵得上药物对炎症的一个治疗啊，比如说大家伙用这阿莫西林啊、诺氟沙星啊，就等等这些广谱的抗菌药啊、抗炎药啊，我们用了半年之后，你得把这个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你得给它去除了。
1: 对。
0: 那这是益生菌第首要做的啊。第二个，它能够综合药物对我们胃酸这些治疗，比如说奥美拉唑、酵母片，这都是综合胃酸的药物，
1: 就是免得大家总是烧心难受。
0: 对啊，素起即食益生菌大家伙要用，用坚持半年以上就可以见到这方面的改善。
1: 嗯。
0: 第三，它能够改善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打嗝、反酸、胃胀、便秘、腹泻，就这些问题。
1: 嗯。
0: 哎，第四，它还能够避免一些实质性的病变早期用药干预和治疗的危险。那你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已经得了一些肠炎呢、结肠炎呢等等这样的患者，这都已经是出现实质性的病了。
1: 嗯，
0: 啊，他都可以做到早期的干预，尽早的干预。啊，之所以素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真材实料的原材料初代的动物菌株。也是最厉害的初代菌株培育出来的益生菌。
1: 对，
0: 当然了，大家伙这病情比较严重的，那肯定的坚持时间要长一些，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1: 是的，其实啊，说太多都没有自己亲身用过之后有发言权。
0: 对，
1: 说再多都是徒劳无功，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使用上了，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和你自己真实的身体的变化。
0: 没错，所以说呢，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亲自要尝一尝。而且我重点还要说一下，因为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了这个买赠活动啊， 那可是在出厂价155块

0: 钱一盒的基础上，咱们一次订购五盒，额外再多赠你两盒。为啥？因为咱们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伙提供速起即食益生菌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多得点，让您在这个调理身体、调理胃肠道健康这方面啊，不仅能够得到足量的、省钱的这种优质的益生菌，同时还能省去一大笔的费用，这叫一举多得。
1: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买五盒送两盒这样的活动，我们现在不抢还在等什么呢？趁着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拨打抢订热线，别再错过这仅有一次的可以得到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机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示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订30盒？这个订购热线我一直打不通，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了？
0: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怎么才打电话呢？
3: 哎呀，我这几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嘛，没办法呀。

0: 电话了吗？
1: 我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啊，咱还真得抓点紧。因为有些地区已经没有货了啊。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注意一下，你打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可能会给你回电话啊。然后呢，你要是真着急的话呢，咱俩通完话之后，你再给场外的工作人员再打几次电话吧，问问有没有货，好不好？
0: 哦，易老师啊，您看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的，你就帮我争取争取呗。童年嘛，当时呢就是一放屁吧，家里面就臭得不得了，药也吃了很多，都没什么效果。后来我听你讲这个朔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不光是听您讲，包括我现在呀，在现实中也用过。我家对门的那个老李头啊，在之前就买过您说的这个朔起的即食益生菌。觉得这东西确实挺管用的。
1: 你这都尝试过了，知道是什么效果吧？所以说呢，你着急我特别理解啊。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而且这个海外的药用菌协议啊，如果说签订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就相当于这是最后一次了。有些话吧，我在节目当中我没法直说啊。我要直接告诉大家伙，这速起即食益生菌这是最后一次，你不买再不买就没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抢的人更多啊，你更多的患者他就没有机会用上。如果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和速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能够续签成功的话，那还好，将来还有机会。但如果续签不上呢，这真的就是最后一批了，明白吧？
0: 哎呀，那不行了，易老师，您看我这现在还没订上了，这就没有了，那我这以后咋办呢？吃那个抗生素，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您看我现在我这个消炎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说实话，能不吃药那真的不吃药最好，这不都说是药三分毒吗？
1: 对对对，那你这么想是对的。其实药啊不是不能用啊，但是一定啊要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再用啊。但是呢，你说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能不能够治疗咱们胃肠道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它不是直接给你抗炎，虽然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法替代药物，但是为什么说你用完了之后炎症就没了呢？它就好使了呢？哎，因为它是一个定向培养、定向定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炎症总是反复，而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是从实验室幼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通过重塑我们肠道当中一个正常菌群结构的平衡，让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你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抑制坏的致病菌的生长，你这样的话呢就能调整我们人体肠道的一些炎症。因为这个炎症哪来的？它不就是致病菌导致的吗？如果有益菌多了，就把有害菌给抑制住了，那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就没有啊，什么溃疡啊这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说它是通过整个调理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平衡来实现我们最终炎症消失的目的，而且这个效果是特别明确的。还有你看人家 FDA 为什么跟这个速起直接签订这个药用专供协议，就是要把这个特殊的菌株拿过去做药，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效果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你想以后你说长时间用，就这个事儿咱们就得把握住眼前的这个机会嘛，你这个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恐怕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0: 易老师，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辛苦你了啊，您看我也是实打实的，真的很需要啊。
1: 我理解你，你这样咱们两边使劲吧，你跟我聊完之后呢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拨打几次，然后我现在呢能帮你做的就是第一，把你这个信息给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给传过去啊。至于能不能够定上还得看咱们的运气了，因为毕竟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很多地区都断货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1: 好，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

0: 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严老师吗？
2: 哎，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易老师，我就想确定一下我这个名报没报成功。嗯，我这因为我以前用过，确实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我现在订了20盒，还加上送的那个，这不就够我用2年的了吗？
2: 啊，我明白了，您这样啊，您给您的这个指导老师这个地址留好没？电话留好没？
3: 留了我的地址。
2: 哦，那行，我告诉您，只要地址、电话都留了，你就放心，到时候呢，肯定有你的份儿，你就等电话就行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这不最后一次嘛，才一个地区1000盒，哎呀，那还有那个活动的福利，所以我必须得万无一失啊。
2: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由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和速起即食益生菌那个菌株的授权马上到期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啊，所以呢这才会给大家争取到了买5赠2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呢就抓住机会，尽量抓住，毕竟速起即食益生菌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
3: 是啊，哎呀，我这也有时候挺严重的，有一次吧，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蹲那儿吧，半天也便不出来，我就使劲一使劲，这下糟了，就迷糊了。迷糊这人哪儿去了？上厕所这一看，我摔在那地上了，把我赶紧的抱的。吓坏了，真的好悬了，没过去。
2: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我见太多了啊，就一使劲儿，腹压增加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突然之间出现了一过性的黑蒙啊，你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跟你讲，引发心脑意外啊，次脑出血的概率都很大，你算是捡回一条命，你知道吧？
3: 是啊，也说的是呢，这不上周嘛，我们一个邻居就是这睡不好觉啊，我本身血压就高， 就用那个降压药就维持着。感觉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我都便血呀，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呢有这个高血压还有便秘，在上厕所的时候排不出来，稍微一用力啊，结果血压一高一头就栽倒了。你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1: 是。
0: 你这还算是运气好的，缓了缓就醒了啊，没有心梗啊脑梗啊，这要是梗了，你说你这晕倒的这么长时间，你老伴才发现，这不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的。
0: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便秘还有可能啊，就是你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带来的。有的药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啊对食物的吸收和代谢，代谢不了就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堆积，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失衡，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刺激，本来稀的便它堆积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硬块了，然后你还排不出去，这就相当于是恶性循环了。但是你为什么用完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就有效果了呢？首先速起它是药用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包括这次签署的这个 FDA 的专供协议，说白了就是以后啊人家要拿这个东西开始做药了啊，你说这效果它能差得了吗？对吧？
1: 哎呀，我真的用对了，太好了。
0: 没错，速起即时益生菌它的耐酸性耐碱性极强，还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所以说我们这个菌株的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那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肠道当中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厚厚的益生菌的保护膜。那我们有了这个保护膜之后，你以前肠道当中的粪便呢它不是堆积在一起吗？但是现在益生菌的保护膜它会分泌这个菌液开始润滑你的肠道，让你肠道越来越润滑，你这样的话的宿便它就留不住。那这就是当时你用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时候这个排便特别顺畅的原因。
1: 是啊，怪不得这么好呢。
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速起即时益生菌对你肠道进行一次重新的修复，如果我们坚持长期用的话，比如说一年以上，那可以重塑我们紊乱的肠道环境，等你一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便像婴儿般的一样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肠道回到婴儿时期的一个正常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你肠道菌群恢复正常了，平衡了，你再用什么降压药其他的药物吸收的效果也会大大的加倍，那降压的效果也会更好。
1: 是啊是啊，哎，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哎，遇到这么好的产品，遇到你这好老师，幸亏这一次吧我订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就多囤点。
0: 有可能是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呢才会给大家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五赠二的福利，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次性的把这样好的产品备足了啊。你这样吧，你直接的就回家等电话就行啊，你放心，只要你报上名就啥事儿没有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

0: 百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朝阳的。
2: 哦，朝阳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是这样啊，我今年67了，这糖尿病啊都14年了，我也是您的老听众了。之前咱们节目在地方台播的时候，你给我们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我跟你好好说说消息啊。
2: 行，你说说。
3: 我之前是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然后我就吃那个辅酶抠食。我以前没吃的时候啊，睡觉不敢平躺。我家住3楼，我拎时间的东西我都拎不动。再用完之后呢，
2: 这辅酶抠食没白用啊。
3: 哎，是没白用。我得感谢尹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产品啊。
2: 别客气，这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啊，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呢甄选出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好产品，所以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好消息带给我就很开心了啊！这证明老师所做的一切没白做。那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主要就是在我睡觉前会脑鸣，然后睡觉呢睡一个点两个点就醒了。头半年就是耳鸣，后来就变成脑鸣了。
2: 那你睡觉睡不好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就是一到晚上4-5点钟就手脚热，就好像那脚好像贴上一层东西似的，热得我睡不着觉。
2: 好了，
3: 我这个手脚热有5-6年了。
2: 血压多少？高不高？
3: 我血压高，后来就吃那个罗麻丹。
2: 哦，专门调血压的。
3: 嗯，反正我吃的还挺好的。
2: 现在血压是多少？
3: 我一开始血压是170。最近我量了一下是140.95。
2: 好的，你这个血压已经接近正常了，非常好。我告诉你啊，你手脚热导致的睡不好觉就是血压带来的。不过你现在呢血压逐渐的恢复正常了，等你血压完全平稳下来之后，你这个情况就会改善的非常好。
3: 有人说我这是阴虚。
2: 氨基丁酸啊，这是一种激素。那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不是说你什么病导致缺乏的，它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大量的缺少这种伽马氨基丁酸这种情况。那缺少这种物质的人就会出现手热脚热啊，然后呢睡眠开始不好，慢慢的记忆力会减退啊，丢三落四的情况，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然后随之而来的呢会伴随着血压的升高，但是你现在通过罗麻丹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能够缓解睡眠的问题了，非常好，别着急了，慢慢来吧。
3: 哎，好的。另外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个静脉曲张， 就是我的腿上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毛细血管。原来我小腿上没有，最近的小腿上有了。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根本不是静脉曲张，那是两回事儿啊。你这是毛细血管硬化所导致的，根本不是静脉曲张，这是两个病。而且呢，毛细血管硬化呢，一点事都没有，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走。不过虽然说毛细血管硬化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它给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了。那就是你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硬化，出现硬化的问题了。那毛细血管先硬先堵，然后是大血管，甚至是动脉。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虽然说眼时看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影响，但是要警醒了，将来有可能会有心梗脑梗这样的风险。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哦，明白。
2: 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可能未来会给大家弄一回这个纳豆激酶。我不知道之前给大家提纳豆激酶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
3: 我没买，那个时候我没在家，出门了。
2: 纳豆激酶你要是把它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血管硬化这个风险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毛细血管硬化呢，就是它慢慢的，它首先是毛细血管越来越严重，然后变成大血管，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你关注节目吧，哪天有的时候吧，你再用上好不好。
3: 哎，好。不过于老师，我记得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我们甄选过一款红豆米油，我现在就吃这个。
2: 这个非常好，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把豆油和这个亚麻籽油都换成红豆米油。我们平时就用这个红豆米油做饭呐、炒菜呀、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延缓咱们血管硬化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交给你了，你早点用早好，明白吧？
3: 哦，好的好的。哎呀，我特别信任老师，你的话真都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考虑的。感谢于老师。
2: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就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
0: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果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果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走心生活， 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6: 你要干什么呀？
5: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7: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4: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3: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5: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策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6: 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辉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5: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7: 你好小萌。
5: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7: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

0: 没有见过百岁老人，
1: 嗯
0: 嗯，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常常往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
1: 嗯，
0: 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1: 嗯嗯，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0: 对，
1: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吧，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0: 对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0: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
1: 嗯，
0: 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
1: 嗯，
0: 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
1: 嗯，
0: 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
1: 嗯，
0: 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1: 啊，特意给你留的，
0: 对，他是留的，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1: 冰糖，
0: 其实爱吃糖，
1: 嗯，
0: 知道吧，
1: 嗯嗯，
0: 但是他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
1: 嗯，
0: 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他最好的，
1: 是的，最珍贵
0: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
1: 嗯，
0: 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
1: 嗯，
0: 我要换一个工作，
1: 嗯，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0: 对的，
1: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
0: 嗯，
1: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0: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
1: 嗯，
0: 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
1: 嗯，
0: 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
1: 嗯，
0: 后来嗯，在十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我就步入到了大学，
1: 嗯，
0: 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
1: 嗯，
0: 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
1: 嗯，
0: 我又是教师，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
1: 嗯，
0: 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
1: 嗯，
0: 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1: 嗯，是的，
0: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1: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0: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大学是有假期的，
1: 多么诱人的条件。
0: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
1: 嗯，
0: 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
1: 嗯，
0: 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1: 是的，
0: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
1: 嗯，
0: 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
1: 嗯，
0: 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
1: 嗯，
0: 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我做自媒体，
1: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0: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她就哭了，她真的哭了，她就
1: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0: 对，她就觉得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1: 哦、是的呢，
0: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照顾吃喝拉撒的、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糊涂、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1: 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他觉得给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0: 对的，
1: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0: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1: 对呀、啊、
0: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1: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对，肯定是做不成，
1: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0: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或者什么回去吧。”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8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8、9点钟。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1: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0: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看到他们的变化，其实他慢慢接受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1: 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0: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1: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1: 是的，
0: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1: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0: 很难，
1: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0: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确实有过这个 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

0: 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
1: 嗯，
0: 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1: 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0: 就是我想到了、
1: 嗯，
0: 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1: 更难了，
0: 很难的、
1: 嗯，
0: 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
1: 嗯、
0: 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1: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0: 对的，
1: 想想很难呢。
0: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
1: 嗯。
0: 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
1: 嗯，
0: 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
1: 嗯，
0: 你就要去做的，
1: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0: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
1: 嗯、
0: 他需要我的照顾、
1: 嗯，
0: 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
1: 嗯，
0: 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
1: 嗯、
0: 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
1: 嗯、
0: 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
1: 嗯、
0: 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
1: 嗯、
0: 我就是你的孙女儿、
1: 嗯
0: 你现在有尿啊啊，包括你想大号啊、
1: 嗯、
0: 都没有关系，我来、
1: 嗯、
0: 就是我都去做的。
1: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0: 对的，
1: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芒。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
1: 嗯，
0: 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
1: 嗯，
0: 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
1: 嗯、
0: 都是不同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
1: 嗯，
0: 因为其实每个人呀、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
1: 嗯、
0: 他都曾经年轻过，
1: 嗯，
0: 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
1: 嗯，
0: 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
1: 嗯、
0: 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
1: 嗯、
0: 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
1: 嗯、
0: 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
1: 嗯、
0: 啊，今天是晴天、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
1: 嗯、
0: 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1: 对，
0: 这就
1: 你是我的朋友，
0: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嗯、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
1: 嗯，
0: 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
1: 嗯、
0: 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
1: 嗯，
0: 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
1: 嗯，
0: 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
1: 嗯、
0: 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
1: 嗯，
0: 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
1: 嗯、
0: 都是可以流程化的、
1: 嗯、
0: 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 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儿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他拜年啊，我去给他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他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老爸老妈，
0: 对的。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的人，有很多人问我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鲁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
1: 是这样。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我们家老人都说鲁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儿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
1: 会影响到他们，
0: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1: 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0: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 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
1: 嗯，
0: 但是妈妈比较挑剔。
1: 嗯，
0: 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
1: 嗯，
0: 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连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
1: 嗯，
0: 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
1: 嗯，
0: 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妈的她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她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

0: 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
1: 嗯、
0: 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
1: 嗯、
0: 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
1: 嗯、
0: 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
1: 嗯、
0: 我一分钟都不待，
1: 嗯，
0: 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
1: 嗯，
0: 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
1: 嗯、
0: 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啊
1: 嗯、
0: 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嗯，我养你这么大，
1: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0: 对，我养你这么大、
1: 嗯、
0: 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去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嗯、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啊、
1: 嗯、
0: 就是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
1: 嗯，
0: 就是我说你这样了妈啊，咱不生气，
1: 嗯，
0: 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
1: 嗯，
0: 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
1: 嗯，
0: 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
1: 嗯、
0: 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
1: 嗯
0: 嗯，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1: 嗯，
0: 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
1: 嗯、
0: 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
1: 嗯，
0: 过去和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
1: 嗯，
0: 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
1: 嗯，
0: 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
1: 嗯，
0: 就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
1: 嗯，
0: 哎，他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他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他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
1: 嗯、
0: 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他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
1: 嗯
0: 嗯、就是很不快乐，
1: 嗯，
0: 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
1: 嗯、
0: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是觉得哎、
1: 嗯，
0: 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有压抑的感觉、
1: 嗯、
0: 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
1: 嗯,
0: 嗯，就是这样的，他在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哦，都已经一年半了、
0: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
1: 嗯嗯、
0: 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
1: 嗯，
0: 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1: 啊、
0: 哦、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他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他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他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
1: 嗯
0: 嗯，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嗯、老伙伴们、
0: 啊、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话哈、
1: 嗯、
0: 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
1: 嗯，
0: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捧个手机，我妈捧个手机，她看直播、
1: 嗯、
0: 我看视频，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
1: 嗯，
0: 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好好，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然后先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
1: 嗯、
0: 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
1: 嗯、
0: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
1: 嗯、
0: 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
1: 嗯、
0: 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俩两句、
1: 嗯嗯、
0: 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
1: 嗯、
0: 这个讲话的欲望，
1: 嗯, 嗯，
0: 所以其实杨老师去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的，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
0: 嗯，
1: 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嗯，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
1: 嗯，
0: 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嗯，

0: 是的，
1: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
0: 嗯，
1: 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
0: 嗯，
1: 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那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和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啊，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0: 哎呀
1: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0: 是的，
1: 对的，
0: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1: 、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解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0: 是的，
1: 对，
0: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1: 对，
0: 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1: 必须收着，
0: 对，
1: 我们是必须收着，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0: 对，
1: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0: 是的，
1: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0: 是的，
1: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就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但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0: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1: 是的，
0: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1: 很多，
0: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1: 是的，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得多了，你的格局就撑大了，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

0: 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他会收获很多温暖，
1: 嗯，
0: 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
1: 嗯，
0: 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
1: 嗯，
0: 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哎，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
1: 嗯，
0: 然后给你留出来呀，
1: 嗯，
0: 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哎很想去哎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
1: 嗯，
0: 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
1: 嗯，
0: 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嗯，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啊特困呐、啊、啊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
1: 嗯，
0: 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
1: 嗯，
0: 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
1: 嗯，
0: 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
1: 嗯，
0: 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
1: 嗯，
0: 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
1: 嗯，
0: 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
1: 嗯，
0: 所以说像国色天莲，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
1: 是的，
0: 嗯，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儿啊，为什么愿意遛弯儿，
1: 嗯？
0: 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
1: 嗯，
0: 晚上一遍打卡？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嗯，
0: 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
1: 嗯，
0: 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
1: 嗯，
0: 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
1: 嗯，
0: 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
1: 嗯，
0: 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嗯，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0: 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
1: 嗯，
0: 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哎，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啊，
0: 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 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啊，去围炉煮茶呀，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

0: 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1: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
1: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
1: 嗯，
0: 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个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
1: 嗯，
0: 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
1: 嗯，
0: 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1: 嗯，
0: 其实它真的是一举多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五十多岁的都有的
1: 啊，五十多岁的就有了。
0: 为五十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
1: 哦，
0: 嗯，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1: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你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1: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
1: 嗯，
0: 她就很就特别幽默，
1: 嗯，
0: 她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或者是夫妻二人，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做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
1: 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嗯，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
1: 嗯，
0: 拿个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1: 嗯，
0: 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
1: 嗯，
0: 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
1: 嗯，
0: 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
1: 嗯，
0: 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
1: 嗯，
0: 喜欢舞的有舞的，像我们早上每天六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会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
1: 嗯，
0: 包括像八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

0: 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像这个，这个寓言

0: 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说明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就是
1: 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哎，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这个很多的。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哎，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你就在咱们养老社区，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我忘了。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 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

0: 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他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从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
2: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八、一、二、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

0: 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6: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离开了昏君杨广，下了孤云峰，就来到了大魔国的兵营，见着元帅秦琼、秦叔宝。罗毅告诉秦琼，我得走了，不过你得留神，如果把李元霸搬来可了不得，我亲眼看见李元霸力跨双球，而且胜了宇文

0: 成都啊。罗毅走了之后，诓了隋朝的几万大兵回归北平府，秦琼、秦叔宝马上就传下命令，如果说十八国的兵将，哪一国的兵将要放跑了隋兵的一兵一将，对不起，那您就提头来见。因为放走了搬请救兵的人，李元霸一来就坏了。命令往下一传，十八国的人马全都知道了，大家是严加防范，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营寨布置的跟铁桶相似，营寨里头的兵将全都是弓上弦刀出鞘，严阵以待。咱们单说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镇守四平山的北山口。秦元帅命令到了，这两位王爷命令也是这么传下去的。没想到到了夜里，突然间呢，就听见喊杀连天，了不得啦，有闯营的啦！哗，大梁王、小梁王两个人根本没有卸甲睡觉啊，只是在这靠着，而且全身披挂整齐，要真放出闯营报号的了不得呀！听见喊杀连天，两位王爷赶紧站起来了，腾腾腾腾，小小来到中军大帐，启报二位王爷，现在有人闯营啊！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大梁王、小梁王万也没想到，今天夜里有人闯自己的大营，谁来了？靠山王杨林、李世民，还有宇文成都。因为北平王罗毅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在盘山道上看得很清楚，眼瞧着大魔国的兵将把北平王罗毅接近大营了。靠山王杨林心说，坏了，这个罗毅肯定跟大魔国串通一气，马上回到清幽观，下了马之后进到观中，来到杨广面前，万岁呀，大事不好了。皇叔啊，何事惊慌啊？万岁呀，这个罗毅他明着闯重围搬请救兵，暗中他到了大魔国的兵营，他给敌国送信儿去了。万岁呀，这事儿可坏了。杨广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你个罗彦超，你竟敢暗通敌国，我捉住你开刀问斩。万岁呀，现在您拿不着他呀。哎呀，皇叔啊，运河右岸边20万大兵可归罗毅指挥调动，他会不会诓朕的兵将啊？皇叔啊，可怎么办呢？靠山王杨林一想啊，罗毅一通风报信儿，这帮响马肯定会有准备，要是派人闯重围去搬救兵，那是闯不出去的。得了，反正天下是我们杨家的天下，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了。万岁，没有别的办法了，今天夜里我带着宇文成都跟李世民闯出李直、萧显这个山口，他们两个人武艺不精，我们马上去调兵搬请李元霸。皇叔啊，您这么大岁数了，哎呀，别看我七十有二，双膀尚且不老啊，万岁，你一定指挥羽林军看守住十八盘，无论如何也得等老臣我回来呀。皇叔你放心，这点事儿朕还是办得到的。那么老臣就告辞了，万岁你要多多保重。 靠山王杨林出来了，让宇文成都跟李世民准备好了，到了夜里二更天，三个人备好了马，把马的銮铃摘下来，拉着马由打盘山道上往下走，下了十八盘，顺着正北这条蜿蜒的小小山路，就藏在密树松林当中往下走。这个地方呢，离着大梁王小梁王的兵营也就三里来地。老爷仨影影绰绰看见大梁王小梁王的营门了，只见营中灯火闪亮，宇文成都就跟靠山王杨林说，肯定他们有防备啊。成都啊，咱们在林中稍后片刻，等到后半夜敌兵安歇睡觉，就是知惊的恐怕精神也不足了，咱们爷儿仨再闯重围。成都啊，闯重围的时候你在前边，我在后边，让市民在当中间。市民呐、我这匹马跟成都的马都是千里马，猛击夺速往出一闯，而且武艺高强。市民，我们可不是看不起你，也知道你胯下马掌中刀，能够闯重围，不知道你这匹马的脚力如何。李世民乐了，王爷呀，您别看我这匹马瘦，我这匹白马有个名字叫透骨雪龙。哦，透骨雪龙是千里马吗？王爷您看，我这匹马虽然瘦得出奇，但是后胯露的三叉骨，这可是天然的透骨雪龙吗？这种马只要一碰一长膘，哎，它倒跑不动了。我这匹马是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是宝马良驹，王爷您尽管放心。爷儿仨说了一会儿话，三更天已然过了，就瞧见对面营中灯火稍微暗下来了，看守营门的兵将恐怕要困了，你在前边，咱们马上闯重围走。好嘞，宇文成都一抬腿摘下凤翅金堂，王爷随我来。成都是头一个呀，第二个就是李世民，胯下马掌中一口定唐刀，第三一个就是靠山王杨林，在马上手持一对水火秋龙棒，来啊！三匹马唰就直奔大梁王、小梁王的营门。快呀！千里马其实并不是让他每天跑一千里，实际上要的是当时打仗、当时闯营这个速度。等你敌人知道了你的弓箭射过来了，人家这马早已然过去了。三匹马往前一跑，等离着大梁王、小梁王营门近了，守营门的兵将才看见，哎呦，闯营的！口令，再往前来，搭弓射箭了。宇文成都、李世民、靠山王杨林都不说话，三匹马叉就到了营门口了。小校再传令，弓箭手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一排雕翎箭射过来了，宇文成都已然到营门口了。宇文成都多大的本事啊，手持凤翅金堂，啪啪啪一抽就抽倒仨。紧跟着李世民催马，掌中大刀到了，有一个兵刚一喊，李世民这口大刀往下一落，这兵这脑袋就飞了。靠山王杨林催马就到了，三个人闯进营门。那呀，别让跑了，闯营的呀！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想着旗下火龙关把杨林、李世民、宇文成都团团围住，那可办不到啊！这天下第一的把式，老杨林虽然70开外了，抡动双棒，谁也挡不住。三个人虎荡羊群一般，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三个人放出营区。这爷儿仨可就出去了， 这爷仨走了，大梁王小梁王可傻，怎么办呢？哥哥，是啊，秦元帅有令，要是放过闯重围的随兵随将，咱们得提头去见呢，砍头杀罪呀。咱们也拦不住啊。宇文成都再加上靠山王，咱们打得了吗？那你说怎么办呢？得嘞，反正咱们这儿有动静，元帅根本就不知道，马上传下命令，让所有的兵丁全都把嘴闭上，谁也不准说今天晚上这件事儿。那么营中死亡的兵将呢？得嘞，赶紧给埋了吧，清理战场吧。两位反王马上升座中军大帐，让手下兵将往下传令，掩埋死尸，今天晚上这件事儿，谁也不准妄出说，说出去砍脑袋杀罪。这些兵这些将全都是大梁王小梁王带来的，谁不向着二位王爷？所以宇文成都李世民跟靠山王杨林闯营的这件事儿，就让二位大梁王小梁王给瞒下了。这一瞒下可就坏了，秦琼秦叔宝不知道就没法准备啊。咱们单说宇文成都李世民靠山王杨林一口气就闯出了四平山的北山口，直奔运河左岸随兵大营。到了大营了，杨林这才知道罗毅带走了右岸的10万大兵。知道了有什么用啊？现在靠山王杨林没办法管罗毅了，马上传下命令来，擂鼓声仗，三通巨将鼓响，营中所有的战将齐聚中军大帐拜见靠山王，然后分立两旁。靠山王杨林坐在了帅案之后，就把当今万岁被困在四平山清幽观的事情跟众战将说了，大家伙一听全愣了。靠山王杨林往下传令，你们众战将一定看住运河的龙舟跟凤舟，看住船队，而且守住大营，我们爷儿仨马上够奔东都洛阳前去搬请李元霸从长安城调来救兵。众战将齐声遵命，随兵大营的事咱们先放下。靠山王杨林带着宇文成都跟李世民带着亲兵离开大营，是直奔东都洛阳。镇守洛阳的是越王杨素的儿子世子杨玄感。杨玄感听说靠山王到了，赶紧出来迎接。靠山王一看杨玄感，我问你，盟勇大将军何在？王爷，您找李元霸呀？李元霸他回家了。好，万岁让他镇守洛阳，他为什么回家了？哎呦，王爷，我管得了吗？李元霸他说他想他妈了，他要走我拦不住，拉也拉不动啊。太不巧了，市民呐，你别进城了，你马上回归太原，搬请你的四弟。如果你父亲手下兵多，你就带些兵来。是，市民遵命。成都啊，王爷，你马上到京师长安调兵，除去留下少数兵将守长安之外，把所有的兵将全都调来，咱们齐聚四平山，好救万岁闯出重围。如果咱们的兵力太少，压不过18国去，这仗可就不好打了。王爷您放心，我立刻就走。宇文成都回归长安搬兵，李世民呢催马回归太原。进了城之后，来到唐王府门前下马，守门的兵丁一瞧，哎呦，二公子您回来了，赶紧把马接过来了。李世民迈步往里走，直接奔书房，一看父亲唐王李渊正跟柴少柴思昌谈话呢。这爷俩抬头一看李世民回来了，爷俩也一愣啊。李渊就问世民呐、你保圣驾下扬州，你怎么回来了？李世民跪倒给父亲磕了头，给姐夫见了礼，然后起来落座，就把昏君杨广 被困四平山，自己跟着靠山王杨林、宇文成都闯重围，出来调兵遣将，搬请四弟李元霸的事情一说。唐王李渊听到这儿，低头是沉思不语。李渊抬起头来：“士兵呐，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1: 父亲，姐夫，
0: 我说的话只能咱们父子爷仨知道。
1: 父亲，姐夫，
0: 我看咱们的机会到了。
1: 儿啊，
0: 你说说什么机会？
1: 父亲，
0: 据孩儿这次下扬州，亲眼看见了，估计着隋朝已然垮了十之八九了。十八国的人马在四平山要截杀杨广，杨广没办法，要搬请我的四弟。我想靠山王杨林跟杨广并不十分信任咱们，没有办法呀，没人打得过十八国，只能搬请四弟，借这机会让我四弟到四平山，凭着他手中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必然能够锤震十八国。我四弟名扬天下，四海皆知，天下第一了。咱们父子趁这个机会顺水推舟，就能把隋朝的江山归咱们李家所有。唐王李渊知道二儿子李世民的用心。
1: 好啊，世民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不过乔氏做事，这件事可不能声张。
1: 柴少说话了：“二弟啊，你说的对，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去。我跟你一块去，我可以管住元霸，到那时候咱们可以见机行事。”
0: 好，姐夫，有您跟我策应，能够管住四弟元霸，太好了，太好了。
1: 父亲，咱们后院武明堂这五位高人怎么样了？
0: 儿啊，自打你走了之后，我每天跟这五位名士畅谈天下呀。五位名士也说隋朝必亡无疑，有五位名士相帮，这大隋天下还不归咱们李氏所有吗？
1: 好，李世民一乐，柴少一乐，李渊一乐，这叫满怀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啊。
0: 李渊带着李世民来到了后花园武明堂，见着了五位名士：裘然公、红拂女、李靖、袁天罡、李淳风。李世民对这五个人非常信服，非常尊敬，上前一一施礼，书不细表，然后落座之后，就把昏君杨广被困的经过跟自己的心事跟这五位名士亮明了。五位名人齐声称赞呐。袁天罡就跟唐王李渊说：“王爷呀，世民公子才高志广，我看救苍生、定天下、安社稷，这重任就落在二公子的身上了。”这四个人异口同声：“王爷错不了。”然后跟李世民说：“二公子，定天下可就看您的了。”李世民不敢在这儿多耽搁，说了一会儿话，辞别了五位名士，跟着父亲来到后堂拜见母亲窦氏夫人。这时候老大建成、老三元吉跟唐王李渊的女儿凤阳也来了，一看世民回来了，哥哥弟弟姐姐都非常高兴，唯独李元霸还不在。李世民说：“这么办，趁着四弟还没回来，咱们赶紧商量办法，怎么才能蒙哄四弟，明着救驾，暗中锤震十八国。”大家一起商量，就把如何对付傻小子李元霸的主意想好了。一会儿的功夫，李元霸回来了。
2: 哎呦，二哥呀，你回来了，你不是跟皇上那老小子看花去了吗？

0: 你说话留点神好不好？什么叫皇上的老小子呀？你叫他老头就可以的了。
1: 嘿嘿，在咱们家叫他老小子，谁给老小子送信儿去？
0: 四弟呀，你先坐下，有点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
1: 哎，什么事儿啊？哎，我饿了，先吃饭。
0: 好好好，咱们先吃饭。李渊往下传话，全家人都在这儿呢，吃一顿团圆饭。大家伙说说笑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了，这顿饭就摆上了。李世民一拉李渊吧，四弟呀，今天咱们一家吃这顿团圆饭，你呢得在正当中坐着。
1: 我坐当家，那老头干嘛呢？
0: 没关系，今天这出戏你是主角，你就得坐在正当中。李元霸看看他爹，又看看他妈。
1: 哎，老头，妈呀，我能在当中间坐着吗？我可是儿子。
0: 哎呀，傻儿子，你呀今天就坐在当中间吧。
1: 那今天我是老头。
0: 嗨，唐王李渊也不好乐，也不好不乐。儿子，你就坐下吧。李元霸坐在正当中，上垂手坐的唐王李渊，下垂手坐的窦氏夫人。挨着李渊的是建成市民元吉，挨着窦氏夫人的是柴少跟凤阳小姐。酒菜已然摆上了，大家伙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世民刚要说话，李元霸说话了。
1: 哎，我也吃的差不多了啊，有半饱了。我说二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四弟呀，你多大了？
1: 18了。
0: 既然已然到了18岁，那么就说明你长大成人了。咱们家的家务事呢，也应该让你明白明白。
1: 是什么家务事啊？甭跟我说，告诉你们，我打一落生我就吃你们来的。让我养活你们，这可办不到。一家子吃我呀，我受不了。
0: 全家人全都乐了。李世民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这件事儿咱们得从头说起。到底全家人如何蒙哄李元霸够奔四平山，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英出去了。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

0: 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团成员。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母亲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最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1: 绿色长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1: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健、邹秋月报道：我会一直守在站位上。凌晨两点，长白山林区大雨如注，身着迷彩作训服的关殿新踩在泥泞中，虽满身疲惫，却腰板笔直。卫星中继屏上显示，五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一架照明无人机悬于半空，将临时指挥点照得通明，四架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如鹰隼盘旋，16平方公里的荒野在屏幕上被一寸寸切割扫描。17个小时，关念心无休无眠，终于在树林深处一个微弱的热源信号被锁定，一位走失67小时的老人正蜷缩在湿冷的

的草丛中，呼吸微弱，找到了。他声音沙哑，语气里却满是找到老人的兴奋。这是关殿新退役后第21次成功执行救援任务，将危难中的群众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多年前还是某师战勤参谋的他，第一次在演训场上看见一架无人机划过天际。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很多人没有当回事，关殿新对他却格外上心。他蹲在器材库，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无人机的零件资料是自掏腰包买的，飞控代码是熬了无数个通宵改的。这玩意儿将来就是战场的眼睛、耳朵和手。他说2019年两次荣立三等功的关殿新脱下军装，却没有放下对无人机的痴迷。被任命为民兵无人机分队队长的那天，他当着一群90后民兵的面，在训练场立起英雄榜，并宣布自主申报、游戏过关、打擂比拼的训练规则。谁想专攻夜间侦查，谁愿挑战超视距投送，科目自己选。年轻人爱玩，他就把训练变成闯关，谁飞得稳，谁打破记录，谁在模拟搜救中快了30秒，谁的名字就贴在英雄榜上。诸葛亮会每周开，谁提了新战法，谁发现了新漏洞，谁掌握了新的飞控参数，谁就上台讲。在无人机分队，没人怕出丑，怕的是落后。训练场就这样成了热血沸腾的战场预演室，大家都从我要练变成了我要战。关殿新常说，民兵提升实战能力不止在训练场，更在应急保障的各项任务中。他带着队伍把练兵场搬进了实践实战中，高压电塔巡检，无人机贴着铁塔飞，屏幕上热斑溢出，隐患立现，热力管道渗漏，红外图上一热一冷，问题无处藏身。跨区边境线巡逻，三角翼无人机远距离巡航，飞出山林陡崖，画面实时传回指挥所。环保监测、森林防火也成了他们的日常课目。去年冬天，一场模拟伤员后送演练，关殿新操控着自研的单履带无人车冲进模拟毒剂污染区。无人车车体低矮，履带贴地，平稳地在污染区里行驶。他驮着模拟伤员穿越山林、碎石地、染毒地带，精准抵达后送点。现场有人竖起大拇指，这车能救命，管用。关殿新把每一次执行任务都当成对算法的淬炼和协同的校准，以及对实战数据的积累，一次次受命前出，让开门即战的理念根植于每名队员的心中。有人问他忙忙碌碌图个啥，他望向训练场上那面迎风招展的军旗，轻声说，我脱下军装，但没放下使命，部队教我的是战斗，是坚守，只要还能飞还能跑，我会一直守在战位上。接下来请听军营传家训，战友起心城，来自基层部队士兵考学的一组报道。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常勇、张芳报道，尖刀小队3名战士共圆军校梦。前不久，3份武警警官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被同时送到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人力资源科办公室。看着通知书上严振东、赵宇、刘青的名字，王干事不由回忆起武警部队2024年组织的一场比武。当时3人通过层层选拔，代表支队迎战各路高手。备赛期间，高强度训练是常态。清晨10分，他们负重展开5公里武装奔袭，随后进行攀登、越障、牵引、横渡等科目训练。训练场上，他们苦练射击本领，经常练到胳膊酸胀，作训服被汗水浸湿，泛出盐渍，脚底磨出血泡，又结成厚茧。
即便如此，三人谁也没有退缩，始终相互鼓励，并肩战斗。比武当日，大雨滂沱，雨水浸透装具背囊，负重徒增。刘青在越野奔袭途中旧伤复发，仍咬牙坚持。严振东和赵宇主动帮刘青分担负重，和他一起继续前进。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一名战友。回忆这段经历，严振东说，最终由于综合成绩突出，他们在比武中取得团体第五名的成绩，被上级评为尖刀小队。载誉归来，严振东、赵宇、刘青分别荣立三等功。面对荣誉，三人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前。赵宇在总队比武中获得枪王称号，刘青训练骨干作用发挥明显，带领多名战友提升训练成绩。去年底，两人因为表现优异，再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作为副小队长，曾两立三等功的严振东将训练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战友，带教出多名训练骨干。今年初，经大队党委推荐，三人经过集训学习，均顺利通过优秀士兵保送提干考试，携手踏上军校学习新征程。去军校报到前的这段日子里，三人仍坚守站位。严振东卯在新训场，带领新兵们练习攀爬障碍、巨枪射击。赵宇带队参加支队枪王集训，每天盯在靶场，帮集训队员提升训练成绩。刘青担任支队田径队教练员，为战友们讲授跑步技巧，帮助大家全力备战某军事运动会。我们一定珍惜在校时光，并肩战斗，携手前行，学成归来，继续为部队建设贡献力量。开学在即，三名即将成为新同窗的战友对未来充满期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胡正、王培健报道：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军校录取通知书送到连队那天，信息支援部队某连上等兵张家乐正在值班。拆开信封，他盯着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几个字看了又看，感谢组织制定得力举措，帮我圆了军校梦。至此，这个驻守在山沟里的连队已连续四年飞出金凤凰，共七名战士考入军校。张家乐是大学生士兵，一直以来就有军校梦，可是深山备考非常不便，网购复习资料要等很久才能收到，身上信号时有时无，上网课也比较困难。备考初期，张家乐越复习心里越没底，有时焦虑到整夜失眠。对战士而言，考学不仅是个人成长进步的大事，而且关系单位人才队伍建设。连队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在不影响日常工作训练的前提下，努力为张家乐创造备考条件。张家乐数学基础较差，连队安排数学底子好的另一名大学生士兵与他结对，每天晚饭后固定一个小时，从解题步骤到公式选用，一道题一道题的过。连队文书对照上级下发的清单，为张家乐逐项审核材料，让他安心备战军考。机关参谋李云辉是从这个连队走出的优秀士兵保送提干军官，得知张家乐的情况后，李云辉第二天就上了山，用亲身经历鼓励张家乐，并建议他重点梳理错题本，将学习计划分解成阶段目标，逐个攻破。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张家乐如愿考入军校，成为这个偏远连队飞出的第七个金凤凰。盛夏傍晚，蝉鸣阵阵，连队自习室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战士们有的抱着通信专业教材钻研业务知识，有的认真准备专业技能鉴定考核。喜圆军校梦的张家乐也没闲着，他主动跟着班长琢磨训练难题。干部陈思伟今年军校毕业后回到该部任职，谈及连队连续四年飞出金凤凰的这段佳话，
他感慨地说，考学是事关战士人生的大事，组织上尽心尽力，不仅让备考战士安心暖心，也让其他官兵有了家的感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顾城向黎明报道，组织托举，搭桥铺路。沈家乐、陈宏宇、王义迪、胡继红集合。盛夏，空军某部一场专业考核刚结束，该部人力资源科夏科长点名沈家乐等八名战士集合。随后，夏科长拿出一沓录取通知书，当众宣读他们考取军校的好消息。帮助考学战士圆梦军校，既是对他们个人发展负责，也是为部队长远发展储备高素质人才。夏科长告诉我们，战士考学喜获丰收，对于他们这个常年担负战备任务的单位来说十分不易。据了解，该部任务繁重，驻地偏僻，战士备考条件有限，只能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的复习，每天学习时间有限，有时刚拿起复习资料，战斗警报就响了，在阵地上一值守就是五六个小时。谈及备考初期的情形，陈宏宇说，在一次机关基层恳谈会上，陈宏宇讲述自己的苦恼，引发备考战士共鸣。战士追求进步是好事，组织必须全力以赴托举。会上，该部一名领导当即表态，并征求官兵建议，针对备考战士反映的没有学习室等问题，该部决定设置专门供战士备战军考的学习室。该部很快腾出一间闲置营房，配备了空调、台灯、学习桌等，确保战士安心复习。此外，该部根据战士考学意愿，按照报考专业组建学习小组，安排有军考经验的军官定期在学习室辅导授课。在机关示范带动下，各基层单位根据任务实际，合理安排考学战士执勤时间，在确保任务顺利进行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障他们的学习时间。今年该部同班战士胡继红和王义迪一同考入空军工程大学，二人约定步入军校后，他们要继续努力，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培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李松元报道，结对互助，取长补短。近日，西藏军区某旅下士廖杰收到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与他结成学习搭档的下士张思玲也收到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两名战士结对互助，一同圆梦的消息在该旅传为佳话。以往考学战士以分散自学为主，普遍存在复习节奏把控难、偏科短板补齐难等问题。该旅领导介绍，针对这一情况，他们推出集中组训加结对互助举措。军考预考选拔后，他们开办集训班，邀请驻地高校教师来队授课，帮助考学战士搭建知识框架，夯实理论基础。结合备考战士的模拟考核成绩，为他们量身制定备考计划，推动复习备考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针对部分偏科明显的战士，他们按照优势互补、互助共赢的原则，引导战士结成学习搭档，在比学赶帮超中补齐短板。从地方重点大学入伍的大学生士兵廖杰，文化课功底扎实，军事体能相对偏弱。训练尖子张思玲虽然军事素质过硬，但文化课基础薄弱。结对互助模式推行后，两人结成学习搭档。学习室内，廖杰分享自己的学习笔记，帮张思玲理清解题思路。训练场上，张思玲为廖杰量身制定强训计划，围绕军事考核科目展开专攻精练。经过不懈努力，他们互相取长补短，成绩突飞猛进，最终考入各自心仪的军校。该旅领导表示，他们将把结对互助模式延伸到专业技能强化、
岗位能力提升等官兵

0: 技师吴红平刚结束装备巡检，裤脚沾着草屑，指缝嵌着油污。他站在机房又核对了一遍值班表，思绪却已飘远。儿子吴家瑞今年已是第三次央求妈妈带他上岛找爸爸，暑假已至，离上次父子俩约定的时间又近了。吴红平暗自攒劲儿，把手头任务往前赶，腾出时间陪伴妻儿，尽快圆儿子的梦。从军16载，高山阵地始终是吴红平的战位。3年前，站里列装新装备，有10多年维修经验的他主动转岗，换了阵地，装备升级，任务一次次圆满完成。可他对家人的亏欠依旧积压在那里。小家瑞6岁半，一直跟着妈妈在江西老家生活，小家伙一直有个到爸爸守望的山顶看海的探亲梦。为了这个约定，父子俩商量了好几次，却总因突发任务落空。清明小长假赶上装备大修任务，端午小长假又遇到临时保障任务，等爸爸忙完咱们就上岛。听着妈妈的话，小家瑞懂事的点头。折纸课上他学会了叠纸船，回到家他用彩笔把纸船涂成迷彩色，在视频通话时告诉吴红平，等我上岛后，我要把它们摆在爸爸宿舍的窗台上。暑期相聚的日子近了，吴红平收拾好家属房，给孩子买了一顶迷彩帽，还向乡亲打听哪片沙滩贝壳多，备好小桶和铲子。不料站里再次接到保障任务，巡检校准应急值守，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个骨干。军令如山，分身乏术，眼看又要食言，吴红平攥着手机在机房外踱了几圈，硬着头皮拨通视频电话。小家瑞举着迷彩船凑近镜头，嚷着给爸爸看，见爸爸神色凝重，他的小手缓缓放下，轻声问爸爸，又要忙工作吗？吴红平喉结动了动没出声。画面寂静片刻，小家瑞眼眶泛红，转过身把脸埋在妈妈的怀里哭了出来。妻子翌日在电话里说，那晚儿子一直抱着和爸爸的合影照，在临睡前悄悄对他说，妈妈，我不哭，男子汉不能随便哭。随后几天，吴红平带着骨干连轴转，万用表螺丝刀不离手，吃住在值班室。深夜间隙，他掏出妻儿照片看了又看，设备提示音一响，他又立刻投入战斗。他明白军装在身，岗位即是站位。任务结束，站里批准吴红平原地休假，他第一时间让妻儿上岛。几天后的傍晚，妻子牵着小家瑞抵达山顶小站，一家人迎来了团圆的日子。那天清晨站在营门口，小家瑞望着远处大喊道，那是爸爸值守的雷达。吴红平牵着儿子走遍营区，给他讲雷达如何成为战舰的眼睛。假期尾声，小家瑞把新折叠的迷彩船摆在爸爸宿舍的窗台上，他还和爸爸约定，下次探亲要叠更多迷彩船，还要亲眼看看爸爸值班的样子。山顶雷达昼夜旋转，窗台上的迷彩小船迎着海风起航，就像守着一个温暖的约定。在小家瑞心里，守山守海的爸爸是他的骄傲，等他长大也要当一名光荣的关通兵。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 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

0: 当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何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一首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啊，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是热闹了啊，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要有7位朋友要跟大家来见面哈。我们呢稍后的话会把这7位的资料跟大家一一做一个介绍。如果啊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稍后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那节目开头啊，现在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咱们先来迎进一下。您好，5388的朋友。喂，您好。哎，您电话已经接听了，您好。
1: 哎，喂，你好。
0: 哎，
1: 我打算更改一下子就个人资料的问题。
0: 行啊，没问题，您说吧。
1: 我的资料的给我那个找着呗。
0: 您的资料给您找着没？您是哪位呀？您先说一下您的报名序号好吗？
1: 我是549，不是
0: 459号聂先生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哎，好久不见呀，聂先生。
1: 啊，
0: 您说说吧，您想改什么？
1: 改一下子我那个收入问题。
0: 哎，您说吧。
1: 现在得6000多了。
0: 这之前就5000了，就不少了，又涨了。
1: 啊。
0: 哎呀，6000多啊！那你是想写具体的数啊，还是就写6000多就行？
1: 写6000多吧。
0: 6000多，然后还有五险一金是吗？
1: 啊。
0: 哎呀，行，您这收入在咱这男嘉宾里可是不算低了哈。然后还有啥要改的？
1: 我这个腿吧，得完病吧，稍微的点脚，天上。
0: 行，您现在健康状况咋样，聂先生？就是还需要吃药啊，或者定期复查呀、理疗啊，这些还需要吗？
1: 我那个隔一段时间得去检查一下子。
0: 哦，行。
1: 我自己去检查一下子。
0: 哦。因为您等会儿我给您改一下，因为生病原因稍微有点点脚，对吗？
1: 对对对。
0: 啊，然后那我问一下，您那个生活啥的各方面受影响吗？
1: 那不受影响，不受影响。
0: 就是生活自理完全都没问题是吧？
1: 啊，
0: 行嘞，没问题，聂先生。然后您看还有啥要改的？
1: 我的工作单位写没写？
0: 没写，您单位也不用写，聂先生。
1: 啊，那不用写了，好。
0: 就如果有女嘉宾，我觉得是这样，您看看您，我觉得如果说二位联系的时候，您可以线下跟女嘉宾说一说这个事儿。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好。
0: 然后我问问您，聂先生，您现在那个，您说您现在还是在职的是吗？
1: 对对对。
0: 您说现在是跟母亲在一起生活，名下是有房的，孩子独立了。然后之前您报名时候您说过您每天喝一两酒，这酒现在还喝吗？
1: 不喝了。
0: 不喝了是吧？
1: 啊对。
0: 行，每天然后是跟母亲在一起，然后这个择偶要求也不改，
1: 对对对，
0: 就是58岁以下呀什么的，通情达理的，
1: 对对对，
0: 愿意旅游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电话也还公开是不是？
1: 好，对，公开电话。
0: 行，那您假的今天给您重播一下啊？
1: 重播一下。
0: 好嘞，没问题，聂先生啊，那一会儿给您播啊，您可以听节目。好嘞，拜拜。
1: 好嘞，
0: 哎。我们459号的聂先生啊，那稍后啊就有8位朋友跟大家来见面了。我家一会儿慢慢的播，大家慢慢的听啊。接下来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
2: 阿姨，
0: 哎，
2: 一晃十多天没见你，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哎呀，
2: 我是667，
0: 哎，
2: 姓孙，
0: 孙先生您好。
2: 哎，
0: 嗯，
2: 你好你好，
0: 好久不见
2: 了。
0: 一会儿可不嘛，
2: 参加活动到现在正好一年了，
0: 啊、可不是吗？
2: 这讲话了，这是一年中了，我也没跟那个组织我俩研究我涨工资的问题，这他告我报5000多，我今年呢，涨我添增加了3000。
0: 这咋的？这今天这都是涨工资专辑吗？今天是
2: 以前
0: 啊，
2: 我就是始终都是8000没报那些。
0: 哎呀，低调了啊！对，
2: 哎、
0: 是我说，
2: 啊、
0: 是我跟大石、我跟大奥跟您说的，我记着是啊。
2: 啊
0: 啊！
2: 完了，我今天咱还见面了吗？这不在会场，咱我都去了。
0: 哎呦，记着，
2: 后
0: 来您来台里报的名，您照片都是我给照的，我记着呢。啊，
2: 对对对，完了之后吧，这今年呢，我一看一年了。
0: 嗯，
2: 打电话也没太多，
0: 哦，
2: 不是为了找车找开车的吗？
0: 啊，对。
2: 完了之后，完了我就今年呢，正好一年我增加3000，另外我吧还是加个按摩师，就得2项。
0: 好嘞，那您是月收入是8000块是吗？
2: 对，8000多。
0: 8000多，行，那您都8000打不住啊，8000多，完了双保都有，然后您电话也公开，那您说的您的按摩是现在从事的职业还是您的业余爱好？
2: 我是从事
0: 的职业，
2: 这个哎，干活挣的钱吧不在这里啊。
0: 哎呦我的天哪啊！这干活挣的还不包括这8000多里头呢。
2: 对对对对，不包括在这里。
0: 哎呀，孙霞，你那还招你那还招人不？
2: 不是招人，你要是身体不好吧，我可以上你台里。
0: 真的吗？
2: 楼下地楼下有那个吧台吧，对面有个沙发。
0: 啊，对，
2: 那家给你做。
0: 哎呀，
2: 我
0: 天哪！
2: 我去，我多回来沙发
0: 啊，
2: 这是客人的，参加的我找人啊，都在那个地方等着。
0: 对，那行啊，那您对台里熟了哈。那您对女嘉宾的要求就有一条，会开车，俩人一起旅游去，是不是就这一个？
2: 对 对, 对, 对，
0: 没别的，是不是？
2: 对，没有别的。
0: 哎呀，妥了，孙先生，一会儿也重播一下子呗。
2: 那可以了，
0: 客气的啊，
2: 半个月或者一个礼拜以后就登一下子了，
0: 没问题。
2: 信息，
0: 然后我们
2: 一晃的，
0: 嗯，一晃一年了，报名一年多了，嗯，
2: 那可不咋的，那好了，我就是这么点，谢谢啊。
0: 啊，没事，孙先生，我再问问您，哎，谢谢您，我先问您一句，那啥，您电话公开了，有没有人给您打？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2: 太少了。有的都
0: 是吧，
2: 不是开车的，不开车的给我打电话。
0: 哦，好嘞，好嘞，那
2: 我
0: 收到。
2: 我这完我就说了，我说的我总想找开车的，
0: 明白？
2: 都是60以上的，
0: 嗯，
2: 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照顾盲人，怎么？我就寻思盲人可以照顾，我一寻思我总想找开车丢的。
0: 是
2: 吧？现在一般的，做家务活吧，一般都烦恼。这就俩人吃饭走到哪推到哪，也不刷碗也不收拾屋子的，完了就是带点盆子洗洗，到那嘎天热了洗洗涮一涮就完了，找旅馆，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2: 要不现在做饭，哎呀，女人做饭收拾屋子刷碗一般都苦恼的事。 女友、美女啊提醒，就说别少了不守这些事儿了。
0: 对，对，天天对围着那个灶台转啊。其实这事儿，我这两天我跟我们家里人也讨论过。我说，你说你做顿饭，你得买，你得洗，得准备，得做，做完了吃，吃完再收拾，就基本上这一天啊，大部分咱不能说大部分吧，就很重要的，对，很大一部分时间全搭这里了。
2: 对啊，对，
0: 然后你说累得够呛，然后关键是呢，如果人口少了，你做完一顿饭吧，你做多了吃不了，你说你扔了吧，舍不得，肯定舍不得，你放冰箱里它就是不健康，尤其现在咱大家生活质量都上来了，对吧？很多的专家呀也都告诉咱说，吃的剩的东西放冰箱里头就不是那么对，也不行，也滋生细菌，也变质，
2: 有时间性，
0: 你说你扔了，你是还是再买吃再买新的，就不好弄，
2: 对对
0: 对，是这样。
2: 我现在基本的，以前我都自己做，
0: 嗯，
2: 那几年都说，今年吧就不咋做了，
0: 嗯，
2: 走到哪吃到哪，
0: 没错，嗯，尤其现在
2: 全回来了，晚上就回来了，
0: 对，
2: 回来7点以前出去走一走步，
0: 嗯，
2: 走到8点半，
0: 嗯，
2: 回来，愿意听听新闻了，就以新闻为主，听听这个新闻，电视新闻听一听，
0: 嗯，
2: 没啥事儿的。你再愿意上群里呢，跟他们群里唠一嗑，那唠就唠，老不唠就睡觉了，休息。
0: 嗯，对，这生活咱说的也挺有规律的，是吧？
2: 是吧，
0: 生活的很，
2: 一个眼哑巴了，还看不着。
0: 嗯，
2: 没啥事儿，就活着对付活着吧。
0: 别对付，对付啥？咱还找您，别对付，对付完这咋找老伴儿？咱开车旅游去呢，是不是？
2: 对，就是这个。
0: 嗯，
2: 哎，没啥事儿，我等那这个消息吧。今天不给他报。增加3000了，
0: 行嘞，
2: 有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0: 行嘞，
2: 还另外还是要三零幺这个，
0: 好嘞，嗯，啊，一会儿给您播，
2: 哎，佳怡了，佳怡给佳怡，哎，祝佳怡工作愉快吧，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哈哈，哎，谢谢您，
2: 谢谢大家，您了，
0: 好嘞，你也加油，早日脱单，祝您梦想实现，好吧，再见了，
2: 谢谢，
0: 哎，
2: 谢谢，谢谢，
0: 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佳怡，
0: 哎，您好。
3: 我不记得我是多少号了，反正以前我登过，我是李。
0: 您是啥？您是谁？我不是，我先查查，您等一会儿啊。您是不是之前您报过名啊？
3: 那300多号。
0: 300多号，啊，李女士啊，
3: 啊，
0: 李女士啊，我老想跟您唠唠嗑了，这么长时间呢。
3: 我就想你，我就等着这周你我才打电话。
0: 哎呀，我就一直电，上次想给您信息上架了，您就说您不找了。那两天吧，群里头电话啥的也多，我就给您先下架了。我一直惦记问问您呢。
3: 嗯
0: 啊，
3: 我也不是不爱了，有点咋事儿咋说呢哈。
0: 啊，
3: 嗯，
0: 您慢慢说。
3: 嗯，那也可以上架，上架吧。嗯。
0: 你看，
3: 我今天又有勇气了，上架。反正我的条件呢是，我隔夜还没有劳保。
0: 嗯，
3: 那
0: 您那个收入
3: 条件还是不变
0: 啊？
3: 现在以前那个不变，现在呢，我就要求是对方呢必须有文化
0: 啊。
3: 完了，收入3000以上。
0: 行，您先等会儿。
3: 成了呢，啊，海南。有意的就跟我联系，
0: 您说
3: 海南的别跟我联系。
0: 您说得上海南是啥意思？是冬天去旅居去，还是就想定居在海南不回东北了？您说的是啥意思？
3: 那最低是冬天，在海南，夏天愿意回东北就回，不愿意回海南太热，完再说。但云南两口啊，一直想上云南。
0: 哦，就是您是想要过旅居的生活，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啊，行
3: 啊，有诚意的可以考虑。
0: 行，李女士，完了，我再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的照片啊，您有没有新的？您给我换一张。您
3: 新的啊，没啥新的，反正也给你换一张吧。
0: 因为您的照片，您不是在一个中巴车上吗？
3: 那还戴口罩。
0: 还戴口罩，对，您说的太对了。
3: 嗯
0: 啊，看不清脸儿，
3: 给你换一张，
0: 给我换一张行啊，
3: 行
0: 啊，给我换一张吧，行吧？您给我发张您好看的啊。
3: 嗯，那你就那啥，往我哪里发呀？我看看。
0: 您往咱俩私信里头发，您别往群里发。您往我这个，咱俩。
3: 你再加我吧。
0: 啊，你咋的？微信都给我删了。 看您。没有没有没删，您给我加回来了，我现在咱俩还是好友呢。
3: 我没有你微信呢。
0: 有，我跟您说话了，您去瞅一眼。
3: 哦
0: 啊，李女士，李女士，我再问问您，您稍等会儿啊，就是您身高体重都跟之前没变、
3: 哎、
0: 是吧？1米6，140斤，还体质都没变是吗？
3: 没变。
0: 然后呢，
3: 啊、
0: 您爱好，您之前写的打麻将，我您还打吗？还是就想旅游溜达溜达？
3: 不打，岁数大了、
0: 嗯、
3: 打不明白了，嗯，不
0: 打
3: 麻将。
0: 然后啊，然后您之前说您那个房屋有
3: 别的爱好还真没有，
0: 嗯、
3: 我就寻思四处走走吧，
0: 对，
3: 看看能活动。完，我农村有房子，回农村也行
0: 啊。
3: 嗯，
0: 我问问您啊，
3: 嗯、有点文化的，
0: 行，
3: 教师我不找，
0: 教师不找，行。
3: 嗯，
0: 我那个，您之前说您房屋有插间出租，然后您名下也有房子，
3: 啊、那还是有的。
0: 一个女儿独立了，您家现在是四世同堂，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0: 啊！完了，您想找一个，您之前写的是年龄要比您大，有基本生活保障，人品好，不抽烟。
3: 对，比我大点，我不在意，身体好就行。
0: 然后您刚才说是有文化的，是不是？
3: 对，有文化的，
0: 最好能去。
3: 这都可以优先考虑。
0: 有文化，然后呢，爱旅游的，
3: 嗯、
0: 能去云、
3: 哎，
0: 能去海南旅居的，是不是？
3: 嗯，去海南、去云南都行。
0: 海南。或者
3: 云南有妹妹在
0: 云南旅居的优先呗，咱这么说呗，
3: 啊、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您电话要公开吗，李女士？
3: 电话不准备公开。
0: 行，那就这样，有事儿您就跟我说，我给您二位联系，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好吧。
3: 嗯
0: 啊，行，那我给您上架啦。
3: 照片，
0: 您给我发两张新漂亮照片吧。那今天给您重播一下啊。
3: 啊，也行，
0: 也行，
3: 嗯、
0: 行。那行，一会儿给您。
3: 对，我要搁手机一听咋听呢？这广播也是给力呀。
0: 广播，我跟您，李女士，我看您在不在群里啊？您要在群里头，我每天都往群里发一个小链接，您直接点开那个就能听到。
3: 我没在群里。
0: 那我给您加过去。
3: 但我看着你朋友圈了。
0: 啊，可能看朋友圈，那我就这样，我今天我先把咱们那个收听方式我单独发您私信一份，您不就能听见了吗？
3: 啊，对，
0: 我发您手机里我给您发的链接，您直接点链接就行了。
3: 听见了，嗯，
0: 您点开就能听见了，啥也不用问，
3: 那好，
0: 就把那链接点开就行啊。
3: 嗯，好，
0: 好嘞，再见了，李女士，欢迎您回来啊。
3: 再见，
0: 哎，
3: 谢谢佳怡，
0: 好嘞，拜拜。嗯
3: 嗯，好，
0: 好。今天啊都是好消息啊，你看两位男士跟我说都是涨工资了，收入多了，这不好大好事吗，是不是？然后呢，两位女士，我为啥我说两位呢，一位咱李女士回归了，另外呀还有一位啊，佳怡特别开心的是啥，有一位已经报名很久的女士哈、啊、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我特别期待着，就是咱们那些报了名一直没发证件的朋友们都能抓紧时间上架信息上架啊。然后今天就有一位707号的女士，我已经发朋友圈了，大家看见了，您听序号您就能猜着报名已经多久了，是不是？咱现在都800了，她是707号。这位女士呢之前是给我发了一个身份证，发了一个本人照片，然后就没有再发其他证件，我说不行，我说必须要看到您的户口本才行。然后这位女士今天上节目之前刚开始给我发，我一下我都恍惚了，哎呀，我说这是谁嘞？我咋看这么眼熟呢？后来一翻聊天记录一找啊，我知道了，我说是一位咱群里的一位已经报了名的女士，我们也欢迎这位新朋友哈。所以今天呢再算上273号李女士，今天将会有10位朋友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会稍有点长，这样吧，我们先播五位，好吧？我们先播五位嘉宾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中间啊听首歌，等下半段回来，咱们再继续播剩下的5位，好吧？要不然都放在一块儿时间太久了，所以而且这期间呢我估计还会有朋友在打电话，所以咱们给它拆开啊，咱们今天分两段播，我们先开始马上就播的环节，先来介绍几位新朋友，然后再来介绍几位我们的老朋友，好吧？有今天有很多朋友都选择公开个人电话了，大家可以拿好纸笔，想记谁电话的你也可以抓紧记一下啊。
4: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哎，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刚刚报名的朋友，咱们还是吧，新朋友永远是优先的，排前头的啊。咱们来优先播一下新朋友707号的潘女士。潘女士今年68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62，体重138斤，每个月2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健身、运动，身体健康。潘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结婚了，想找一位呢70到75岁之间，月收入4000元以上，长春市或者公主岭市的男士为伴，为人干净，会做饭，人品好，性格开朗，不接受男士喝酒。这是咱707号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好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按照顺序推荐今天4位马上就播的嘉宾啊，这是按照顺序播的。为啥我今天是马上就播是5位呢？正常不应该是就播4位吗？是因为我都已经把这4位信息发出去了，然后潘女士又跟我联系了，我一看啊，那咱别差这1位了是吧？我们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啊，就是5位嘉宾啊。我们看一看第二位要来介绍的是390号的郝先生。郝先生39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4，体重90公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3险1金，是事业单位的工人岗，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身体健康。郝先生名下有房130平，不抽烟不喝酒，对外沟通能力弱，想找一位42岁以下，有没有工作不限，经济状况不限，婚姻状况不限啊，这样的女士为伴，如果带女孩也能接受。这是390号郝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9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5-4313-8681，185-4313-8681。我再重复一遍，390号郝先生电话，185-4313-8681。接下来第3位马上就播的嘉宾是392号的勾先生。勾先生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8，体重125斤。这勾先生收入呢大概每年50000块以上，他呢是有一部分是退休金，还有一部分勾先生自己家开了一个旅店，还有旅店的收入啊。他人啊生活在黑龙江北安，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性格开朗，身体健康，就是眼睛有白内障，但是不影响生活。这个旅店呢是勾先生自己的，孩子呢也都独立了啊，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有文化，能互相帮助，城乡不限的女士，有没有收入啊也都能接受。这是咱392号勾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他的电话号呢是要求公开的，138-4560-3846，138-4560-3846。我再重复一遍，392号勾先生电话，138-4560-3846。接下来是393号，我们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6，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运动，身体健康。赵女士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她本人名下没有房子，想找一位76岁以下的，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2000块以上，身体健康的，性格好，有修养，有爱心，诚实，必须在长春市内有住房，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不找属虎的，
同时也不想找这个身体有残疾的朋友，这是393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180806869。我再重复两遍，咱赵女士的电话13180806869。哎，这是393号的赵女士哈，电话号我再说一下子啊，13180806869。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马上就播的嘉宾呢，是395号的李女士。李女士啊，71岁，属羊，身高1米6。体重116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他呢喜欢拉二胡，喜欢读书，身体健康。李女士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这个找对象啊，李女士说了，随缘啊，收入3000以上就行，有房，最好是长春或者周边的。这是395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属羊。他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3514471909，13514471909。我再重复一遍，395号李女士电话啊，13514471909。

好嘞啊，我们说完了这个马上就播的几位嘉宾，还有啊我们五位嘉宾要求重播的啊，咱下半段给大家伙接着播，咱先听首歌吧。这一歌啊年头可长了，这歌哈，这歌还是我看看啊，这是哪天，我都说实话我有点记不清这歌播没播过了，我找找啊，我找找这歌是哪天，是那个崔先生点的，我能记得啊，是咱们338号崔先生点的，这是8月3号点的啊，这很长时间了，那时候啊天还挺热呢，崔先生点给大伙点了一首踏浪，想让大伙凉快凉快啊，咱说现在这天啊好像也、不能下水有点冷了，有点不踏浪不咋适合了啊，但是歌还是挺好听的，咱先休息一下子，精彩节目过后啊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这一栏啊，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顺利的脱单。那上半段啊，我们来播了好多位嘉宾的私聊，下半段咱接着播。那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想跟谁联系或者想来报名参与的，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找我们啊。我们现在先来迎进这个老朋友的电话吧，317号王先生，对吗？
1: 佳怡老师，工作辛苦了，请你麻烦麻烦，给我收收信息。
0: 哎，好，我一会儿给您播啊，王先生。哎，好嘞。
1: 必须找老伴儿，着急啊！
0: 着急，咱就找，咱就播，好吧？
1: 着急陪伴呢。
0: 着急陪伴，行，一会儿就给您播啊，王先生。哎，好嘞，再见。行了，那咱就是六位嘉宾啊，我现在就开始慢慢播了啊，大家伙慢慢听，我就按顺序来了，好吧，按序号来。我们第一位先来重播的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刚刚重新回归的273号的李女士哈。李女士啊，72岁，属马，身高1米6，体重140斤，每个月呀收入是2500，有医保。她呢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身体健康啊。李女士刚才也跟我唠了唠，说这个找老伴的择偶要求有些变化，但是个人情况没啥出入，就还是家里房屋呢是有插间在出租，所以自个儿也是名下有房子，还有一部分这个租房的收入。他有一个女儿也独立了，家里是4代同堂啊，很热闹的大家庭。那想找一位呢，说年龄啊最好比自己大一点，能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可以，对男士收入这块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人品好，不抽烟啊，说喝点酒呢能接受。然后呢要求男士身体健康干净利索，说外地的朋友啊也可以考虑啊。

0: 就是男士必须有房子、有文化、爱旅游，而且李女士还有个愿望，说最好俩人能去海南、去云南去定居，或者是旅居也行。这是咱273号老朋友啊，咱们李女士，今年啊是72岁，属马的啊。接下来我接着播，咱先接个热线哈、啊，插播一条热线，来迎接5388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您请讲。
1: 18号。
0: 18，哎呀，赵先生啊，好久不见呀。
1: 啊。
0: 啊。
1: 你好。
0: 哎，您说。
1: 想联系一下711号。
0: 711，您等我瞅一眼啊。
1: 啊。
0: 啊。711号。就是711不是今天新播那位是吧？711。711您确定吗赵先生？
1: 是啊，我看是711，他租房子住的。
0: 嗯，我咋711信息下架了呀？好久没播了呀，
1: 是吗？
0: 啊，
1: 那里边好像还有，
0: 在哪儿？我看看，是朋友圈里吗？
1: 是啊，
0: 朋友圈里您发的是哪天呢？我瞅一眼，他下架好久了，
1: 是吗？
0: 啊，711号下架好长时间了，赵先生。
1: 啊，那行了
0: 啊，
1: 你给我播一下信息。
0: 好嘞，没问题啊，我给您播。你行，一会儿我自个儿找吧。行了，我知道了，赵先生。
1: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啊，
1: 谢谢。
0: 哎，咱711号的资料，朋友圈里还能看见吗？我之前我都给他们都删掉了呀，一会儿我再找找啊，我得给人下架了是吧？然后要不然的话，这个人家俩人现在一直还处着呢，没上架呢啊。711，行，我想着点，一会儿下去找找。我们那个啥，接着播。那我们18号赵先生也来要求重播了，那我再插播18号赵先生资料啊。那18号赵先生那是更早了，序号那还刚节目刚开始就来报名了哈。我来说说18号赵先生，今年是77岁，生肖呢属牛，身高1米72，体重78公斤，每个月4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旅游和游泳，身体健康。赵先生自己生活，有住房，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73岁以下，相貌好，有退休金的，还有一条要求就是不养宠物的啊。这是咱18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7岁，生肖属牛，电话号要求公开，13341415702，13341415702，我再重复一遍，18号赵先生电话哈，13341415702。好，我们接着往下播，刚才播完李女士，再往下是317号打进电话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也是老朋友了。王先生今年啊49，属蛇的，身高啊是1米7，体重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哈尔滨，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唱歌，哎什么这研究中医，研究、古董文学，养动物等等等等吧，非常广泛的爱好。他也是眼睛有高度近视啊，身体还算健康，现在名有2处平房，离异之后孩子归母亲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女士有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孩子带老人都能接受。这是咱31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9岁，属蛇，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按照序号往下播，往下播是459号的聂先生啊，聂先生今年59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72，体重160斤，每个月6000多的收入啊，有5险1金，目前还在职，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聂先生得过脑出血。

姐，现在跟母亲在一起生活，她本人名下有房，孩子也独立了。因为生病的原因啊，稍微有点踮脚，但是啊，对生活各方面啊都没有任何影响。聂先生择偶要求，想找一位通情达理的，最好女士加农村的，其实有没有收入都行，年龄58岁以下，还有一点愿意旅游的女士啊，这是咱459号聂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3089462286，13089462286，我再重复一遍啊，459号。459号聂先生电话，13089462286啊，这个是咱聂先生。好，播完了，继续往下往下找，按序号来啊。哎，接下来是667号的孙先生啊，孙先生今年73岁，生肖呢属蛇。那身高1米7，体重130斤，每个月是8000多块的收入啊，有双保，是事业医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孙先生啊，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住，每天生活锻炼都没问题，儿子呢也已经独立了。他本人啊不抽烟不喝酒，目前还依然在从事按摩的职业啊。他的要求啊，对女士的要求就是会开车的，因为他想跟老伴儿俩人一起全国去旅游。这是咱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电话，13174471169。再来往下找啊，到了748号的史先生了。史先生啊，是留言跟我说的，说重发一遍朋友圈，然后呢再重播一下子。我们来看看748号史先生，今年啊是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7，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啊是离异，爱好呢散步和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有双保的啊，身体健康，还有一点要彩礼的不找。这是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哈。电话号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还有最后一位啊，当然节目也差不多到时间了哈、啊。最后一位要求重播的嘉宾是759号新报名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40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7，体重170斤，每个月7000的收入，有双保，有五险一金，目前呢是在企业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爱好呢散步逛商场和旅游，身体健康。赵先生有车有房都在自己名下，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说大个1-2岁也能接受，主要是好好过日子，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女士，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啊，不是有没有工作都行啊，离异呢不带孩子，最好单身，农村城市都行，孝敬双方父母的女士为伴。这是咱795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0岁，生肖属虎。他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3844978439，13844978439，我再重复一遍，795号赵先生电话，13844978439。

那我们今天啊所播的所有嘉宾的资料都是哈通过我们老幸福了节目报名之后我们节目组核实过身份信息的会员嘉宾，他们的资料啊有一些我今天已经发到朋友圈了，有一些没有发，但是之前也都是全部发过的，所以大家呀如果想跟哪位联系您可以先去我们朋友圈查看一下，如果说您找不到没

0: 下午的同一时间啊，嘉怡会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娘家且嘉怡，明天下午四点钟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

0: 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及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及时益生菌采用双翼组合，专为国人消化道研制，三秒口腔闪示，体温激活定值，解决整个消化道的问题。抢订热线是

0: 4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
1: 第三天了。
0: 对，每个地区1000盒的库存基本上都没了，很多地方都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1: 其实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断货了。
0: 但是想要订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朋友们还是很多，你得再给大家想想办法。
1: 哎呀，办法我一直在想啊，但是想不出来解决方案了。
0: 真的，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因为这个两项协议的事儿啊，这次有可能真就是最后一批了。那要是大家这次错过了，以后不就没机会了吗？
1: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比你都清楚啊，但是确实不太好办。你要知道，这次呢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啊，说费了很大的力气啊，才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0: 朋友们一边订购啊，一边说这个实在是太少了。
1: 确实少这个事儿呢，我也是心知肚明，但是没办法嘛。
0: 那如果说再给大家争取到一些，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一来呢，大家对胃肠疾病的治疗就会更有信心。毕竟好东西它也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咱们大家伙都明白。我也当然非常清楚，但是大家呢都知道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要怎么办，但是思来想去没有头绪。
0: 老师，这事儿啊，我们大家不求你也不知道求谁了，这是我们大家用真心在表达的一份这样的感受，太想要得到这个益生菌了。
1: 我懂啊，你的想法呢，咱们听众朋友的想法我都懂啊，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我刚刚也在说啊，我在想一个折中的法子。就是呢，看到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啊，协调一下这个货源啊，因为有些地区是断货了嘛。但是看看有没有从库存里边，或者是从其他还没有断货的地区，看能不能协调一下，平衡一下。
0: 那也只能是内调了。
1: 那现在你只能内调了。
0: 那库存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说大家对于益生菌有需求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对自身才是最好的。
1: 你等一下啊，我刚刚这话没说完啊，你别说不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是咱们现在呢是有些地区还有点库存。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这个数据统计，我也不知道啊，真实情况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的这样？毕竟咱们节目一开始打电话就开始了，很多听众朋友人家听完了活动了，听完了你报的这个电话了，大家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也不敢说板上钉钉。
0: 明白，老师您是严谨的，那我们呢只是想让大家放心，保证朋友们的自身保障嘛。
1: 对，这个想法是好的。所以说呢，我也尽量的给大家伙呢调配这个事儿啊，有需求自然是提出来呢，我就会想办法，我得知道大家伙的需求。然后呢，大家伙现在你依然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去打电话去报名。但是具体呢你报多少，我是不是能够如数的给到大家，这个我不能保障。而且你现在报名的话呢，可能收货收到那个速起即时益生菌呢稍微要晚那么一两天了。
0: 因为得内调。
1: 得从其他的城市给调配过来。所以说大家伙呢就别着急，就别差这一天两天了。
0: 对。
1: 但是我保证的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你把名给报上了，你就有可能得到。但是过了今天你再晚一点的话，你说老师你再给我弄一点，明天咱节目都开始了，你说老师我要报名了，我之前我没听到怎么样，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江郎才尽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吧，咱丑话说到前面啊，大家伙别怪我啊，这个真的就是能给大家尽最大的能力已经尽到了。
0: 确实，其实啊，老师一直把我们的事儿放在心里，也一直是在给我们托底。今天早上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一边想事儿一边走路的时候还崴了一脚。
1: 你看你也跟着这事儿就开始走上火是吧？崴脚了，怎么就崴脚了？心思太重。我们现在都说老年人走道崴脚骨质疏松，年轻。

0: 生人走道崴脚三心二意，你这可不行啊。
1: 我这一个没注意，我就直接一下就滑倒了。
0: 哟，
1: 真是呼吁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随窗抛物，免得伤及无辜。还好我身手矫健啊。
0: 也确实，这亏了你年轻，反应快了。咱想一想，如果说这上了岁数的人，这要是摔倒了，那真摔个好歹的，不得了啊。
1: 可不嘛，老年人啊，尤其怕摔跤，要不是因为我年轻身手好，这不就骨折了吗？
0: 还真就是这样。
1: 嗯，确实。那我们还是继续做我们的节目。
0: 我不是说指你这种小事儿吗？啊，我们说，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每天呢都能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事儿。
1: 对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做人守住底线，才能活得一世安生”，那没有底线它不行啊。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是底线。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这是底线。
1: 嗯，
0: 当官的不夺民财，不伤无辜，这是底线。
1: 对。
0: 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就更不能干了。
1: 对，
0: 因为妒忌，我看你好了，我就想法的害你，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这叫破坏社会的风气。你这种人他就不配做人了啊，就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1: 对，底线不能没有，因为底线是基础，它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我们人得守住这个不能再退的这条防线，这是我们的底线。
1: 没错。
0: 就拿这段时间呢，咱们跟大伙说的咱们益生菌这个行业来讲啊，我觉得做人做企业你都不能没有底线。没有底线的人了。
1: 嗯，还得是老师您啊，真是不怕得罪人。
0: 我有什么怕得罪人的？就凡是市面上大家伙所说的那些，就凡是好一点的，这所谓的益生菌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果说我能够看上眼的，或者说是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标准的，那我也不至于说啊，非得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不然的话，你说。
1: 菌株受限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挺棘手。
0: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因为现在啊，很多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厂家企业呀、啊，他们自己不好好做。
1: 嗯，
0: 他们是以次充好，一次次的打这个擦边球，让咱们这些个需要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健康的这些老百姓呢，就是说相信你一回上当了，相信你一回上当了，这狼来了你总喊。老百姓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这个厂家，他是不相信益生菌了。
1: 嗯，
0: 你不相信益生菌等于是什么？你错过了一次让自己解决肠道胃肠道健康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对老百姓来讲这是最大的损失。
1: 没错，他们真的是守不住底线，老师轻点喷他们。
0: 对，其实就有时候就这个事儿吧，他不是说我们想收能收得住的，就真的是想想说起来就挺气人的。
1: 嗯，但是我们还真得说一说。
0: 你看啊，就现在这个益生菌有多少企业拿植物的菌株来糊弄老百姓。
1: 老百姓不懂啊。
0: 就是因为你不懂嘛。
1: 嗯。
0: 哎，然后呢他们不提及这个菌株是不是植物的，是不是动物的。也就是说刨开这个菌种不谈，他跟你谈数量。啊，我这个百亿也好，千亿也好，咱说了，你植物菌株，你谈千亿万亿那有什么用啊？
1: 没有用。
0: 你刨开菌株的类型，你跟我谈数量，你跟我谈疗效，谈效果，那可能吗？它不符合要求啊。
1: 对。
0: 咱退一万步来讲，做企业，作为商人，或者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大家伙每个行业都有我们自己的底线。如果你底线都没有了，你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1: 嗯，
0: 你作为一名医者，你还谈什么救死扶伤啊？
1: 还真有点狠啊，我们有点揭人伤疤了。
0: 我没觉得我揭人家伤疤了，
1: 嗯，
0: 我是揭开了他们一点小九九了。伤疤说白了是在

0: 老百姓了。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话我承认，但是无所谓，因为国品优选健康够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我只不过说了一些事实。所以说那些个企业你爱怎么评价我呀，啊，爱怎么诋毁我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做好我自己就行，我不会拿你的恶反过头来惩罚你，我只要做好我的善事儿啊，我还是坚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够的原则。逃开菌种的类型你不谈，你光谈数量光谈效果，我告诉你这叫空谈，这是不靠谱的事儿。
1: 对，空谈不靠谱的事儿别去做，那我们认清真相之后啊也不去上那个当。
0: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也还真就不怕得罪什么人了，咱就把话撂这儿，到什么时候我都敢这么说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包括咱们那个同行们啊，目前最好的元代的动物益生菌就来自于树起的纪实益生菌啊，这是目前我知道的，只有他们呢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别无二家，
1: 别无二家。
0: 没错，
1: 老师您说的真材实料这一点上啊，我们还是深有体会的。之前您说过 FDA 都想把素起的即时益生菌其中的三个原始菌株纳入到医保系统。
0: 对呀，人家现在不就聊这个事儿呢吗？
1: 那说白了不就是看中它的真材实料，它的效果吗？
0: 它有效果了，这老外才会看上眼儿。
1: 嗯，
0: 那老外多精的。
1: 对呀，
0: 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哈，咱就不先说这个事儿，咱就说 FDA 它都认证了，那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世界官方认证了。
1: 嗯，
0: 啊，起码说在美洲这一块人家还是认的。
1: 您这么一说呀，我们也明白了它其中的含金量了。而且话说回来，说到素起的即时益生菌，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呢，我们也知道了，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益生菌，可以说呀，顶得上大家吃了十年八年的普通的益生菌了。关键是，人家得到了 FDA 的认证，足以说明它是全球最好的益生菌了。
0: 说的没错，它有背书啊。
1: 嗯，
0: 如果说它没有底线的话，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企业，FDA 能认证他们？
1: 那不能。
0: 能跟他签署这个药用菌的专供协议吗？
1: 不能。
0: 所以说素起的即时益生菌并不是咱们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说简单点，如果他的效果不好的话，他的菌株不是元代的话，他没入得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够的这个法眼，他没入得了咱们溯源中国行的法眼的话，我也不可能在这儿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实际上人家在海外的实验室里边有一项专门的实验数据。年以上它就可以守护我们胃肠道健康三年的时间。
1: 用半年顶三年？
0: 对，用半年顶三年，这是海外的实验数据。出来的啊，当时呢给我的名单里边有400多人，这400多人啊都是感染了不同程度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而且已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了。就已经并发其他的疾病了。哎，那在这些人群当中啊，幽门螺旋杆菌碳14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哦，但是400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太夸张了。要不怎么说呢，各种的胃肠疾病幽门螺旋杆菌它都是元凶。
0: 没错啊，这400多人里边在当地的胃肠疾病住院治疗期间，就当地医院给每一位患者都申请了半年的素起即时益生菌的使用量，
1: 嗯，
0: 配合他们作为一个常规治疗以外的辅助调理方法。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这个数据就在我手里呢。那你看这个数据，小雨，你给大家伙念一念。
1: 嗯，我看一下。
0: 嗯，
1: 该临床试验是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共纳入了400例患者，这些患者均已被初步的确诊为相关疾病，并且符合参与临床试验的其他条件。 其中200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了接受速起的及时益生菌的治疗组，另外200例患者则分配常规治疗对照组。通过为期180日的对照，速起治疗组30日时 C14 就是碳14呗，
0: 对， C14 就是碳14，
1: 平均值为1137。
0: 你看看
1: 对照组无变化，
0: 这很重要。
1: 90日对比碳14平均值为556，对照组无变化，
0: 又没有变化，对吧？
1: 180日对比碳14平均值43，
0: 这就是已经是降到了正常水平之内了，
1: 对照组无变化。
0: 这一对比，你是不是就发现了使用速起即时益生菌配合的常规治疗，针对我们此类患者治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了。
1: 嗯，
0: 好，然后你接着读啊，看这个后面，最后这个结论，你给大伙看一下最后这个结论，就这块。
1: 好的，我看一下。
0: 嗯，
1: 在使用速起即时益生菌后的第三年，通过对200位治疗组患者的跟踪调查发现，三年内所有患者均达到临床意义的康复标准，并且在此期间疾病无复发。结论写的是，患者通过速起即时益生菌试验结果的临床评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产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均满足临床使用要求，有望成为相关疾病治疗的首选药物。哇，这个评价很高啊。
0: 这个评价非常高。
1: 是。
0: 啊，你要知道这组对比实验还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出来的结果。
1: 哦，
0: 哎，所以说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篇的临床报告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前面跟大伙说到的，只要你坚持的用上速起即时益生菌半年以上，它就可以呵护我们胃肠道健康三年的时间。
1: 哦，原来这句话是从这儿来的。
0: 它一定是要有出处的呀。
1: 这200人只是吃了180天的速起即时益生菌，那半年的时间就把未来三年多都给保障了。
0: 保障三年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三年还是保守估计，因为后续它就没有继续再跟进了。
1: 嗯，
0: 要是一直把他们作为观察对象的话，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就是后面还会再刷新记录。
1: 嗯，那老师，如果说吃一点就能管这么长时间，那像那些老肠炎老胃病的朋友，就算这次拿的不多，只是半年一年的量，那对于大家来说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呀。
0: 当然了，其实你要是能够及时用上的话，哪怕是三个月也好，半年也好，就你用上一定就比不用要强很多的。
1: 强很多啊。
0: 啊，你包括我们科研团队就是刚刚溯源到速起即时益生菌，发现他们这种神奇的功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尝试了给一些重度患者用上了。
1: 嗯，
0: 结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你比如说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89岁的患者，
1: 嗯，
0: 他是个重度的肠应激综合症这么个病。
1: 这是个什么病啊？
0: 就是一种功能障碍性的疾病嘛。
1: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你肠道的功能呢，莫名其妙的就紊乱了啊，它里边这个菌群呢就完全的失衡了。
1: 那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受点刺激什么的就会拉肚子呗。
0: 对呀。
1: 但是也没什么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重视，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是吗？
0: 千万别小看这种疾病。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要是不加以治疗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到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1: 哦，
0: 包括腹痛加重的情况，它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坐着聊天肚子疼了。啊，而且呢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可收拾的。
1: 嗯，
0: 它会造成严重的失眠，伴有头疼、头晕，甚至是严重的焦虑。
1: 明白。
0: 啊，甚至影响到生活质量等等各个方面。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患者啊，他的情况已经是尤为严重了。他的肠应激综合症已经有40个年头了。
1: 40多年了，那太折磨人了。
0: 对呀。所以说让他一个快90岁的老爷子动不动就往厕所跑，
1: 嗯，
0: 一天恨不得呀就一半的时间在厕所里边度过的。
1: 哎呦，
0: 而且的那个疼劲上来，他肚子疼的就受不了， 啊，包括他常年的排便的次数太多，已经导致他的直肠脱垂了
1: 啊，这么严重？
0: 那还有严重的痔疮，就这个痔疮手术，他一年做了三回。你的生命安全了，
1: 那就做个痔疮手术还有生命危险吗？
0: 当然，他痔疮脱垂这个手术很复杂呀，就岁数大了，再加上呢他一年做了三回，就一般人一般大夫就不敢接这样的手术了
1: 啊、哦。
0: 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这个情况你手不手术他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啦，
1: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0: 你做痔疮手术跟他这个肠道菌群这个失衡的问题是不挨着的，
1: 嗯，
0: 哎，只能解决他直肠脱垂了，咱们说掉下来了回不去，他难受啊，他疼，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你包括他这个肠道的问题，现在药吃了几十年一点都没有改善，最后没办法了，就正好咱们科研团队有幸的溯源到了溯起他们这个厂家，
1: 嗯，
0: 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初代的动物益生菌了，然后我们就给这老爷子就定了一批，数量也并不多，四个月的量，就让这老爷子呢坚持的用上。
1: 那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0: 他用完四个月之后，首先他这个应激性的排便情况明显的就改善了很多。
1: 哦，
0: 哎，以前不总是腹泻吗？就什么叫应激啊？就咱们这聊天呢，突然之间肚子疼了，马上就得去，不然就拉裤子里了。
1: 嗯，
0: 啊，一天十多次的跑厕所啊。
1: 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吧，这次数更多。但是四个月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啊，就初代的菌株用完之后，最多一天两次。
1: 嗯、
0: 哦。而且它排便特别规律，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其次是从它其他的这个身体机能来看，它都在往好的方面逐渐的发展。
1: 嗯。
0: 你比如说，长期的腹痛明显减轻了，失眠头痛明显改善了。你包括生活质量也有很大的提升了，
1: 那很好啊。
0: 更重要的是啊，就今年老爷子又打电话了，说还要定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啊、
0: 哦。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四年了啊，老爷子说自己的身体保持的特别好，排便什么的就没反复
1: 啊、
0: 哦、啊，还有什么问题呢？这几年痔疮都没犯过，
1: 那真不错呀。
0: 你要知道，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93岁了。
1: 嗯。
0: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实属不易呀。
1: 老师，那您说，为什么速起它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0: 第一个啊，速起即食益生菌对它的这个情况做到了一个重建，它肠道健康的这个菌群结构。
1: 嗯，
0: 那、啊、菌群平衡才是胃肠道疾病康复的关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对他来讲的话，就对老爷子来讲、
1: 嗯、
0: 虽然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做到了至少保证他三年以上的肠道健康啊，让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非常难得的。
1: 这多好啊。
0: 那而且速起他做到的这些是任何的益生菌包括一些常规的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大家坚持用就一定会有收获。
0: 没错，你就想吧，尝到甜头了都不用太久就能够改善，我们要坚持半年以上。
1: 半年。
0: 哎，第一，半年以上才能够抵得上药物对炎症的一个治疗啊，比如说大家伙用这阿莫西林啊，诺氟沙星啊，就等等这些广谱的抗菌药啊，抗炎药啊，我们用了半年之后，你得把这个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你得给它去除了。
1: 对。
0: 那这是益生菌第首要做的。啊，第二个，它能够综合药物对我们胃酸这些治疗。比如说奥美拉唑、酵母片，这都是综合胃酸的药物。
1: 就是免得大家总是烧心难受。
0: 对啊。速起即食益生菌大家伙要用坚持半年以上就可以见到这方面的改善。
1: 嗯。
0: 第三，它能够改善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打嗝、反酸、胃胀、便秘、腹泻，就这些问题。
1: 嗯。
0: 哎，第四，它还能够避免一些实质性的病变早期用药干预和治疗的危险。那你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已经得了一些肠炎呢、结肠炎呢等等这样的患者，这都已经是出现实质性的病了。
1: 嗯，
0: 啊，他都可以做到早期的干预，尽早的干预。 啊，而之所以素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真材实料的原材料，初代的动物菌株，也是最厉害的初代菌株培育出来的益生菌。
1: 对，
0: 当然了，大家伙这病情比较严重的，那肯定的坚持时间要长一些，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1: 是的，其实啊，说太多都没有自己亲身用过之后有发言权。
0: 对，
1: 说再多都是徒劳无功，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使用上了，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和你自己真实的身体的变化。
0: 没错，所以说呢，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我们亲自要尝一尝。而且我重点还要说一下，因为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买赠活动啊，那可是在出厂价155块钱一盒的基础上，咱们一次订购五盒，额外再多赠你两盒。为啥？因为咱们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伙提供素起即食益生菌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多得点，让您在这个调理身体、调理胃肠道健康这方面啊，不仅能够得到足量的省钱的这种优质的益生菌，同时还能省去一大笔的费用，这叫一举多得。
1: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买五盒送两盒这样的活动，我们现在不抢还在等什么呢？趁着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拨打抢订热线，别再错过这仅有一次的可以得到素起即食益生菌的机会。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素起即食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素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两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示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 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订30盒？这个订购热线我一直打不通，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了？
0: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怎么才打电话呢？
3: 哎呀，我这几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吗？没办法呀，因为我那个侄子结婚，要离开几天帮忙。我上午刚忙完事回到家，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吗？
0: 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注意一下，你打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可能会给你回电话啊。然后呢，你要是真着急的话呢，咱俩通完话之后，你再给场外的工作人员再打几次电话吧，问问有没有货，好不好？
3: 哦，易老师啊，您看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就帮我争取争取呗。啊，我这几天我听您这个节目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挺好，因为之前呢，我不是有肠炎嘛，当时呢就是一放屁吧，家里面就臭得不得了，药也吃了很多。讲包括我现在呀，在现实中也用过，我家对门的那个老李头啊，进去吧，基本上这个肚子啊就不像原来咕嘟咕嘟的响了，所以我就感觉这东西确实挺管用的。
0: 你这都尝试过了，知道是什么效果吧？所以说呢，你着急我特别理解啊，但是我说实话，我现在手头上也没有。而且这个海外的药用菌协议啊，如果说签订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就相当于这是最后一次了。有些话吧，我在节目当中我没法直说。好，那抢的人更多啊，你更多的患者他就没有机会用上。如果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和速起的这个专供协议能够续签成功的话，那还好，将来还有机会。但如果续签不上呢，这真的就是最后一批了，明白吧？
3: 哎呀，那不行了，易老师，您看我这现在还没订上了，这就没有了，那我这以后咋办呢？这不又得回到从前那样了吗？啊，我这刚好刚好一点点，这长远之前我。不吃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说实话，能不吃药那真的不吃药最好。这不都说是要三分毒吗？
0: 不得已的时候咱们再用啊。但是呢，你说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能不能够治疗咱们胃肠道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它不是直接给你抗炎，虽然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法替代药物，但是为什么说你用完了之后炎症就没了呢？它就好使了呢？哎，因为它是一个定向培养、定向定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炎症总是反复，而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是从实验室幼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通过重塑我们肠道当中一个正常菌群结构的平衡，让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你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抑制坏的致病菌的生长，你这样的话呢就能调整我们人体肠道的一些炎症。因为这个炎症哪来的？它不就是致病菌导致的吗？如果有益菌多了，就把有害菌给抑制住了，那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就没有啊。菌平衡来实现我们最终炎症消失的目的，而且这个效果是特别明确的。还有你看人家 FDA 为什么跟这个速起直接签订这个药用专供协议，就是要把这个特殊的菌株拿过去做药。 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它的效果啊。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你想以后你说长时间用，就这个事儿，咱们就得把握住眼前的这个机会。那你这个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恐怕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3: 嗯，易老师，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辛苦你了啊。您看我也是实打实的，真的很需要啊。
0: 我理解你，你这样咱们两边使劲吧。你跟我聊完之后呢，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拨打几次，然后我现在呢能帮你做的就是，第一，把你这个信息给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给传过去啊。至于能不能够定上，还得看咱们的运气了，因为毕竟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很多地区都断货了，明白了吧？
3: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0: 好，再见。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即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五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严老师吗？我这因为我以前用过，确实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我下订了20盒，还加上送的那个，这不就够我用2年的了吗？
0: 我明白了，您这样啊，您给您的这个指导老师这个地址留好没？电话留好没？
4: 留了我的地址。
0: 那行，我告诉您，只要地址、电话都留了，你就放心。到时候呢肯定有你的份儿，你就等电话就行啊。
4: 哎呀，那太好了，这不最后一次嘛，才一个地区1000盒。
0: 我特别能够理解，由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和速起即时益生菌那个菌株的授权马上到期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啊，所以呢这才会给大家争取到了买5赠2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家呢就抓住机会，尽量抓住，毕竟速起即时益生菌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
4: 是啊，哎呀，我这也有时候挺严重的，有一次吧，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对那儿吧，半天也骗不出来，我就使劲一使劲，这下糟了，就迷糊了。哎呀，这说话都费劲了。老伴儿啊，醒了以后啊，一看身边我这人哪儿去了？到厕所了，一看我摔在那地上了，把我赶紧的抱回抱的，那都不省人事了。

0: 床上缓了半天呢，呀，才缓过来呀，哎呀，老伴吓坏了，哎呀，真的好悬了，没过去。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我见太多了啊，就一使劲儿，腹压增加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突然之间出现了一过性的黑蒙。啊，你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跟你讲，引发心脑意外啊，脑出血的概率都很大，你算是捡回一条命，你知道吧？
0: 是啊，也说的是呢，这不上周嘛，我们一个邻居就是这，那不几天嘛，人家就是这样这么走的，好几天了。就维持着，老师，你给我第一次带来的时候，我就抢到了，用了半个来月吧，我就感觉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我都便血呀，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然后有时候吧，我这吃点肉啊，吃点水果啥的，现在也能正常排便了。
1: 也是最容易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呢有这个高血压，还有便秘，在上厕所的时候排不出来，稍微一用力啊，结果血压一高，一头就栽倒了。你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0: 是
1: 你这还算是运气好的，缓了缓就醒了啊，没有心梗啊、脑梗啊。这要是梗了，你说你这晕倒的这么长时间，你老伴才发现，这不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是的，
1: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便秘还有可能啊，就是你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带来的。有的药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啊，对食物的吸收和代谢，代谢不了就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堆积，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失衡，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刺激，本来稀的便它堆积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硬块了，然后你还排不出去，这就相当于是恶性循环了。但是你为什么用完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就有效果了呢？首先，速起它是药用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包括这次签署的这个 FDA 的专供协议，说白了就是以后啊，人家要拿这个东西开始做药了啊，你说这效果它能差得了吗？对吧？
0: 哎呀，我真的用对了，太好了。
1: 没错，速起即时益生菌它的耐酸性、耐碱性极强，还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所以说我们这个菌株的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那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肠道当中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厚厚的益生菌的保护膜。那我们有了这个保护膜之后，你以前肠道当中的粪便呢，它不是堆积在一起吗？但是现在益生菌的保护膜它会分泌这个菌液，开始润滑你的肠道，让你肠道越来越润滑，你这样的话的宿便它就留不住。那这就是当时你用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时候，这个排便特别顺畅的原因。
0: 是啊，怪不得这么好呢。
1: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速起即时益生菌对你肠道进行一次重新的修复，如果我们坚持长期用的话，比如说一年以上，那可以重塑我们紊乱的肠道环境。等你一年之后排出来的这个便像婴儿般的一样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肠道回到婴儿时期的一个正常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你肠道菌群恢复正常了，平衡了，你再用什么降压药，其他的药物吸收的效果也会大大的加倍，那降压的效果也会更好。
0: 是啊是啊，哎，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呀、啊。哎，遇到这么好的产品，遇到你这好老师，幸亏这一次吧，我订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就多囤点，所以我这心里才踏实。
1: 我还是这句话，那这次呢，真有可能是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呢，才要给大家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五赠二的福利。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次性的把这样好的产品备足了啊！你这样吧。你直接的就回家等电话就行啊，你放心，只要你报上名就啥事儿没有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哎，咱们再见。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植。优

十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植，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

0: 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奇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奇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奇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奇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奇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奇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剩最后1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这样啊，我今年67了，这糖尿病啊都14年了，我也是您的老听众了。之前咱们节目在地方台播的时候，你给我们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我跟你好好说说消息啊。
3: 行，你说说。
2: 我之前是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然后我就吃那个辅酶抠食。我以前没吃的时候啊，睡觉不敢平躺。我家住3楼，我拎时间的东西我都拎不动。再用完之后呢，我前2天买了20斤的肉，自己就拎上楼了，气都没喘。
3: 就心脏有劲儿了啊！这辅酶抠食没白用啊。
2: 哎，是没白用。我得感谢易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产品啊！
3: 别客气，这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啊，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呢，甄选出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好产品。所以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好消息带给我，就很开心了啊！这证明老师所做的一切没白做。那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哪些问题呀、
2: 我主要就是在我睡觉前会脑鸣，然后睡觉呢睡一个点两个点就醒了。
3: 多长时间？
2: 就半年左右。
3: 半年之前没有这种情况是吧？
2: 是，半年之前没有，头半年就是耳鸣，后来就变成脑鸣了。
3: 那你睡觉睡不好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就是一到晚上4-5点钟就手脚热，就好像那脚好像贴上一层东西似的，热得我睡不着觉，然后我就起来在地上走，然后躺着也睡不着，脑袋又响。
3: 你这个情况有多少年了？
2: 我这个手脚热有5-6年了。
3: 血压多少？高不高？
2: 我血压高，后来就吃那个罗麻丹。
3: 哦，专门调血压的。
2: 嗯，反正我吃的还挺好的。是我。
3: 好的，你这个血压已经接近正常了，非常好。我告诉你啊，你手脚热导致的睡不好觉就是血压带来的。不过你现在呢，血压逐渐的恢复正常了，等你血压完全平稳下来之后，你这个情况就会改善的非常好。
2: 有人说我这是阴虚。
3: 不阴虚阳虚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大脑当中缺少一种物质，

0: 这种物质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啊，这是一种激素。那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不是说你什么病导致缺乏的，它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越来越大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大量的缺少这种伽马氨基丁酸这种情况。
1: 哦，
0: 啊，那缺少这种物质的人就会出现手热脚热啊，然后呢睡眠开始不好，慢慢的记忆力会减退啊，丢三落四的情况，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然后随之而来的呢会伴随着血压的升高，但是你现在通过罗麻丹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能够缓解睡眠的问题了，非常好，别着急了，慢慢来吧。
1: 哎，好的。另外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个静脉曲张，就是我的腿上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毛细血管。
0: 你这是毛细血管硬化所导致的，根本不是静脉曲张，这是两个病。而且呢毛细血管硬化呢一点事都没有，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走。不过虽然说毛细血管硬化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它给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了，那就是你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硬化，出现硬化的问题了。那毛细血管先硬先堵，然后是大血管，甚至是动脉。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虽然说眼时看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影响，但是要警醒了，将来有可能会有心梗脑梗这样的风险，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明白。
0: 咱们国脾优血健康购呢可能未来会给大家弄一回这个纳豆激酶。我不知道之前给大家提纳豆激酶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
1: 我没买，那个时候我没在家，出门了。
0: 纳豆激酶你要是把它用好了，将来就不会有血管硬化这个风险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毛细血管硬化呢，就是它慢慢的，它首先是毛细血管越来越严重，然后变成大血管，又一步一步的发展。你关注节目吧，哪天有的时候吧，你再用上好不好。
1: 哎，好。不过于老师，我记得咱们国脾优血健康购给我们甄选过一款红豆米油，我现在就吃这个。
0: 这个非常好，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把豆油和这个亚麻籽油都换成红豆米油。我们平时就用这个红豆米油做饭呐、炒菜呀、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延缓咱们血管硬化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交给你了，你早点用早好，明白吧？
1: 哦，好的好的。哎呀，我特别信任老师，你的话真都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考虑的。感谢于老师。
0: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就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
3: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即食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示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

0: 入手即得七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活动仅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5: 你要干什么呀？
4: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6: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6: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好的。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点整的时候呢，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每周一期，每个周六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都是我们这样一档节目。我们隔周是跟妇产科相关，隔周是和儿科相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科诊疗中心的李月医生。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呢是常见的妇科炎症疾病小科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医生，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擅长治疗阴道炎、盆腔炎、宫颈炎等妇科炎性疾病，以及月经病及子宫肌瘤等等一些相关疾病。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医生。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非常高兴啊，今天李老师呢在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时分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常见的妇科炎性疾病的小科普。其实很多听众啊，一听到妇科炎症就觉得呢是一个病，其实它是一大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请李月医生呢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妇科炎症到底包括哪些，普通人最常遇到的

0: 它有哪些种？
1: 好的。老百姓口中的妇科炎症啊，就像一个炎症大家庭，里面通常住着三位主要成员，有阴道炎、宫颈炎还有盆腔炎。它们的位置不同，阴道炎在最外层，宫颈炎在中间通道，盆腔炎呢在子宫的在深处的子宫和附件区。日常最高发，几乎90%的女性中一生都会遇到的是阴道炎。它的症状最明显，主要表现为痒、白带多、有异味，大家是最容易察觉的。同房后出血呢，体检发现宫颈糜烂样改变或分泌脓性物，那多半是宫颈炎在报警。而肚子隐隐作痛、下坠感、腰酸甚至发烧，那就要警惕盆腔炎了，它是最深处的火情。这三类呢是我们今天科普的重点。但是我想强调一下，炎症不等于感染，很多是菌群失调，是平衡被打破了。
0: 哦，是这样的。那这个阴道炎为什么特别容易反复发作呢？就很多患者都说，我明明按医嘱用药了，可是下个月又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根本原因呢？
1: 这个问题啊，戳中了无数女性的痛点。反复的根源呢，不是药没用好，而是阴道菌群屏障被摧毁了。我打个比方，阴道呢，就像一个微生态的花园，有益菌，乳酸杆菌就是园丁，它们呢可以分泌乳酸，维持一个酸性环境。这个酸性环境的 pH 呢，通常在3.8到4.5，这样使得有益菌它就不敢靠近。但如果你经常用洗液冲洗、熬夜、大量的甜食、久坐、不换卫菌就会疯长。所以呢，这种治疗呢通常分两步，第一步需要用药除草，第二步呢需要恢复园丁。恢复园丁的方法就是用乳酸菌制剂，或者靠自身免疫力重建屏障。只除草不养土，下个月杂草还会来。这就是常说的治炎症七分药，三分也需要养。
0: 哦，是这样的。那很多女性一看到白带发黄就紧张，觉得肯定是有病了。这个白带发黄就一定有问题吗？什么样的白带才是真正需要治疗呢？
1: 白带呀，不是说干净才正常，它是有脾气的。正常白带呀，可以呈现透明、白色、淡黄色，尤其呢是在月经前后呢、排卵期还有怀孕期，颜色和量都会发生变化。单纯的发黄，没有异味，不痒，没有豆腐渣样的分泌物，量不多，这种情况呀是根本不需要治疗的，这是属于一种生理性的波动。真正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有五个，如果出现了以下五种情况就需要注意了。第一种呢，白带出现了豆腐渣、豆腐渣或者是乳凝块，这种呢常常提示霉菌。出现了泡沫状呢、黄绿色呢，这种提示滴虫。如果出现了灰白色、稀薄状和有鱼腥味的，这种就提示细菌性。如果出现了脓性的、黄绿色的、有臭味的，这种呢多与宫颈或盆腔感染有关。如果同时呢伴有瘙痒、灼热、外阴红肿、尿频尿痛，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才需要去医院查白带常规，而不是自己买药或者冲洗。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张医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如果要是自己随意的买药啊、冲洗啊，有的时候可能短时哎感觉还挺奏效的，但是长时间又觉得又犯了或者是什么样，如果要是用药不正规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如果用药不正规的话，会导致炎症反复，会导致经常犯。
0: 所以说得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对症用药，才能说我们不会反复发生。不然有的人说，哎，我这明明好了，这个月怎么下个月又犯了？可能就是用药不正规或者是不准确导致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霉菌性的，那这种霉菌性的阴道炎是最让人抓狂的一种，痒起来啊，坐立不安。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女性都会发现哈、比如说经期前后它最容易犯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定的时期，这是为什么呢？
1: 对呀，就像这种霉菌性阴道炎呢，它的最典型症状就是会很剧烈的瘙痒。

0: 而且会夜间加重，外阴呀红肿灼痛。白带呢呈豆腐渣状或肿凝块，有时啊还像酸碱块。很多患者说痒得想撞墙，这种一点也不夸张。但是为什么是经期前后最爱发作呢？这是因为呀有三个帮凶。第一点呢，就是经期前后它的激素会发生一个波动，雌激素的水平会下降，然后呢阴道糖原会减少，糖原减少了之后菌群就会不稳定。然后呢第二呢，就是经期我们需要使用卫生巾，使用卫生巾呢就会局部闷热潮湿，然后霉菌的温度呢在37度左右，温度高有糖的环境下呀会繁殖的迅速翻倍。然后第三点呢，经期啊身体的抵抗力也会下降，免疫系统啊也会发生一个小小的打盹，所以呢在经期前后就会容易犯。所以说在经期前后呢，要开始注意少吃甜食，要勤换卫生巾，最好2到3个小时就换一次，然后呢尽量穿纯棉的内裤，必要时预防性的使用乳酸杆菌制剂。
1: 那这个细菌性的阴道炎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不像霉菌那么痒，很多人啊误以为是上火呀，或者是没洗干净啊，结果就拖着不管。那您能帮我们分析，就是分析一下，怎么样来这个辨别呀，或者是怎么样去做呢？
0: 您说的真太对了。那细菌性阴道炎呀，最大的陷阱就是不痒或者是轻微痒，所以呀，很容易被低估。它的核心症状呢是白带增多，呈灰白色或者是稀薄水样，有明显的鱼腥臭味，尤其是在同房后或者是月经后气味加重。很多患者呢以为就是上火，然后呢喜欢喝凉茶用洗液，但是越洗越糟。因为呢细菌性阴道炎它属于一个厌氧菌的过度增殖，冲洗呢会改变酸碱度，让厌氧菌更加的猖狂。如果放任不管，这些细菌会向上爬，引起宫颈炎、子宫内膜炎，甚至通过输卵管进入盆腔，导致盆腔炎和输卵管粘连，所以不是小问题，必须规范的用厌氧菌抗菌药物，如甲硝唑，而且外用药和口服药效果相当，但一定要足疗程。
1: 那刚才我们说了霉菌性的、细菌性的，那这个滴虫性的阴道炎，它是一种是不是很严重的阴道炎症呢？很多患者就觉得就一个炎症，但是医生总强调要伴侣一起治，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滴虫性阴道炎在医学上属于性传播疾病，它不是普通的炎症，而是一种寄生虫阴道毛滴虫。它的典型表现是白带呈黄利索、泡沫状、量多、有腥臭味，外阴瘙痒和灼痛，有时呢还伴尿频和尿急。严重程度在于滴虫会吞食阴道上皮细胞，导致微小溃疡，增加感染其他性病的风险。在孕期呢还可能引起胎膜早破、早产，但最关键的是必须夫妻同治。因为滴虫主要寄生在男性尿道和前列腺，但男性啊往往没有症状，成为无症状携带者。如果只治女方，同房一次就会又播种回去，反复交叉感染。所以呢，治滴虫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两个人的功课。
1: 所以说为什么要夫妻同治？那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有清洁焦虑，觉得洗得越干净越好，天天用洗液冲洗阴道，那为什么越冲洗这个炎症越重呢？比如说有一些味道的时候啊，或者在经期前后，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还觉着比较脏啊，尤其是有味道的时候就喜欢买各种的洗液啊，现在广告做的也是五花八门哈，但是反而觉得越洗越重啊，那李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问题来源是在哪里呢？
0: 这是我很想纠正的一个误区之一。阴道是不需要内部冲洗的，因为阴道内部驻扎着大量的乳酸杆菌，它们产生的乳酸和过氧化氢是天然的消毒剂。你拿洗液往里一冲啊，不管什么草本啊、中药啊、弱酸性啊，都会直接冲走有益菌，从而破坏黏膜保护层，改变阴道的 pH 值。结果就是原本只是轻微的菌群失调，被洗成了顽固性、难治性的阴道炎。因为有害菌没了天敌，反复滋生，而且产生耐药性。 正确的清洁方式只有一条，每天用。

0: 温水清洗外阴，注意是大小阴唇的褶皱处。然后呢，不要用香皂、沐浴露，更不要伸进去洗。内裤呢，要每天更换，阳光暴晒，这就是最高级的私服保养。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啊，就是看那些洗衣液啊，就是各种宣传啊，现在这个宣传的媒介也很多。那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普。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节目？就想拉近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您认为很对的，结果恰恰是错误的。你像我们女性朋友这个外阴的清洗，不用洗剂，然后呢每天用温水清水清洗。刚才呢李医生也说了，这个位置就是大小阴唇之间啊，这个冲洗冲洗不用任何的洗剂就可以了。但是内裤需要每天更换一条，不然啊就是细菌啊还有一些微生物啊容易附着在我们的内裤上，就容易这个位置呢又是温暖啊潮湿啊，很容易让细菌的生长啊所以说内裤需要每天更换，是不是？
0: 对。
1: 嗯，好，那宫颈炎它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吗？就是体检报告上经常会有宫颈糜烂呀、宫颈充血呀，很多人被吓得不轻。这个宫颈糜烂和宫颈炎是一回事吗？
0: 宫颈糜烂不是病。宫颈糜烂呢，它早已被医学界正式更名为宫颈柱状上皮移位，它是在育龄期女性雌激素作用下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就像青春期长痘痘一样，是不需要任何治疗的。
1: 它是一种特定的时期，然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对。而真正的宫颈炎呢，它是有明确的感染证据的，比如说白带呈脓性或者是粘液脓性，量啊明显增多，同房后出血、宫颈口充血、水肿、触痛明显。它通常是由淋球菌、衣原体或细菌性阴道病上行感染引起的。宫颈炎本身不是大病，但如果不规范治疗，病原体可能上行到宫腔、输卵管，导致盆腔炎和生育问题。所以处理原则是有症状就查病原体，对症消炎，没有症状单纯体检报告的轻度充血或糜烂样改变一律不处理，不塞药、不激光、不锥贴，过度的治疗才是一种伤害。
1: 你看看，我觉得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些节目啊，对于女性，我们说妇科一些特有的炎症，有的时候呢，您认为比较轻的，它可能呢，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就能解，就是像这种哈，就不需要过度治疗。但是您认为呢，就是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万一有异味啊，这个白带啊，这个问题怎么样清洗啊，又很容易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去自己就处理哈，有很多误区需要我们去规避。那有很多的医学常识需要我们去了解，体检报告上写的这个宫颈充血轻度炎症，但是没有不舒服，这个需要这个寻求医生帮助吗？需要用药吗？
0: 这种情况也是不需要用药的。轻度炎症呢，在病理学上可能只是镜下看到了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在临床上如果没有白带异常，没有接触性出血，没有异味，它就像我们的手偶尔发红一样，属于正常的波动。如果呢盲目的上药，特别是用那些强效杀菌的栓剂，反而会打乱宫颈内的正常菌群，诱发真正的感染。所以呢，我们别把体检报告当作诊断书，要把它当作参考书，没有症状不干预。
1: 就是拿到这个诊断报告，就是体检报告，一般情况下哈，所有的体检中心它都有解读医生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找医生问一问哈，不要自己擅自的去，比如说到尤其啊自己去上药店买药，你一问，有的时候呢药店的工作人员他不太了解，他说啊那需要那你给我推荐一个吧，然后就推荐一个。如果要是用药不恰当的，会使这个疾病比如说由轻变重或者是反复发作，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哈。那这个盆腔炎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很多女性以为是肚子疼、宫寒着凉了，结果拖了很久没有及时治疗，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对，盆腔炎呢，它就像你盆腔里的小火苗，它的典型信号呀，就是下腹部的持续性的隐痛或者是坠痛，腰底部呢有酸胀感，然后呢，它会在劳累、同房和月经前后加重，同时呢，有的会伴有白带增多、脓性，有时呢还会出现发热、寒战、月经量增多或者是经期延长。 最容易啊被忽视的是，很多患者把这种痛当成宫寒或者是腰肌劳损，然后呢贴膏药呀、热敷呀，这种情况可以暂时缓解，但是火苗啊会越烧越旺。如果长期不治啊，盆腔炎会导致三大严重后果。第一呢，盆腔粘连，器官粘在一起就会引起慢性的疼痛。第二呢，输卵管狭窄或者堵塞，影响怀孕，增加宫外孕的风险。第三呢，输卵管卵巢脓肿，这种情况就需要手术引流了。所以凡是反复的下腹痛，尤其是伴有白带异常或者发热的，一定要做一个妇科的双合诊和 B 超，别靠忍和猜。
1: 嗯，那这个 B 超查出盆腔积液比较常见，很多人立刻就联想到盆腔炎啊，紧张的不行不行的。这种积液就是炎症吗？多少需要治疗呢？
0: 对，这种呢也是临床上常见的。盆腔积液不等于盆腔炎，盆腔呢是在腹腔的最低处，正常生理状态下，排卵后的排卵液，还有月经后的少量血液，肠蠕动产生的润滑液，都会积聚在直肠子宫腺凹，形成生理性的积液。这种生理性的积液深度一般在1到2厘米以内，没有任何症状是不需要处理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炎性积液。炎性积液有四个特征：第一呢，积液量较多，常超过3厘米；第二呢，伴有下腹痛、发热；第三呢。盆腔感染需要抗炎治疗，所以呢，别看到 B 超上少量积液几个字就慌了，先看症状再决定治不治。
1: 嗯，那现在很多体检套餐啊，包括支原体悠悠检测，查出阳性的人特别的焦虑，觉得是性病。这个支原体阳性它到底要不要治呢？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这个问题呢也是门诊最高频的一个焦虑源。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原则，支原体呢是条件致病菌，不是绝对致病菌。它在正常女性的生殖道中可以有10%到30%的携带率，尤其是在育龄期。如果没有白带异常，没有尿频尿痛，没有不孕史，仅仅体检报告上悠悠阳性，也不需要治疗，观察即可。但以下三种情况就必须积极治疗：一，有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瘙痒、脓性白带、尿道不适，或者是呢正在备孕，出现了反复的流产、胚胎停育，或者是呢同时合并了其他病原体的感染，比如衣原体、链球菌，或者呢是出现了反复发作的阴道炎、宫颈炎。但是盲目大量的用抗生素呢，不仅会伤胃伤肝，还会诱导耐药，真正需要时反而无药可用。所以不要为阳性而治，要为病而治。
1: 嗯，那有些患者支原体反复阳性，吃抗生素又胃痛难忍，有没有更温和的处理方式呢？
0: 是有的。支原体的治疗啊，不是一条道跑到黑的。通常呢，治疗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呢，规范用药策略。选择敏感的抗生素，尽量口服。饭后呢，服用可以减少刺激。疗程呢，一般是7到14天，不要自行延长。如果胃实在不耐受呢，可以换用肠溶片，或者是改用阴道局部用药，但效果呢不如口服。第二步呢，同步强化自身免疫，治疗期间严格忌口，比如说甜的、辣的、海鲜，这些就是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然后呢，保证睡眠，补充维生素 C 和益生菌，每天呢温水坐浴，保持外阴的干燥。同房呢必须使用安全套，直至复查转阴。第三步，理性看待复查，疗程结束后停药2周再复查，如果仍阳性但症状完全消失，属于无症状携带，不需要反复用药，定期随访可以，不要陷入阴性强迫症。
1: 这个阴道炎治疗期间，医生反复会叮嘱禁止同房，但有些夫妻啊觉得带着个避孕套就可以了，为什么必须绝对禁止呢？
0: 禁止同房啊有三个理由。第一呢，物理摩擦呀会加重黏膜的破损，阴道炎时阴道壁充血、水肿，甚至有点状的出血。同房的摩擦呀就像在伤口上搓揉，会导致炎症的扩散，疼痛的加剧。第二呢，同房呢会影响药物的疗效，不管是栓剂、凝胶还是药膏，需要一定时间在局部形成药物浓度，同房呢会冲掉药物，相当于要白用了。第三，交叉感染风险，

0: 是单套，套套只能组个精子。但炎症时，阴道大量的致病菌，比如霉菌、细菌，会附着在外阴和男性生殖器皮肤上。事后虽然清洗，但容易再次带入，形成复发。所以呢，在治疗期间要禁欲，等白带复查白带正常后再恢复，这是对双方负责任。
1: 网上常说啊，吃甜食喝奶茶会加重妇科炎症，这个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吗？还是危言耸听呢？
0: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它是有明确的生理学依据的。我们体内的血糖升高后啊，阴道上皮细胞内的糖原含量也会相应的升高，而霉菌，尤其是白色念珠菌和某些细菌，恰恰是以糖原为养料的，糖原越多，它们繁殖的越快，就像给杂草施肥。临床上啊，我见过太多的例子了。治疗期间严格控制甜食，症状好得很快。在康复后，一两杯奶茶呀，几块蛋糕啊，第二天就阳起来了。所以，患者在治疗期间要严格忌糖，要严格忌甜，包括呀奶茶、果汁、蛋糕、冰淇淋、蜂蜜。稳定期也要控制频率，一周不要超过两次。
1: 也就是说，其实这种甜食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尤其是妇科，特别不友好，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哦，对呀。
1: 它容易滋生这样的一个霉菌呀、细菌呀，给他们提供养料啊。所以说呢，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我们说有的时候啊，说减肥然后控糖，其实这个控糖不单单是减肥这么简单，对于我们整个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妇科啊，他们也是息息相关的，和吃这个甜食哈。再有呢，就是一些习惯，久坐呀，穿紧身的衣裤啊，用护垫啊，这些现代女性的标配，为什么会成为炎症高发的原因呢？
0: 因为这些因素啊，他们共同制造了一个细菌舱，闷、热、潮、不透气，营养丰富。久坐时呢，会阴部的温度会升高2到3度，血液循环变差，然后呢，局部免疫力也会下降。穿紧身裤呢，或者是化纤维内裤，容易把湿气牢牢地锁住。护垫啊，更相当于人工降雨，它表面上虽然干爽了，但是底层不透气。再加上分泌物和汗液 ，pH 值会升高，霉菌和厌氧菌会疯长。所以说，建议每坐1小时就起身活动5分钟。然后呢，内裤呢尽量选择纯棉呀、宽松的和浅色的。浅色呢，这样可以更便于我们更好的观察分泌物的颜色。然后呢，护垫呢最好只在月经前后或者分泌物特别多的那几天使用。然后呢，2个小时最好更换一次。平时呢，能不用就不用。另外呢，经期卫生巾也要勤换，不要为了省事啊，就用那种超长夜用一整天的，那都是在给细菌造温床。
1: 所以说，如果平时，比如说我们如果使用护垫的话，应该是勤换的哈。这个最好我们还是穿纯棉的内裤，比如说在非经期或者是经期前后就是尽量能不用就不用。其实说白了，是不是这样，李老师？你特殊的时期，你像月经前后，它分泌物比较多，或者有的时候月经后期的时候颜色稍微深啊，你觉得想要用一下，那也是必须每2个小时之内就得换，最多2个小时就要更换。那有些女性觉得这个妇科炎症忍忍就过去了啊，或者是自己呢买一点消炎药吃啊，长期拖着也不治，那如果到最后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种炎症啊，它就像一种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不干预的话，会一级一级的倒下。阴道炎拖的时间久了呢，菌群就会彻底紊乱，然后呢形成一种混合感染，药效呢变差，变成顽固性的。然后呢，宫颈炎拖延呢，就会导致长期脓性分泌物腐蚀宫颈，引起宫颈的肥大、纳氏囊肿，甚至上行感染。盆腔炎呢是最可怕的，拖上几个月呀，盆腔组织就会渗出粘连，造成输卵管扭曲不通，导致不孕、宫外孕、慢性盆腔痛综合症。就即使以后想试管，粘连环境也会降低成功率。所以不要忍，不要拖，不要自己买抗生素。一个简单的白带常规和妇科检查就能明确问题，规范治疗几周就能好。
1: 它其实是不难治疗的，所以别拖着，有时候拖着时间长了，反而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你要拖重了，你再治疗起来。

0: 来，无论是治疗时长啊，还是治疗效果呀，它都不如说你趁轻的时候去医治它。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私处的凝胶、洗液啊、精油，宣传是排毒、紧致、抑菌，很多女性呢就当做日常的保养品了啊。那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呢？
1: 这些在日常它是不需要的，阴道呢它不需要排毒，然后呢它也不需要保湿紧致啊。任何的洗液、凝胶、嵌入式的养宫丸之类的产品，只适合短期治疗。特定的治疗用途，比如医生开的药，但它绝对不适合长期的保养。长期使用这些产品会有危害，比如说破坏酸碱平衡，使有益菌被杀光，或者是化学药物刺激啊，引起基础性皮炎。有些越保养越痒。然后呢，有些产品呢含激素或者是不明成分，干扰内分泌。真正科学的私处保养只有三件事。清水洗外阴，棉质内裤，不乱塞，不乱洗，这种既省钱又安全，而且又有效。
0: 嗯，来，咱们再回顾一下，有三件事儿，非常科学、有效，而且呢还经济实惠：清水洗外阴，棉质内裤，不乱塞。不乱洗啊，不要轻易的自己擅自的就买一些所谓的这个保养品哈，这个不要乱用。那炎症治好之后，很多女性最关心的是怎么才能不再复发？您能给出一个核心防复发的方案吗？
1: 防复发呀，它不是靠神药，而是呢要靠重建的生活方式。我总结为四字真言：不少动茶。这个不呢，包括不内冲，不就是不冲洗阴道，不捂闷，不滥用抗生素，不熬夜透支。少呢，主要包括少甜、少辣、少久坐、少穿紧身裤。动呢，指的是每天运动30分钟。有效的运动可以改善盆腔的循环，提升免疫细胞的活性。查呢，是每年至少做一次妇科常规检查，包括呢白带常规、PCT、HPV。如果说有异常呢，就随时查。另外呢，推荐使用乳酸杆菌制剂，在抗生素疗程结束后呢，使用1到2个周，这样能够快速的恢复菌群的屏障。这是目前循证医学支持的有效防复发的手段。炎症复不复发，关键看你给阴道什么样的居住环境。
0: 嗯，这是至关重要的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母爱时光节目，我们每个周六18点到19点。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常见的妇科炎性疾病小科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妇科诊疗中心主治医师李月医生。那在最后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邀请李老师呢用一段最朴实的话给所有被妇科炎症困扰的女性朋友一句总结和建议，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收尾。
1: 好的。亲爱的姐妹们，妇科炎症就像感冒，它不可耻，也不可怕，也不丢人，它只是告诉我们身体累了，菌群乱了，平衡没了。轻度无症状不要瞎治，有症状规范治，绝不用洗液保养，绝不靠抗生素维持，绝不靠忍耐硬扛。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有强大的自愈力，但前提是给它正确的支持。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科学就医。从今天起放下焦虑，走进正规医院做一个白带常规，花几分钟换来的是长久的安心和幸福。谢谢大家，祝每一位女性都能与自己的身体温柔相处。
0: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呢这么多有关于我们女性朋友，就一直是哈，你说重不重，你说轻不轻，一些话魂儿的有关于妇科炎症的问题，都给我们拆解了，然后一一讲解了。比如说，这个阴道炎它到底分为哪几种啊？那我们从比如说霉菌性的、细菌性的，还有一些相关的呀，然后什么样的衣着呀，什么样的这个体态呀，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清洗的一些不规范化呀，给我们详细的讲了。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觉得哎呦，我刚刚听到，太遗憾。前面没听到怎么办啊？那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做的这期医学科普。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母爱时光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

0: 母爱时光。听众朋友，我是健康风向标主持人杨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一直以精湛的医术、热忱的服务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近日，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分院开业了，地址位于长春市二道区东河东路4999号，咨询电话86178018 86178018，可以通过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服务号网上预约挂号。
1: 妈妈，快来，宝贝抓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
2: 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3: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2: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哟。
4: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5: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2: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6: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7: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8: 好，你忙吧。
7: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8: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7: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整不完了。
8: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的不行？
7: 明天你妈不舒服，我刚打了120。
6: 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0: 这是一本声音的杂志，宝宝喂养，疾病预防，教育心理，关注营养。这是一份妈妈的告白，
1: 宝贝，妈妈爱你。
0: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专属礼物，
2: 妈妈。
1: 母爱时光，用声音见证宝宝成长。
3: 身边的育婴专家，贴心的母婴顾问，专业母婴服务品牌栏目，母爱时光，用声音与您一起见证宝贝的成长。
4: 平时我们都说人是水做的，家里的小宝宝如果要是不爱喝水的话，真是急坏了家长。宝宝不爱喝水怎么办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孩子喝多少水比较合适？今天雅安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保健科马阳，为您解答这个问题。
5: 科学育儿小贴士，
6: 帮助爸爸妈妈们避免育儿误区。
7: 马教授您好，我是母爱时光小问号，我想问一下，宝宝喝水用什么样的容器好一些呢？
8: 6个月以下的小孩，他原则上是不需要太多额外补充水分的。6个月以上的这个小孩呢，咱们可以逐渐的给宝宝引入一个雪饮杯，俗称鸭嘴杯。它的那个嘴口的形状像鸭嘴一样，杯子下面呢有扶手。一个呢是也比较符合随着宝宝月龄增大，他这个口腔的这个做的吸吮这个能力。二一个呢可以帮助锻炼宝宝自己用手来扶着这个杯子进行喝水。那么随着宝宝年龄的更加逐渐的增大，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宝宝引入这种比较软的这种吸管杯，可以让吸水的量更多一点。二一个呢就是说携带比较方便，另外软的这种吸管杯它会保护宝宝的这个口腔的黏膜，大约一岁以上可以用吸管杯，也可以选择用普通的杯子喝水了。
7: 母爱时光小秘书告诉大家，如果家有不爱喝水的宝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 的第一口

0: 口水一定是普通的白开水。二，小朋友有逆反心理，家长越是强迫孩子喝水，孩子反而越不喜欢喝。三，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小便次数增多，限制孩子喝水，最终导致孩子不爱喝水了。四，还有一些宝宝确实是因为喝的奶足够了，所以对水的需求量就不是太大。妈妈们要根据宝宝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孩子是否是真需要水还是不爱喝水。
1: 我爱时光小问号提问，如果宝宝不爱喝水，有什么小妙招能让宝宝爱上喝水吗？
2: 首先呢，咱们想让宝宝喝水的时候呢，一定要鼓励，不要是强迫。二一个呢，咱们要选对时机。一般来说呢，宝宝洗完澡后或者刚睡醒的时候容易出现口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们给宝宝喝水，宝宝一定会接受，而且会很开心的。家长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如果爸爸妈妈在宝宝面前从来不喝饮料，而是喜欢喝白开水，宝宝就会跟着大人学，然后也会喜欢喝上白开水。建议家长们一定不要在家里放置饮料，他就不知道要喝这个饮料了。还有一点呢，是跟风效应，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喝水，及时的送上宝宝自己的水杯，这个时候宝宝一定会乖乖的喝水了。
1: 白开水吗？
0: 我们并不建议用这些来代替白开水。果汁糖分含量很高，容易导致孩子蛀牙。饮料不仅增加宝宝肠胃负担，其中的色素和防腐剂还会影响儿童发育。豆浆可适量饮用，但若代替白开水，喝多了可能引起腹胀、腹泻等不良反应。纯净水经过过滤后几乎不含矿物质，对宝宝的生长发育来说也是不利的。矿物质水并不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多为人工添加的矿物质。另外，反复煮开的水其硝酸盐及亚硝酸盐的浓度较高，不宜再用哟。
1: 母爱时光小问号提问，宝宝喝水有什么禁忌吗？
0: 一，饭前睡前不宜喝水。饭前喝水会导致宝宝的胃液被稀释，不利于食物消化，胃被水撑得鼓鼓的，也会影响食欲。睡前喝太多，一夜下来容易多尿，从而影响睡眠质量。建议饭前半小时喝少量的水，以增加唾液的分泌，帮助消化。睡前一到两小时喝水，睡前记得让宝宝排尿。二，运动后出汗时不要狂喝水，这样容易促使血液浓度骤降，增加心脏负担，也可能造成急性胃扩张。尤其是不要喝冰水，会损伤宝宝娇嫩的胃黏膜。建议先给宝宝喝少量的水，休息一会儿再给他喝适量的水。
1: 经常有母爱时光的听众朋友提问，说宝宝多大喝水合适，这个量应该喝多少呢？母爱时光小秘书告诉您，
3: 六个月以内的小宝宝每天需要的液体量120至160毫升每千克体重，那么一个5000克的宝宝每天需要的液体量至少是120毫升每千克体重乘5000克体重等于600毫升，所以一个5000克体重的宝宝如果每天能够喝足600毫升以上的奶，那就不需要额外再喝水了。但这也不是绝对的，配方奶粉喂养的宝宝容易上火，可在两餐之间适当喂水。宝宝生病发烧，夏天出汗多，冬天开暖气后皮肤的不显汗蒸发和呼吸道丢失的水分增多等体内缺水时，也需要适当补水。六个月龄以上的宝宝已经添加辅食，建议补充一些水分。
1: 母爱时光小问号提问，那给宝宝喝什么样的水合适，温度呢？
2: 对于宝宝来说，喝什么样的水最好呢？最好是要喝新鲜现煮的白开水，煮沸以后呢晾成常温。因为研究发现呢，这个煮沸以后晾成常温的白开水，它是具有一定特异的这种生物学活性，这个水跟宝宝细胞内的细胞液是非常接近的，它很容易进入宝宝的细胞膜，然后进入宝宝的细胞内，然后促进宝宝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的发育。白开水的这个温度，夏天来说呢，基本上是放到室温就可以了。那么冬天天气稍微寒冷的时候，

0: 然后呢，我们建议还是喝35度到40度左右这种比宝宝体温稍微高一些的温开水会好一点。
1: 晚安时光小问号提问，怎么样判断宝宝的饮水量是不是够了呢？
0: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宝宝的尿，一个是尿的频率，就是每天尿了几次，3岁以下的孩子每天啊6到8次小便是合适的。那么对于尿的颜色来说，宝宝的尿量啊通常就是无色透明的，有些时候呢可能会是浅黄色的。有关尿量的问题，如果这个宝宝的尿量突然减少，就要引起爸爸妈妈的警觉，这个宝宝是不是缺水了，可以给他补充一些水分之后再进行观察。如果宝宝尿的味道很重，也要引起爸爸妈妈的警觉，是不是宝宝就缺水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一定要及时的观察。
2: 温暖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3: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美好的新生命。
4: 民间有这么一句古话，牙好胃口就好，这话可一点不假。一般长寿的人都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在整个口腔的牙齿当中，有4颗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去坏，在整个生命当中是陪我们最久的牙齿，它的名字叫六龄齿。什么是六龄齿？我们有请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小朋友们称作牙医奶奶的詹白华教授。
5: 什么叫六龄齿？很简单，就是6岁出的牙，实际这个牙的萌出是在5岁到7岁之间都叫正常。六龄齿呢是第一个横磨牙，承担的主要的主交功能，在人的一生中，六龄齿决定你的主交功能好不好，而且它是陪伴你时间最长，因为它最第一个萌出的，陪伴你一生的。
4: 节目开始，那位宝宝这牙疼的可真是遭罪，爸爸带他到医院检查之后，也误认为这颗牙是乳牙，能够被恒牙替换掉。可是谁知是六龄齿，这乳牙、恒牙、六龄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把六龄齿认为是乳牙的家长不光是依依的爸爸。有请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主任医师韩永成教授。
6: 6岁左右，也可能在5岁半左右萌出来，家长就会误认为这个也是乳牙，不重视不保护，这个很容易引起家长的误解。那么这颗牙齿除了容易引起人误解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它萌出最早的一个恒牙，恒磨牙，所以它萌出以后，到了12岁左右，第二个恒磨牙后边才萌出，因此这颗牙齿在口腔中已经行使了6年的咀嚼功能。也可能其他恒牙刚刚萌出，后边恒牙刚萌出，而这颗牙已经坏了，已经发生龋病了，甚至个别的孩子看的已经烂在牙根了。为什么呢？家长误认为它是乳牙，没有去做治疗。
4: 六龄齿是在6岁左右萌出的4颗大牙，在医学上叫第一恒磨牙，是要伴随我们一生的牙齿，不可替换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家长一下子就判断出孩子要出六龄齿了，也就是第一恒磨牙了呢？
5: 六龄齿出来的时候，家长能感觉到的第一个叫前门牙跟着一块退，前门牙的乳牙第一颗牙退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口腔里面，它在它的乳牙后面开始萌出这个六龄齿了，只要看前牙开始退了，你要注意六龄齿开始萌出了。
4: 这真是一个好的方法，当我们宝宝退掉第一颗牙的时候，就要观察一下口腔内部有没有六龄齿的萌出，看看萌出多大了。六龄齿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可以保持面部正常的发育。
6: 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全口的乳牙都要替换，恒牙都要萌出，在这个乳恒牙交替过程中，这颗六龄齿萌出以后，它起了一个定位作用，上牙牙尖咬到下牙的什么位置，然后这4颗牙齿固定以后，其他牙齿在入理排出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形成一副完整的整齐的牙齿。这个六龄齿过早缺失了，那么整个牙的咬合关系全乱套了，所以这4颗牙齿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换取的机会非常高。
7: 在口腔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六龄齿，在孩子整副牙齿和面部发育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对应掉的乳牙又最容易被忽视。
6: 比如我们在这个做全国的调查， 调查时候呢，看到我们青少年里边儿童这颗牙齿发生的龋病机会90%以上。
7: 如何保护六龄齿呢？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有副作用吗？它是万能的吗？
4: 既然六龄齿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6: 现在保护六龄齿的方法已经得到很多的发达国家几十年时间

0: 吃东西容易堆积食物残渣，堆积细菌产酸，容易牙龋坏。我经常能看到孩子六龄齿七岁就坏得一塌糊涂了，牙髓也破坏了，都要做到根管治疗的程度，就太严重。这说明什么呢？六龄齿如果保护不好，它很快就会坏的，它容易发生龋坏。所以一定要首先萌出之后，趁它埋坏之前要做窝沟封闭。这窝沟封闭呢，其实就是口腔科医生用口腔科的材料把这深的沟给它涂平了，做平了之后呢，它就不容易堆积食物残渣了，龋坏的机会它就相对减少了。
1: 有人可能要说了，那我刷牙不行吗？也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呀，达到预防龋齿的效果，是这么简单吗？
2: 这个窝沟的作用，生理作用，它是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把食物研磨细碎，所以它的这个沟非常重要，生理功能。但是呢，如果发育的不好，这个沟呢会非常非常的深，深到我们在用牙刷刷牙的时候，牙刷的毛丝尖根本不可能深入到这沟里面去，会积存细菌在里边发酵产酸，最后呢把这个牙齿腐蚀坏。
1: 一说到口腔科看牙，大家都有一种无形的抵抗。那做窝沟封闭它有什么痛苦吗？孩子会接受吗？它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2: 那么窝沟封闭呢，本身对牙齿没有任何损害，而且呢小孩在做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痛苦。窝沟封闭的第一步，我们首先判断一下这牙齿窝沟是否真的深，深的窝沟才容易发生龋齿，需要做窝沟封闭。做之前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牙齿进行清洁，小毛刷给它把整个的牙齿刷干净。那么清除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牙面上呢放酸蚀剂，是让这牙齿本身呢形成一个微细的小孔。酸蚀完了以后，我们要用清水把这个酸蚀剂给它冲洗掉，清洗完了以后吹干，我们把这个封闭剂涂在上面，涂上以后尽可能把这个所有窝沟都要涂到，然后我们用紫外线灯光照射一下，照射完了以后，这个封闭剂本来是液体状态，经过照射很快就固化，跟牙齿结合上了。
1: 如果家有六岁左右的宝贝，您一定会想，好的，那我就给他做窝沟封闭吧，是不是做了窝沟封闭就万事大吉了呢？
0: 但这个窝沟封闭也不是跟他一辈子，所以这个家长一定注意，窝沟封闭有这么几个情况需要大家注意。窝沟封闭完了，不要认为万事大吉了，两三个月要看一眼我孩子那个牙的窝沟封闭封闭剂掉没掉，因为这个窝沟封闭剂在一定年龄段窝沟变浅的时候，牙尖磨平了的时候，它也就掉了，就失去它窝沟封闭的意义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看掉没掉，要掉了到医院及时补上，如果要掉了你就等于没做，很快还会出窝沟龋，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家长一定注意掌握好时间段，它很重要，并在龋坏没发生之前，而且还要在萌出到位的情况下。
1: 对于六岁左右的儿童来说，正处于乳牙替换、恒牙萌出的特殊时期，是口腔疾病的敏感和高发人群。之所以说儿童最应该做窝沟封闭，一方面是因为做窝沟封闭要求必须在牙齿完全萌出、龋齿又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年龄小，刷牙不如成人仔细。再者，孩子一般喜欢吃甜食、软食、黏食，这些食物容易粘在牙齿上。此外，这时期的孩子萌出的牙齿还不够结实坚硬，牙齿更容易龋坏，而牙齿龋坏后是不能自行修复的。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做窝沟封闭呢？
0: 有两种情况不能做窝沟封闭，一个是牙萌出还跟牙龈一边齐，它没完全萌出在口腔里头的牙冠，做窝沟封闭时候要隔失，这时候隔失隔不好的情况下，窝沟封闭粘不住，所以一定牙冠完全萌出到口腔里头了，医生才能允许你做。第二个呢，不能有龋坏，就窝沟已经黑了，这窝沟黑了你瞅着黑，孩子可能吃甜的酸的也不疼，但是医生一上钻一钻它很深了，这时候你要做窝沟封闭那是不可能了，在表面沟上你把那封闭剂封上，你把这些脏东西封到里头，就往下发展，反而造成龋坏越来越重了，所以只能做治疗了。
3: 窝沟封闭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儿童推荐的一种保护新生恒牙的方法，无痛无创伤。它是把牙齿最容易龋坏的表面窝沟用封闭剂封住，就像是给牙齿穿了一件保护衣。六至八岁是孩子最适合做窝沟封闭的年龄，提醒家长朋友，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做窝沟封闭。另外，做完窝沟封闭后的宝贝要定期检查，如果封闭剂脱落要及时补充。
1: 六龄齿这样劳苦功高伴随我们一生的牙齿是较容易龋坏的，它是先萌出的磨牙，不少家长又误认为是乳牙可以替换，对这颗牙如果不重视很容易

0: 导致严重的趋坏，而且早早的失去掉，最终不仅会大大降低儿童的咀嚼功能，造成营养不良，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和引起邻牙倾斜，以及对颌骨生长造成咬合关系的紊乱，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对此我们应该格外注意。最后，我们的牙医奶奶提示大家，
1: 口腔的第一医生是孩子妈妈，第二是自己，第三个才是口腔科医生。牙健康得从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自己爱护牙。
2: 我会刷牙，张开我的小嘴巴，咕噜咕噜吐出水，下面牙齿往上刷，左刷刷，右刷刷，里里外外都刷刷，人人夸我讲卫生，我是一个好娃娃。

0: 心。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十小。下个周六的18点到19点，母爱时光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高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
15: 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我们说忽然这一天呢，为什么说忽然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了然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3月才能见好。哎，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3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

0: 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
1: 所以这一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
0: 说丞相要来降香。丞相一来降香，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香，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
1: 了然和尚嘱咐完了，
0: 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吏部府他不愿意去了，有的时候我想替他去，他还不让我去。话又说回来了，我去了，人家更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哎，就等待机会吧。可是包兴心想，今天是谁呀？丞相来降香，当朝丞相那是一品官呐，比那个吏部府的什么尚书、什么侍郎啊，爵位都高啊。哎呦，这个丞相来降香，刚才和尚说那句话，说丞相要来了，我们可以随便在院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把我们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一合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大人一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鸣个冤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
1: 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这禁卫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个方面全查看一遍。
0: 这包公跟包兴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
1: 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
0: 闲杂人等都没有了，
1: 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了。所以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
0: 帮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道队可就来了，什么肃静回避排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丞相出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丞相的道队到在了相国寺的大门之外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抬大轿，轿到在了相国寺门外，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官就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今天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香？
1: 了然和尚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丞相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

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丞相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这个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今日大驾光临，到此降香，贫僧迎接的怠慢之处，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坐在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管跟什么人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呢，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给您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马上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放僧鞋、僧衣、僧袜。这个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坐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说老主持，今天我到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应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宫里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这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在里居住。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玉宸宫里边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了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宸宫里边它不安静。”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宸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之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的向您请教啊，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之中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这个玉宸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看那个宫里边有一位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宸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这玉宸宫里边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那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宸宫的院子里边半夜看见有鬼魂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呐。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宸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上就跑了，再不敢上那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述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到这里，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

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入，是不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老主持，您手下有没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高人？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宫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皇帝的疑虑。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啊，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都有什么内容吗？”王丞相说：“我没听谁跟我讲说有什么内容，只是听见有人说呀，说半夜三更过后，往往出现是女生在那院子里边就喊。那怎么喊呢？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儿，有一个男生出来了：“冤枉！”把这王丞相都吓一跳，了然和尚也吓坏了。这声谁喊的？包兴。咱们说了吗？包兴卯足了劲了，就等着给自己的主人喊冤呢。他可没告诉包公。听说这丞相来了，这包兴由打自个儿那禅房里边就出来了，打听那小和尚，说那丞相在哪儿呢？说正在这个方丈里头跟这个老主持在那儿谈话呢。包兴在这个寺院里边的熟啊，他就问着来了。他这个老道打扮，说那门外的护卫知道这都是院子里边的僧道，谁也没拦他，他就来了。来到窗户外边，他站在那儿，就听屋里边这王丞相跟这老主持谈什么。谈来谈去就听到这儿了，说有人喊冤，是个女生喊冤枉。这包兴也不哪来这个勇气，包兴心想，事到如今我就豁出去了，怪罪就怪罪我，我主人不知道，我就喊声。所以包兴就喊了一声冤枉，他这嗓门挺冲，把丞相给吓着了。王丞相当时一回身，啊，这是何人喊冤？了然说：“弥陀佛，弥陀佛，喊冤人进来。”这个了然和尚并没有多大的惊异，好像他料到了这一步一样。这包兴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哭腾就跪在地下了，跪在王丞相的面前：“丞相，小人喊冤。”王丞相心想，这个喊冤的可有意思，一瞧是一个小老道，心想这出家之人还有冤枉吗？王丞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姓包，我叫包兴。其实我没有冤，我替我主人喊冤。我主人叫包拯，他是定远县的县令，他冤吗？”“哦，你主人包拯现在何处？”“我主人包拯在后边禅房里呢。”老主持，这是怎么回事情？了然一看，那就说吧。于是了然和尚用最简短的语言向王丞相概述了包拯和包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简单的一说，说具体的事情您得跟这包拯本人来讲。哦，王延龄一看碰上那么一件事情，那我得了解了解，马上吩咐把这包拯找来。这包兴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我想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往这儿来降香，替皇上解心仪，是这么回事。”
包公听完了这话，他心里可以都记住了。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一见了王丞相，先施大礼，然后王延龄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延龄就问了，说你是定远县令？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参加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皇帝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相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王彦龄一看包拯脑门这个月牙，就知道了，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文辞犀利，当时皇上还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那些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乌盆这个事情。我巧断乌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杖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但是旁证俱在。可是泸州府呢，起奏公文，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把我罢官免职的，我心中不服，所以今天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完全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乌盆案，这个乌盆自个儿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了，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这件事情听起来你讲的很有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啊，乌盆说话，鬼魂告状，还真是有点事迁妄诞，不可服人呐。包拯说：“大人，您别忘了啊，我不是因为听到乌盆一说话，我就把那赵大给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张别谷屡次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审的。一，赵大的妻子自己承认，他把那个刘世昌害死之后，分尸活泥烧成乌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只是当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受刑不过，杖毙身亡。他就是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完全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赵大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乌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乌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香，皇宫里边半夜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王延龄一听，哎嗨，心想这包拯他还知道这事，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他了。王延龄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了然和尚在旁边就说，

0: 说了，丞相，你要想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啊，哈哈哈哈，我看就找此人吧。他用手一点包拯。
1: 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你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都能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啊！
0: 我看此人擅断这样的疑案。两人合成几句话，王延龄一听，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如果我要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
2: 包公说：“丞相，只要您让我去，皇帝恩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情愿意到玉宸宫查问清楚。”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绿色长城。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包拯在王丞相面前表示啊，如果说圣上恩准，他愿意到玉宸宫里边去查清这闹鬼之事。王延龄听完之后，瞧了瞧旁边的了然和尚，老禅师，你看此事可行吗？他为什么问这了然呢？这个了然和尚在王延龄心目当中啊，这是办了人办了神仙，大相国寺里边的主持，而且外边传言这个和尚道德高尚，甚有法术，能知未来过去之事，今天所以到这儿来降香，也就是求和尚给帮帮忙。他这一问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在旁边说，丞相，这包拯在定远县能够审断乌盆的冤魂之案，我想也能到玉宸宫里看个究竟啊。王延龄一听这个主持都这么说，看来这个事儿就可行了。于是王延龄就问包公，包拯啊，我问你，你说这玉宸宫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包公说，丞相，这玉宸宫我还没去呢，我不知道玉宸宫里是一种什么现象，我无法向您回答。王延龄说，你审问乌盆之案，你说乌盆会说话，据你所说，这人世上有鬼怪存在吗？包公说，丞相，以肺元所见，我觉得人世上并没有鬼怪。谁见着过鬼啊？啊，谁见着过灵魂呢？但是这人世上，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有很多不平的事情，需要为他伸冤，往往就出现一些怪现象。通过这种怪现象，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甚至透过这个怪现象，会查看出事件本身藏匿的冤屈。我审问那个吴鹏案就是这样，我想这玉宸宫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呢？现在我没到那去，还不得而知。王延龄说，好吧，包拯，最近这两天你不要离开这大相国寺，听候我的消息。包公说，好，我这几天绝不离开此地。就这样，丞相王延龄在大相国寺里头又降了一番香，拜了一回佛，最后向了然和尚告辞。王丞相走了，王丞相走了之后，这包兴可乐坏了。包兴说，嘿，大人，怎么样，我窗户外边喊这一声冤，喊的有用了吧？包公说，没治你的罪就不错了。包兴说，就因为这丞相啊，他把我这事儿给忘了，净听您说怎么审问乌盆啊，什么这个宫里边闹鬼啊，净说这个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嗓子把丞相吓一跳，说不定啊找个茬治我个什么罪。包公说，就是啊， 了然和尚在旁边说：“包兴，你这一声喊得很好啊，你这一喊，你看包拯的事儿这就出了头了吧。”包拯说：“师父，我到玉成宫就是能去得上，我自个儿的事儿也不见得就能出得了头啊。”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哈，包拯，我看如果你能到玉成宫去，此乃大吉之事。”他们在这谈论了一番，最后包拯就在这个大相国寺里边等着，等一天没动静，等两天没消息，等到了第五天，忽然这天上午来了两个差人，这两个差人先找了然和尚，见到老主持就跟他说了，说王丞相啊，准备一会儿派轿来接那包拯到他的相府中去，有重要事情跟他说。了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包拯，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你现在这个道家打扮可以免去了，我估算着王丞相派人用轿接你到相府，肯定是当今圣上要召见你，如果召见你的话，你这个道家打扮，皇上要问你，你是出家人吗？你怎么说呀？你不是出家人，我这是为了让你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待着方便，出入不惹人注目，才把你们主仆二人打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可是现在要是真正见皇上，你要说是老道，那你就有蒙君之罪呀。包公一听这了然和尚说的也有个理儿，说那怎么办呢？你呀还俗吧。于是包公把自己这个道冠也摘掉了，法纪重新梳理，换上俗家的衣服，刚换好了，王丞相那大轿就来了，人一往里边这一禀报，包公跟着这个差人就走出了相国寺，告诉包兴在相国寺里边好好的等着我。包兴就说了：“大人，但愿您这一去啊，皇上就把您过去的事儿给您纠正过来了，给您官复原职。别的话不要说，你就等着我就得了。”包公在相国寺门外上了轿，人抬轿起来到了丞相府，一见王延龄。王延龄说：“包拯啊，那天在大相国寺，我回来以后把你这个事情向当今圣上做了禀告，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就在仁寿宫，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让你进玉宸宫观瞧。”包公一听：“好吧。”于是

王延龄准备了两乘轿，他坐一乘轿，包公坐一乘轿，够奔仁寿宫。包公坐在轿里边，也没有机会上外边细心观察，这个轿是走的哪道宫门，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进了宫院了，在仁寿宫外轿落地了。包公和王延龄分别都下了轿，王延龄告诉包公，包拯啊，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到里边见到圣上，然后传见于你。包拯站在仁寿宫的门外等候着，王延龄迈步走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延龄出来了，包拯，圣上要召见你，你今天穿的是一身便服，平民百姓，我本想给你换一身官服，但是这样的话有欺君之嫌，因为你是罢免的县官了，圣上如果问到你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以实相告。包公说，是，我知道。王延龄领着包公就走进了仁寿宫。走进来之后，包公抬头往对面一瞧，正当中坐着的就是当朝的皇帝四帝仁宗。这皇上很年轻，刚刚登基不久。仁宗皇帝一瞧包公走进来，一看这个人，这仁宗皇帝就觉得这人与众不同。哪儿不同啊？长相不同，这脸长得黝黑，脑门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仁宗皇帝心想，瞅这个意思，这个人就能够降妖除邪呀，相貌不同，必有特殊的技能。包公进来跪倒十大礼，给当今皇上磕头。仁宗皇帝往下一瞧，包公身着便服，皇上就问了，下跪，你是包拯吗？包公说，正是草民包拯。嗯，包拯，我听说你是进士出身，后来却当了一个县令，怎么口称草民呢？包拯说，陛下，我虽然是到定远县当了一任县令，但是现在因故罢官免职了。因为什么呀？于是包公就把在定远县怎么审问吴盆杖臂赵大的事情说了一面，同时在这里边也夹杂着自己的个人见解，认为这个事情他是冤屈的。包公把这话说完了，皇上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吏部府怎么这么做事呢？包公心里边暗乐，心想，得，这一状我算告成了，皇上都说了，吏部府你怎么这么干事，等着这事完了呢，皇上非得对你们吏部府这种做事给予指责不可。接着话锋一转，这皇上就问包公了，包拯啊，你能降妖除邪吗？包拯说，陛下，臣不能降妖除邪，但臣有胆量，可以查看究竟，追求事情的本末缘由。我想事出有因，水流有源，御臣宫内我听王丞相所说出现的事情定有一个什么缘故，只是臣未到其地，不敢妄言。好，今天晚上就让你到御臣宫去。来呀，把杨太监招来。说到这里，外边去了一个人，不会儿的功夫领进了一位太监来，这个太监叫杨忠。这个杨忠啊，40多岁不到50岁，长得白白胖胖的，海下无须，细皮嫩肉，瞅那个样子啊，这个面容很善良，笑嘛呵的。这个杨忠就是御臣宫里边的太监。杨忠来到这里跪下，
给皇上叩头见礼。

0: 听明白了吗？杨忠说：“是，陛下，臣知道了，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好吧，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先去吃饭，吃完了晚饭之后，然后带着他去玉宸宫。
1: 是。
0: 皇上说完了，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又打这仁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王延龄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我可回府了，你跟杨公公到玉宸宫去，不管是个什么情况，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我明天一早还到这宫里来，咱们两个先见面，然后我领着你再见皇帝禀报。包公说：“我知道了，丞相，那您就请回吧。”包公由打大相国寺里边这一出来，这可就大半天了。您想啊，上午到的丞相府，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准备的轿，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午饭吃完了，跟着丞相坐着轿来的，到在这里见了皇上，皇上这么一问他，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晚饭吃完，杨忠领着这包公往前走，这杨忠就跟包公说：“你呀，跟我走，跟你说这个宫院里头啊，地广房多，到处都有说道，不要随便乱溜达啊。你要离开我随便乱溜达，说不定错走一步你就犯了罪了。”包公一听：“我知道，我知道，公公，我不离您的身旁。”哎，那就对了，感情这杨忠啊是话痨，这道上一边走着，这嘴就不停着，一个劲儿的跟这包公在这聊。包公呢老那么听着，半天不言语。这杨忠说了半天话，一看包公不言语，他还急了：“哎，我说这包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话，你明白没有啊？”包拯说：“我知道啊，我听着呢。”“那么你听着，你怎么不说话呀？”包拯说：“我听您说的。”“我说什么呀？”“哦，合着我给你解闷呢，啊，我在这说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搭茬，这咱俩走着道子多别扭啊，知道吗？这宫院里边可老大了，想走到玉宸宫得走老半天，你说你也不言语，这我自个儿觉得他难受啊。公公，您说，让我说什么？甭别的，我瞅着你这个小子长得黑黝黝的，挺有个人缘，这脑门上还长一月牙，挺有意思。我问你，你叫包拯，还叫什么名字？”“
1: 好袭人。”“
0: 哦，包拯，包袭人，有小名吗？”包公心想，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儿，你问我小名干嘛呀？包公说：“没有小名，没有小名。”“嘿，这人哪有没小名的？要隔着我，就瞅着你长这模样，我就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黑子。”包公心想：“真让你猜对了，我小名还真叫黑子。”包公说：“好，公公，那我就叫黑子。”我说：“啊，包黑儿。”哎，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包黑儿，进过宫院吗？”包公说：“没有啊，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宫院中来呀？”“
1: 就是啊，今天你能跟着我在这宫院里边到处溜达，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股青烟呐！啊，一般的人当了一辈子官都没进过这宫院，进这宫院里头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今天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穿着一身便装，你就跟着我进了宫院了。嘿，瞧见没有？”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上边写的是昭德门。这宫门这个地方有黄门关，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在那站着。哎呦，杨公公

0: 您来了，
1: 对了，我来了。今天我是奉旨啊，请了一位星官来。星官，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
0: 星官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巫师之类的，
1: 降妖捉怪的嘛。哎，犯天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请了位星官来，要到玉成宫去一趟。
0: 好，您请。这杨忠领着包公就进了昭德门。进了昭德门之后，杨忠一回头，我说：“包长啊，知道这门吗？这就是昭德门。
1: 是，
0: 这个门外头那叫乾宫，院里一跨进这门槛儿，这就进入内宫了。”
1: 这内宫里边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居住的地方，到这儿不能随便乱串，你是哪个宫里的就是哪个宫里的，串错了地方这都是违法的。
0: 是是，我知道。瞧见没有，一进这内宫，这路上铺的这叫汉白玉，你看它白，这个东西都是从南方运来的。
1: 哎，好，
0: 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门。包拯啊，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叫凤仪门。
1: 哦，好好，
0: 瞧见这凤仪门吗？进了这凤仪门之后，当间这路可就分开了。往右边是奔玉宸宫，往左边是奔金华宫。当年老皇上在位的时候，这左边这金华宫就是西宫娘娘，右边这玉宸宫就是东宫娘娘，一直往前走，那就是朝阳院正宫娘娘。
1: 哦，是是是，
0: 咱们呢，今儿个往右拐，咱奔玉宸宫。
1: 是，
0: 你怎么老是啊？
1: 啊，好，那我没有别的说的。
0: 哎，包长，我问你，你胆儿大胆儿小？
1: 包公说：“我胆儿还行吧，我要没有胆子，怎么敢到玉宸宫里来呢？”
0: 嘿，就是，我这个人胆儿就大，你知道吗？我是看玉宸宫的，这玉宸宫里闹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就是我敢在这玉宸宫里待着。
1: 包拯说：“公公，难道说您就不怕鬼吗？”
0: 鬼啊！但我也害怕呀，但是我人送外号羊的胆儿啊，我虽然害怕，但是我敢不离开这儿，别人不敢进来，我敢在这里边睡觉。闹鬼啊，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这个人呢，胡吃闷睡火化石，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鬼他折腾惯了啊，嘿，他也不理我了。
1: 哦，包拯听到这里，他突然感觉到这杨忠这个人有点意思。接着这包拯可就说了：“
0: 杨公公，照您这么说，这鬼不加害于您。”“
1: 嗨呀，这鬼呀，他闹腾，他是吓唬人。你这个人要是不怕，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他能来掐我来吗？我没得罪他呀，哎。”我想这鬼他闹腾啊，肯定事出有因，他不定是恨谁，这都是怨鬼冤鬼，我不是他的对头啊，他干嘛找我呀？
0: 哦，杨公公，那么玉宸宫里边这个鬼他都是怎么闹法呢？
1: 怎么闹法啊？我告诉你，他胆儿小的在这一刻钟都待不了啊。
0: 啊，哎，这话刚说到这儿，一抬头，看见没有，玉宸宫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袁超在。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985直奔星星湾苗小姐的房屋，赵小姐这次带着先生一起过来看房。
5: 您二位还满意吗？啊，这个房子我特别望主人事业的。我跟您二位的气质也特别搭。这个房东现在是在英国，事业开展得很顺利。他是打算在英国置业，否则他舍不得卖掉这间房子的。
6: 哎，老公啊。他说这个房东跟你一样也是做期货的。
5: 啊，对对对，
7: 是。
6: 你觉得房子怎么样啊？
7: 房子挺好的，蛮安静的啊。
5: 哎，安静安静，绝对安静，我调查过了，邻居没有养狗的。
6: 我跟你讲啊，我老公睡眠不好，所以他要求要绝对的安静。
7: 哦，要的要的。
8: 正说着，邻居突然传来大声训斥的声音。
9: 什么关系？说呀，你说呀，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给我说清楚。
6: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房子不能买呀、啊，这邻居吵的嘞。
7: 我最痛恨的就是噪音了。我跟你说啊，对面那个老公的把柄被老婆抓到了，以后天天要吵的。
5: 哎，不是，房子我们不能要。
6: 我跟你讲，这里风水不好，不可以，不可以。
5: 哎，不是不是，跟风水没关系，这跟风水没关系。
4: 985一脸崩溃，隔壁邻居家安静了一会儿，女邻居痛心疾首的嚎叫着。
9: 苦为相反书。哎呀，苏天培，你上课有没有认真听了啊？有没有戴耳朵？有没有戴耳朵了？你脑子是浆糊啊？你真是气死我了！我怀疑你是不是想尽办法收拾我的。
7: 夏凡叔，
10: 我是骂老公，
11: 骂孩子啊？
5: 对吧？
11: 他辅导孩子功课要这么大声音吗？啊，我还以为他老公出轨了呢。
5: 可不嘛，声音太大，有点过分了。哎，但是你二位相信啊，这风水可好了，很好很好的。而且这是学区房，这个房子下面没有挂户口，如果你没有小孩想要上学的话，随时可以把户口迁过来。
4: 提到小孩子，赵小姐夫妇的表情有些尴尬，结婚多年他们还没有小孩。
12: 这个对门的邻居每天都要这样吵啊，我跟你讲，要天天这么吵，心脏病早晚被他们吵出来的。
5: 哎，不会不会。
7: 小鱼啊，你听我说啊，这孩子刚刚学到互为相反书就吵成这个样子，
11: 以后学习越来越难啊，那会越来越吵。
7: 这个房子我们不能买了，不能买。
5: 哎，不是你，哎，你偶然，真的是偶然。
6: 好可惜哦，可惜一个好房子。
5: 哎，
6: 真是这，那你这么吵，每天怎么休息啊？你这
5: 真的是偶然，
7: 不好意思啊。
6: 你看看，我今天还把你拎出来，真的，哎呦，哎，回去早一点休息
5: 哦。哎，你们再考虑一下吧。哎，给孩子一次机会嘛。
4: 赵小姐带着先生离开了房屋，985一个人愣在了屋子里。忙活了大半天后，985又唉声叹气地回到了门店。
6: 我自己来，谢谢。
8: 门店里众人围坐一圈。
13: 我宣布作战技术分析会现在正式开始。
14: 你那也不要愁眉苦脸的了啊，大神我都给你请过来了，来你说说看什么情况。
5: 千算万算不如天算，我什么都想到了，但是我万万就是没想到这邻居能把客户给吓跑了。
15: 邻居这长什么样，那么恐怖吗？
5: 你一边待着去。这邻居家里住了一个刚上初一的小学渣，每天放学回家之后他妈都要给他辅导功课，那声音惊天地泣鬼神啊，那邻居都不高兴了，这赵小姐夫妻俩当场人就不乐意了，你这怎么办？这影响生活啊，对吧？那我就想着，我就跟这家妈妈就商量商量，看看咱们能不能解决一下，辅导的声音小一点。 你猜人他妈怎么说？人妈说，悠悠万事，辅导孩子最大，你们管不着。你这上哪说理去？
4: 坐在一旁看老洋房书籍的房四锦突然接了话，
0: 让他搬家。
4: 众人听到这话都很惊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一起看向房四锦。
15: 让谁搬家？
6: 那邻居。
15: 这么简单粗暴吗？行吗？
6: 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16: 我觉得房店长这个主意跟孟母有的一拼啊。昔日孟母择邻而三迁，那也是孟母自己搬家。房店长比孟母还要厉害，不是？你能撬动孟母的邻居搬家吗？
6: 只要动脑筋，万事皆有可能。
15: 我可没这本事。
6: 你试了吗？
15: 没有。
6: 没试就说没可能。
5: 你让我辅导个考研什么的可能还行，但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16: 试了也不可能。
6: 那我试试。
4: 房四锦穿着便装来到星星湾，看到那位女邻居一路走一路训斥自己的孩子。
9: 这一套题明明昨天晚上做过了，怎么考试还做错呢？啊！哎，昨天拍子，你上课到底在干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老师说你这次有可能全班倒数第一，再这样你要考虑留级了。哎，苏天培，我怎么一说你这个样子，一说你就这个样子啊！苏天培，你给我站住，站住！
17: 只要一堂学习，你跟我就是仇人，对吧？啊！哎，让你玩手机，你怎么不挂脸呢？
9: 我是你亲娘，哎，我能害你吗？到底是你学习还是我学习啊？哎，你玩手机能玩出名堂来吗？我跟你讲，我天天陪着你哦，我白头发都快愁出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呀，你倒好，一天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傻吃寒水的，你真的要把我弄神经病了，你要把我气得短命了，你晓得吗？哎，苏天培，苏天培，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别摔了呀！哎呀，
4: 房四锦假装路人走过去和女邻居攀谈。
6: 您好，您是住11栋502的吧？
4: 女邻居上下打量着房四锦，然后问道：“
17: 你谁啊？”“
6: 我经常听到您辅导孩子功课。”“
17: 嫌我吵是吧？嫌我吵也去物业投诉我好了。这物业也真是闲得没事儿干了，车位被占他不管，草坪乱糟糟也不修剪，哎，游泳池落了那么多树叶子，他也不知道捞了，关起我自家训自家孩子来。”“
6: 您误会了，我不是您的邻居。”“
17: 哦，那你是退下家教了吧？不要不要不要啊！”你们小青年做家教不牢靠的，我孩子跟上一个大学生家教啥都没学会，倒是王者荣耀打得溜溜的。
4: 女邻居说完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房四锦看着女邻居和儿子的背影，嘴角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然后也离开了星星湾，回到了静怡门店。
18: 要我赏花赏草啊？看太阳吗？
6: 徐店长，我有单生意要介绍给你。
4: 徐姑姑听到房四锦的话感到非常惊讶，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18: 你有生意要介绍给我？房店长，你舍得把钱给我赚啊？
6: 嗨，团队合作。
18: 虚伪了虚伪了啊！以我对你的了解，虽然你这个人爱财，但是呢也是一个直率真实的人，你怎么能变得那么虚伪了？说说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6: 我就想让你多赚点钱，要知道你的小碎钞机正在来的路上。
18: 哎呦，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要搞清楚哦，我是店长，我赚的是大家的分成奖，你们多做几个单子，那我的收入也就多了。
19: 很遗憾，现在我也不着急赚钱，所以这单生意还是你们自己做啊。
6: 这单生意必须你亲自出马，帮助985撬走你邻居。
18: 我没听错吧？为什么要撬走女邻居啊？
6: 这是我设计好的方案，你先看看。
4: 房四锦拿出一张 A4 纸，上边打印了一些台词。徐姑姑认真的看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18: 你怎么就肯定我被撬走女邻居？
6: 你年龄合适啊？你这年龄一看就是为人父母，有说服力啊。”
4: 徐姑姑一听为人父母，立刻接过话来：“
18: 你说什么呢？谁为人父母啊？”
6: 像，看着像为人父母，
18: 像也不行。
6: 你女人缘好，你一出马，一定可以撬走女邻居。
19: 这事儿不能干啊！为了成就我们一单生意，让人孩子转学，但是不择手段。你有没有想过啊？一旦这个孩子转学，如果学习成绩下降怎么办？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是你还是我？这钱不能赚，赚了坏良心。
4: 徐姑姑说完，扭过头去准备离开，但房四锦却严肃地解释：“
20: 我已经调查过了，你都不知道那对母子关系有多紧张。我今天看到他们俩跟仇人一样，孩子都不跟妈说话。再怎么下去，这孩子心里都要成问题了。”
19: 哇，那转个学就能变好吗？卖房子归卖房子，你不要介入到别人的家庭，不要胡来啊！
20: 你要相信我，我也是有良心的。我有大数据，不会胡乱推荐学校的。老谢，你说。
4: 老油条看了看房四锦，又看了看徐姑姑，慢条斯理地说：“
14: 我个人认为，房店长的思路完全正确。我给客户的孩子办过转学，换个环境真的换了一个人。哎呀，那客户特别感谢，咔咔。”立马捡起。
19: 转什么学啊？哪个学校啊？
14: 中威学校。这个学校的素质教育非常的好，我跟房店长一致认为这个学校更适合那个孩子。
20: 你说吧，咱也不是强买强卖，你就跟那女邻居聊一聊，帮助她启发一下。
21: 她要是能接受那最好，要是不能接受，
20: 我们也算努力过了。
14: 我都跟房店长请战了，我行我可以的，我女人缘也很好的，我也为人父母的。但是房店长觉得你很合适，他嫌我丑。
19: 那长得丑也不是你的错，这事跟你没关系。
14: 这事儿跟我还真有关系，我能搞到中医学校的入选名额。
19: 老谢，这事儿把我瞎吹牛的。
14: 副校长我老乡，他好几次的房屋买卖都是我帮他办的，关系特别好，电话打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19: 你保证啊，这孩子一定能转成这个学，别到时候一脚踏空了。
14: 必须的。你了解我的，在孩子的问题上我老油条从来不油条的。
22: OK，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分成的问题。
20: 分成？行啊，那就按照老规矩呗。我先说好了啊，之前那些公关费什么的你自己出
19: 啊。对，这钱我俩不出。
14: 王队长，这个之前可没说好啊。你们两个现在越来越像一家人了啊。我是外人，我不是这个店的，对吧？
23: 无事献殷勤，说吧，你是教育机构的还是推荐商品的？
19: 这什么机构都不是，我呢是来串门的，看看老邻居。以前我也住在这个小区，后来因为孩子转学啊搬走了。我那孩子上七年级，跟你孩子个头差不多。
4: 女邻居一下也来了兴趣。
23: 我们家孩子也是七年级。
24: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初中跟小学的差别是不是太大了呀？
19: 哎呦，对呀，这课程一下多了好几门。
24: 哎呦，这作业是多的嘞。哎，尤其是数学，不光考孩子，更是考家长呀。哎，你家孩子作业多不多啊？晚上几点钟休息？我们家每天都搞到十一二点的。
19: 不会吧，这么晚？这孩子长身体的时候不回头影响发育了呀？
24: 哎，可不是嘛。
19: 我们家孩子还好，每天八点半作业就写完了，还能练会儿琴。
24: 那么好，那你家孩子在什么学校上学呀？
19: 中威，一个挺有自己文化特点的私立学校。
4: 哦。女邻居听到了徐姑姑说中威，脸上流露出羡慕之意。她发现自己家儿子也竖着耳朵听，就打发他上楼。
24: 哎呀，宝宝，别在这儿玩狗了，赶紧抓紧时间上楼写作业去，快去快去。抓紧时间。
4: 徐姑姑也把阿尔法抱过来，对阿尔法说道：“
19: 来，跟小哥哥再见。
24: 哎”再见，再见，再见啊！
4: 小孩子撒腿就准备上楼去，女邻居对着孩子继续嘱咐道：“
24: 你上楼别忘了先喝一碗银耳汤，知道吗？”
4: 叮嘱完小孩子，女邻居继续向徐姑姑问道：“
24: 哎，那个，不好意思，我想麻烦问一下啊，就是那个，你是专门因为孩子上中威班的家吗？ 中文学校名气很响的，我知道，但是他很难进啊。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18: 我们也是托了七拐八弯的亲戚，找了关系才进去的。中威的那个校长呢，是以前一中退下来的老校长，那学校很不错的。我跟我老婆一致认为，搬家把孩子送到中威去，那是我们此生做过的最重要而且最成功的决定。要不然的话，这家庭关系都被这个作业搞坏了。有一段时间啊，我那孩子看见我就跑。
24: 哎，我孩子也这样，可不，我气死了。
18: 是啊，哎呀，所以后来我一想啊，你说咱们的亲子关系跟孩子还有多少年啊？你现在就满是怨恨，那以后长大了翅膀硬了，那不是再也不来看我们了吗？
24: 哎呀，可不是。
18: 所以啊，得罪孩子这种事儿啊，不能让我们家长干。
24: 哎呦，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头去了。我现在觉得我每天活得好吃力啊，那功课真的是我越来越辅导不动了，特别是数学，我头都要炸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今年我血压都上来了。哎。我白头发，我哗一下就是出来了。你看、哎、这么多，
18: 我看你还好啊，状态不错，挺年轻的呀。
24: 哎呀，不行不行了，哎呀。

0: 哎呀，这话说回来，重点学校虽然是好，但是孩子压力太大了。本来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你看看现在，全是眼泪。做家长的吧，也不是怕孩子吃苦受累，主要啊是怕孩子万一抑郁了，那可怎么办呀？那对于我们来说，孩子是不是考上北大清华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身心健康嘛。
1: 对。
0: 后来我一想啊，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干脆就把孩子送到中威去了。可是没想到啊，把孩子送到中威之后，我都有时间养狗了。这种教育孩子的事情就交给学校，毕竟他们比我们专业嘛。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面鼓鼓掌加加油就行了，对吧？我先走了啊。
2: 徐姑姑牵着阿尔法正要走，却被女邻居一把拉住。
3: 哎，别走别走，不好意思啊，我才耽误你一分钟。我就是想问一下啊，能不能拜托你们家亲戚问一下学校的名额还有没有啊？
0: 这名额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肯定是不合适的，住得太远了，一来一回三个小时，这孩子时间多宝贵啊。
3: 不是远没事儿，大不了也跟你们一样搬家嘛，搬家是小事儿，最主要是想问你们那个学校能不能进。
4: 老油条油头粉面，夹着皮包到学校去找做校长的表哥帮忙。校长看到老油条的样子，心中早已明白老油条有事要求自己。
5: 张
6: 老谢啊，你搞这么大阵势，这是要干什么呀？
5: 那么长时间没见面，想你不行啊，请你喝个酒不行啊？
6: 哼，真是太久没见了啊。3年当中咱们两个喝了2次酒，第一次你让我帮你亲戚家的孩子办转学，第二次你让我同意在我们学校的宿舍发放房产广告，没错吧？这是3次，真是太久了啊。
5: 哎呀，你不是，对外咱俩是老乡，对内是我表哥，虽然咱们是八竿子好不容易打得着的亲戚，但血浓于水，我不找你找谁呀？再说了，能者多劳。
6: 行了行了啊，老谢，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直说啊。
5: 是这样的，教育专家嘛，我有事儿呢想跟您请教一下。有这么一个孩子，成绩不好，经常为了家庭作业的事儿，哎呀，这跟家里边闹的是没法弄了都。但是他特别喜欢电脑啊电器啊，就带电的玩意儿，你说像这样的孩子你应该怎么引导？
6: 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啊，应该以他的兴趣点出发，我们可以让他往编程无线电方面发展，以此为突破口，引导他的学习兴趣。
5: 那您就给引导引导呗。
6: 哎，你给我下套是吧？
5: 看你说的，我怎么是给你下套呢？这孩子真的特别好，我教过其他学校我还不放心。我不是说不放心孩子，我不放心其他的老师。有你们优秀吗？没有，对不对？哎呀，
6: 行了老谢，你就别捧了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事情我办不了，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的规定啊！啊，我要是给你办事儿了，那我不就犯错了吗？那我就要受处分的，
5: 必须不能让你受处分呢。过两天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内部测评考试？你只要让这孩子参加你们的内部测评考试就行。
4: 老油条从学校出来，又带着传单来到了星星湾小区门口。苏天培妈妈正好路过，老油条把传单递给他。
7: 阿姨，你随便了解一下啊，看一看。哎，那个，如果看见有中意的，你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啊，没事儿啊，你看一看，不会吃亏，看一看不会上当。
8: 你好，哎，请问一下，你们是连锁店的对吧？
9: 全国连锁正规门店。
8: 哦，我就想问一下啊，你们有没有中威附近的房子？中威学校？
9: 孩子要上中威啊？那个学校很好的，很难进的。
10: 孩子几年级了？
8: 我们孩子上7年级，刚刚转学过去的。
9: 这还能转进去吗？名额都满了，早就很难办的。
8: 我们有关系的呀。
9: 这个关系很硬的。
8: 那你们有没有那边的房子啊？
9: 您要的话必须有，我们就是跟房子打交道的。
8: 哦，
10: 您是想租还是想买？
8: 看看情况再说。
10: 哦哦哦，
9: 好的好的好的。我查一查。
8: 啊，好。
9: 这安居课上房源齐全，您放心。
8: 我们好不容易上了那个学校，就是这学校吧，路途太远了。 每天跑来跑去，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呀。
9: 是是是是，这时间很宝贵啊，哦，这浪费时间也是有罪的，对吧？来，您喝口水。
8: 哎呦，谢谢谢谢。
9: 没事没事。巧了，您看，这儿真有一套。
4: 老油条把手机递给苏天培妈妈看。
8: 哎呦，太好了！那现在可以看吗？现在。
9: 您要看的话，必须可以。
8: 啊。
9: 我收拾一下。
8: 好的好的好的。
4: 老油条带着苏天培妈妈来到门店，很快完成了租房合约。苏天培妈妈不断地感谢老油条，然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门店。老油条手拿着一份租房合约从会议室走出来，得意地把自己搞定苏天培妈妈的消息告知了门店里的其他人。
6: 入选名额，21天租房合约搞定。
4: 房四锦闻声走出办公室。
1: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老谢，
6: 嗯，
1: 你得把苏天培妈妈的房子卖了，才能真正解了985的难题。
6: 我老谢就一个优点，善始善终。放心吧，新兴关苏家的房子都定卖掉。
4: 985看到租房合约也开心不已。
11: 感谢条哥，感谢二位老大，真心感谢。不管结局怎么样吧，我一定拼尽全力。
4: 徐姑姑拍了拍985的肩膀，豪迈地对985说：“
12: 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气可鼓不可泄。当然了，事缓则圆嘛，你也不用太着急上火啊。”
1: 清外围做基础，我们都给你弄好了，临门一脚就看你的了。
6: 你要是敢软，我就敢捏你。
4: 985听到众人的鼓励，更加坚定了卖房的信心，但对于给孩子转学的方式，他仍然有些怀疑。
11: 哎，不过话说这个中威学校真的靠谱吗？你们别给人孩子耽误了。
12: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们是一伙的，你是主犯，我们是从犯，我们是配合你的。恼死你行不行？
11: 从犯都开档了，主犯还没开档呢，情何以堪。
12: 笑什么，严肃一点。
4: 985话音刚落，手机就响了起来。985本能的以房产中介的身份接起电话。
13: 985，电话。
11: 我先接个电话。
12: 必须成功了。
11: 感谢感谢。
12: 来，首席从犯这边请。
14: 喂，你好，安家天下小鱼，请问有什么需求？
15: 我是你妈。啊、
14: 妈，咋了？
16: 小龙。
15: 怎么最近都一直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4: 哎，我最近可忙了，我要开单了。
16: 啊，那很好啊，很好啊。
15: 妈跟你说啊，你不要骄傲，要跟单位的同事和领导都搞好关系，知道吧？
14: 哎呦，我知道了，妈。
17: 我以为你啥事儿呢？领导很照顾我，对我也很帮助，放心吧啊。
15: 是吗？哎呦，那很好啊。
16: 啊，
15: 今天是你生日。
16: 妈妈要祝你生日快乐。
4: 985经妈妈提醒，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生日。妈妈又叮嘱道：“
14: 谢谢妈。”
15: 在外面呢，不管再怎么忙，生日要给自己过的，一定要给自己过个生日，知道吧？
14: 嗯，放心吧，我今天一定记得吃生日蛋糕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啊，拜拜。
15: 啊，好好好好，你听话啊，乖，嗯，拜拜。
4: 朱闪闪耳朵尖，985刚挂了电话就凑上来了。
18: 今天你生日啊？
19: 生日快乐！
18: 那咱们晚上应该一起去瓜哥那儿搓一顿，给你庆祝一下呀。
14: 还哪有这心情过生日啊？一边客户放我鸽子，一边这苗小姐一天天一遍遍打电话，不停的催，说再不成交就把我换了，两头激动。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谈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很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讨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老油条拿着转学证明走过来，一边把转学证明给985，一边开导985。
5: 中介就是两面抗饼啊，大家都一样，这关要是过不了啊，你开单了你都不长进。转学证明收好了。
6: 是，
7: 条哥，你没有注意到最近985是吃不好睡不好，心火都顶出来了。他很久就和英国那边作息时间一样了，在中国这边还得上班，两班倒啊，累。
8: 现在就给那个赵小姐打电话。啊，今天你过生日，运气肯定旺。现在打。
9: 打。
10: 打。
9: 打打打。
10: 打。
4: 众人都鼓励985给赵小姐打电话，985在大家的鼓励下，鼓起勇气打给了赵小姐。
11: 我也觉得有戏。
12: 喂，赵小姐吗？您好，我是安家天下的小鱼啊。告诉您个好消息，那个星星湾的那个邻居要搬家了。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好吵好吵的那个邻居。
13: 那您今天有时间来看房子吗？
4: 星星湾小区201房间里，赵小姐拉着老公在房间里转悠，像走秀一样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得985头都要晕了。
14: 哎，今天确实很安静。
15: 哎呀，今天挺安静的，
13: 可不嘛。
15: 他们真的要搬走了？
13: 真的要搬走了，孩子已经转学了，他妈妈在我们门店租了一个学校附近的房子。
4: 赵小姐一听租房子，立即问道：
14: 租房子啊？那租房子还会搬回来的呀？
13: 对啊。
15: 不会不会不会，哎，以我的经验来说，但凡在郊区清静惯了的，绝对不想搬回市里。
13: 你别看他们吵吵别人，他们自己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15: 嗯，小鱼说的是有道理的。
14: 嗯，这个房子嘛，哪里都好。
4: 赵小姐拉开了窗子，闻了一会儿花香，然后叹气，
14: 就是没有储物间耶。
15: 啊？
14: 哎，
15: 不会吧？
14: 没有。
15: 哟，那怎么办？
14: 要不还是算了吧。嗯，老公，
15: 你来定。
4: 985没想到赵小姐又找到新问题，脸都灰了下来，但只能忍着遗憾，赶紧想办法争取。
15: 你，二位，我真的昨天晚上尽力的跟房东争取了，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而且能一次性付清全款的话，他们价格上愿意小刀。
14: 哦。嗯，再考虑考虑。
4: 赵小姐停下脚，回头又绕了一圈，但最终还是拉着老公走了。985一边叫两人慢走，一边默默关空调，临走前转头对房间里说道：
13: 他们没看上咱，是因为他们没眼光。我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莫愁前路无知己嘛。
4: 夜幕降临，正泰酒馆里，朱闪闪拉了一个手绘横幅，开出人生第一单。众人有人点菜，有人搬桌椅，有人搬啤酒，热闹不已。985垂头丧气地走进来，坐在位置上。
16: 不去看啥，人生啊，
17: 想咬吃一口，
14: 能不吃？
17: Today is happy day。 不是，你第一单这么快就开好了，我们大 party 还没准备好就回来了，已经回来了。
4: 能朱闪闪开心的举起杯敬985。
14: 985开灯开了。
8: 哎，
18: 把亲自给你画的。
5: 哎，不是，酒挺好的，你别这么喝，别这么喝。哎，拿了
1: 你这脑子真有病吧？
8: 没成啊。
4: 985叹了口气，摇摇头说道，
13: 这赵小姐真的太难搞了，
12: 之前嫌邻居吵让邻居搬家了，现在嫌这个房子少个储物室，我总不能先给她搭一间吧。
2: 别气馁，别丧气，哥们，我第一单也是被客户投诉了才开的，所以你要抓紧让客户先投诉你。
17: 去
2: 不能气馁。
4: 朱闪闪听到985没有开单成功，又遗憾又满意的对985说道，
14: 谢谢你哦985，还好有你陪我，我压力还能小一点。
17: 985啊，这卖房子呢也是捆绑不能成夫妻，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尽人事，把我们该做的事做好，接下来呢就听天命，千万千万不能把心态搞坏啊，不管开不开单，生日照过，牛排照吃啊。
14: 你这说的好听点呢叫佛系，说的不好听这叫被动。
17: 我还被动？哎，我都跟你主动合谋把女邻居弄走了。
5: 怎么叫合谋？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我们是一个团队，那就一定要团队合作嘛，那就要一起行动的呀，啊，对吧？我提议啊，接下来让房建长给我们输出一点正能量，分享一下以前是怎么主动的。
2: 对，正能量，分享分享正能量，正能量。
14: 你们都知道我跑步很厉害是吧？
2: 啊，
14: 我的有一桩买卖还真就是跑来的。
4: 在众人的要求下，房四锦回想起自己当年卖房的故事。那是若干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房四锦才刚刚加入房产中介行业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小区寻找房源，但发现楼下已经有中介带着客户在楼下等了。小区停电，客户对另外一个中介抱怨了一通之后愤愤不平地离开了。房四锦竖起耳朵听明白了所有的信息，然后抬起腿就走到楼里，一口气爬上了28楼，在两个门之间停顿了一会儿，就果断地按响了其中一家的门铃。开门的是老太太鲍阿姨。

0: 来啦，
1: 是包阿姨吧？
2: 嗯，
1: 听说你有房子要卖，
2: 你是？
3: 房四锦立即拿出自己的胸牌，指着胸牌向包阿姨介绍道：“
1: 我叫房四锦，我是安家天下的。”
2: 哦，你不是我找的那家房屋中介，我的房子已经独家委托给别人了。啊，
3: 房四锦又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包阿姨。
1: 没关系，包阿姨，这是我的名片，你有需要随时可以联系我。
4: 不打扰了。
3: 小区里蝉鸣阵阵，太阳火烤一般晒得人发晕。房四锦顶着烈日赤着脚坐在花坛边吃盒饭，脚趾和后脚跟都磨出了血泡，两只高跟鞋放在一旁，后脚跟磨损严重，鞋跟已经磨斜了。几个住户抱着西瓜一边说话一边走了过来。
5: 哎呦，这也忒热了，这停到什么时候？这得
6: 谁知道呀，这没看这全是汗吗？
7: 可不嘛，我们那高层跟大蒸笼似的。
5: 哎呦，你瞅我这四脖子汗流的，这什么时候来电呀？这忒热了，这个都中暑了一会儿。
7: 哎，这桑拿天的还停了电了。
5: 哎呀，是啊。
7: 来吃西瓜啊，
5: 来
7: 自个儿拿自个儿拿。
5: 像咱们这住低层的还好，住二十多层的弄啊。
7: 是啊。
3: 房四锦竖着耳朵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赶紧快速的把盒饭扒拉完，把脚往鞋里一塞，迈出第一步时趔趄了一下，忍了忍，然后立刻快步跑走。酒馆里大家听到房四锦的故事听得入神，房四锦却停了下来，向众人问道：
1: 在座的你们有谁爬过28楼？这比跑马拉松累多了，真的是要一格一格楼梯爬上去的。可为了开单，那天我整整爬了3趟。
3: 房四锦抱着一个大西瓜，呵斥带喘的跑上了楼。

0: 房似锦突然停了下来，把鞋一脱，往胳肢窝里一夹，抱上西瓜继续爬楼。房似锦喘着粗气，满头大汗的出现在鲍阿姨家门口，然后把鞋又穿上，按响门铃。
1: 谁呀？
2: 哎呀，小姑娘，你怎么又来了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房子不能给你卖的。
0: 房似锦气喘吁吁，把西瓜放到鲍阿姨脚边。
3: 不是鲍阿姨，你们这儿停电了，天太热了，我怕您会中暑。我给您带了个西瓜上来，给你降降温。来，
2: 哎呦呦呦呦，哎呦，你这个小姑娘真是好，这孩子蛮周到的。哎，说好了，西瓜钱我付啊。
3: 不用，鲍爷，你有我名片，你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的，好的。哎，要不一起进来吃西瓜呀？
3: 我还有事呢，我先走了。
0: 房似锦摆摆手，转身又进了楼梯间。鲍阿姨看到她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有点心疼。但过了不一会儿，房门又开始响。鲍阿姨打开门，看到房似锦又提着一袋东西站在了门前。
3: 鲍阿姨，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你们这儿停电，一直要延长到明天中午。我给您带了今天晚上的晚饭，还是热的。
2: 哦，对，谢谢。哎，
3: 这是明天早上的早饭，您就将就吃点啊，你就别着急了，慢慢等。
2: 这孩子真懂事。
3: 你要是不够吃，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
3: 我先走了，鲍阿姨。
0: 房似锦把点心递给了鲍阿姨，然后转身准备走。鲍阿姨开口叫住她：“
2: 哎，等等，你这孩子真细心，要不我的房子交给你卖，好吗？”
0: 酒馆里，房似锦讲完故事，激昂地说道：“
4: 这一单就拿下了。”
0: 众人听着房似锦的故事，连连称赞：“
5: 八戒，我必须敬你一杯，你这师傅拜对了，亲师徒啊，打的都是西瓜牌。
6: 没想到西瓜还能传承，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师傅。”你就是为了卖房子而生的人才，这杯敬我师父，干了，
5: 敬你。
0: 房似锦和老油条喝完酒，把目光转向了985，对985说道：“
4: 所以啊，凡事都要争取，不要随缘。
7: 发现目标，一口咬住，
5: 绝不撒口，坚持到底。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房东骂我心不堵。”我当自己是保姆。
0: 985刚说完，电话就再次响起，正是看房的赵小姐电话。
8: 小鱼呀，我们还是想再看看房子。
9: 现在要看房子？
10: 你过来给我们开开门吧。
9: 哦，好的呀，好的呀，我马上就来啊。
0: 985一边接电话，一边整理包，刚挂电话就急匆匆的准备赶去星星湾小区。走到门口，房似锦大声的叫住了他：“
4: 拜拜！哎，985，
9: 哎。”
4: 把这合同带上，备用。
0: 房似锦把合同交到985手上，985谢过之后转身就走，却被徐姑姑叫住：“
9: 谢店长，回来
4: 啊！
11: 把合同放下。”
0: 985看了看徐姑姑，不太理解徐姑姑的意图。徐姑姑继续说道：“
11: 记住了啊，不要跟客户把话说得太满，见机行事。”
0: 985点点头，终于放下了合同。徐姑姑拍拍985的肩膀，在众人的祝福下，985离开了酒馆，匆匆地赶到了星星湾小区。赵小姐带着丈夫又在屋子里仔细地逛了两圈。
8: 我呢，回去仔细地想了想，现在啊，流行的就叫极简生活。哎，断舍离，你懂啊？
12: 啊，听过，听过。
8: 你说我几万一平米买个房子，我要个储物间干什么呀？
0: 赵小姐的老公也开了枪。
1: 小鱼啊，
12: 哎，
1: 你说房东是可以小刀的，
12: 好，
1: 那刀掉多少？
8: 哎，
12: 那你们的付款方式是？
1: 我们首付可以五成啊。
12: 哦，行，那如果你们真心想要的话，我就尽力的去跟房东争取一下啊。
8: 那好，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我们等着小鱼呢把价钱给我们聊好，哦，我们再谈。
12: 好
1: 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赵小姐和老公正准备离开，985的电话响起。
12: 哎，喂，袁先生。
13: 于经理，新兴湾那套房子我考虑好了，我现在就要订。
12: 啊，那个新兴湾501，你现在就要订啊？啊，您稍微等一下啊，不好意思。
0: 赵小姐和她老公听了很紧张，985捂着手机跟赵小姐说话。985假装捂住电话，一脸歉意地看着赵小姐和她丈夫。
12: 不好意思啊，二位，是这样，如果你们要是犹豫不决的话呢，我只能把房子让给这位客户了。因为说实话，我平常带人带看房子最多也就两次，像你们这样反反复复看的我也是第一回。
8: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人是谁啊？怎么一上来跟我抢房子呢？
12: 对啊，
8: 我反复看，为什么我反复看？是因为我要买呀。
12: 是啊。
13: 于经理，你在跟谁说话呢？我告诉你，这套房子我要定了。这样，你现在去店里等我，我们马上付定金签合同啊。
12: 哎，您看这客户挺急的。哎，
0: 赵小姐的老公突然一把抢过985的手机。
14: 喂，你听好啊，你想要的这套房子呢我们已经买了，哎，你可以不用过来了，
15: 再见。
12: 您这样不合适吧？很合适的。小鱼，你带合同了没有
15: 啊？我没带。
0: 赵小姐一听更急了。
8: 哎呦，小鱼，我真的要批评你嘞，你太不专业了，你带我们这样诚心诚意要买房的顾客，你怎么能不带合同呢？
0: 门店里，985在房四锦的指导下让赵小姐和老公草签合同付定金。985一边道歉一边恭喜。
12: 抱歉，我的错。恭喜二位，喜提房子一套。
0: 赵小姐丈夫看着985对985说道。
12: 小鱼啊，哎，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为什么一定要跟你把这个合同签下来？
15: 其实啊，刚才那个抢房子的电话我还是有疑心的，
12: 但是你说你没有带合同，就又打消了我的疑虑。
8: 哎，你也不要怪我们起疑心，现在啊坑太多了，那一不留神就掉下去。
12: 对，买房子最大的坑呢，就是您钱交了但是房子没拿到，但是现在房子已经拿到了，所以只有喜悦没有坑了。
0: 房四锦也抬起头对赵小姐两人说道。
16: 很多新房还有沉降期，入住3-5年之后才会发现渗水、地基下沉这类事儿。这些风险这个小区都已经扛过了，二位可以住得非常的安心。
8: 好的呀，哎呀，谢谢房店长哦，这么晚。
16: 恭喜啊。
12: 恭喜。
0: 房四锦和985一同送赵小姐和丈夫离开门店，送走赵小姐二人，985和房四锦也准备离开门店。985问道：“
12: 王店长，今天幸亏有您在，不然这事儿就尴尬了。这赵小姐脾气不太好，她要一来看店里没有人，估计就炸了，人家直接走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哎，不过你不是在正在酒馆吃饭呢吗？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房四锦笑了笑对985说道。
16: 我早算准了，今天是你生日，诸神都保佑你一定开，所以我特意回来等你。
12: 哪有什么诸神啊，我心里有数，你们就是我的神，您姑姑王子还有大家伙，是你们保佑我开了单，谢谢。
16: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0: 一夜过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老油条带着客户孙清月一家到了星星湾小区看房。
1: 小朋友，我考一下你啊，这个厨房和卫生间为什么要做的低下去一点点呢？啊，防水用的啊，防水。哎，这些家具你们要用啊就用，不用的我们可以帮你处理掉啊。
2: 好的好的。
1: 这个房间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扇落地窗。哎呀，

0: 家房子真的要卖了？
1: 孙先生他们一家很喜欢这个房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住在对门的赵小姐啊，她也是通过我们安家天下经营门店买的房子。哎哎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哟，这是你女儿呀？
2: 啊，是的。
3: 赵小姐看了看小女孩，
2: 小姑娘看上去蛮文静的。
4: 阿姨好。
2: 啊，你好你好。哎，小朋友啊，你喜不喜欢运动啊？什么跳绳啊、拍球啊之类的？
4: 我喜欢画画和剪纸。
2: 哦，好好好。你有没有在学什么乐器啊？
1: 小孩子的压力现在太大了，这不学挺好的。
5: 对对对，现在重中之重就是学习。
3: 小女孩的爸爸连连点头表示认同。
2: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哎呀，一看你女儿就很聪明，在学校那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啊。
6: 还不错还不错，反正她的学习是不用我们操心的，这次又考了全班第一，还是学校的大队长。
1: 一直都是第一。
3: 再没有任何顾虑的赵小姐话锋一转，开始夸赞起小区的环境。
2: 哎呦，真好真好。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小区老好的，生活啊非常的方便，而且超级安静，绿化做得也很好。喏，你把窗子，我跟你说，你打大一点。喏，闻到没有，桂花香的嘞。
1: 哎呦，还真是啊，刚才没发现小区里面种了很多桂花树。你自己都不用种那些花花草草了啊！你弄那些东西又费时又费功夫，还弄不好。我仙人掌我都养不好，桂花香味它自己有脚的啊，它飘啊还飘啊，海草一样。哎，飘到你房间来了。
3: 小女孩的爸爸问妈妈：“
1: 哎呦，咱们家月月对桂花过敏吗？”“
2: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3: 小女孩也脆脆的答道：“
4: 我超喜欢闻桂花。”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2: 哎，你们真是教女有方，那小姑娘作文一定写得好，诗词运用得很恰当的。
1: 赵小姐夫妻俩高知，海外名校毕业的，跟那个徐志摩啊，那说起来那校都是校友，就康桥挥挥手那个。
7: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好呀，真好呀，素质高哎。
3: 赵小姐任务完成，借势离开。
2: 啊！哎呦呦！哦，我不耽误你们看房子了。那个，再会，再会啊！哎，
3: 老油条继续说道：“
1: 房子，邻居你刚才都看了一下啊。孟母的股市为什么要三千啊？他迁来迁去就是为了找一个好邻居。你看你这一千，咔一个这么好的邻居，人家的福气比孟母还好。”
2: 真会讲话。
3: 刚刚离开的赵小姐再次折回来。
2: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哦，你们家养不养宠物啊？小狗狗之类的？
6: 不可以，不可以，我女儿是过敏体质，不能养宠物的。哦，哎呀，你们家不会养了吧？啊
2: ，no。我们家人啊，喜静，什么都不养。
1: 那就好，那就
6: 不养好，不养好。
2: 哎，再会哦。哎，
6: 再见，再见，再见。
3: 两家人都很满意。老油条没想到邻居赵小姐竟然会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心中窃喜，不觉已喜上眉梢。老油条喜气洋洋的回来，一进门他就对徐姑姑和房四锦说。
1: 两位店长，清场了，清场了！一会儿苏天培妈妈就要来卖房子了，大家把自己的工位收拾一下，保持环境的整洁啊！不是，这空白一定要收起来。来来来，给我，给我一会儿看见了。今天呢，就辛苦我带领店长啊！苏天培妈妈要是发现我们是一伙的，那就眼砸了啊！两位店长可以去压压马路，数数电线杆啊 ！Are you ready? Let's go!
3: 房四锦和徐姑姑一前一后出门避风头，徐姑姑临走前对老油条说：“
8: 好好演啊，这店交给你了，
1: 交给我放心吧。”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胜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徐姑姑和房似锦沿着外白渡桥

0: 发五开单。
1: 唉，我没那么高尚。那天985说。孩子读书成绩不好，天天逃学打游戏，那关系比苏家更恶劣。你小有名气的园艺师，我就想啊，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读书的，难道不会读书？
0: 苏家孩子去中威，那是因为你知道中威学校那儿有很多课外活动，这样孩子就会有更多的尝试，能让他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上个事儿了，
1: 不谈以后，先看眼前吧。人就像拿着平衡杆走钢丝，
0: 手里握着平衡杆，眼睛要看着哪儿？
1: 哪儿啊？
0: 远方，只有看得远，才能真正走得稳。需负责到底。
2: 房似锦和徐姑姑前脚刚离开门店，苏天培妈妈就挎着小包来到门店。老油条站在门店里热情招呼，把她带进了门店。
3: 天培妈妈小心台阶。
4: 来了来了。
3: 天培妈妈这边请。
5: 好。
3: 我们跟板霞约的呢是3点钟，还有几分钟您可以再休息一下。
5: 好的好的，没关系的。
2: 看到了众人整齐站在一排，苏天培妈妈刚走进门，众人就热情地高喊：
6: 欢迎光临！
2: 苏天培妈妈被吓了一跳。
5: 哎呦，这你们怎么都站这儿啊？
3: 这是我们静怡门店举办的一个小小的欢迎仪式，为了表示对您的尊重。
5: 哎呦哎呦，太郑重了。
3: 里面请。
5: 谢谢谢。
2: 老油条把苏天培妈妈带进会议室。
3: 这边。
2: 老油条走进门，朱闪闪隔着门缝看到会议室里的照片，突然想起了什么，悄声对985说：
7: 完蛋了，会议室里的照片我忘了摘了，国王和店长都在上面呀、
8: 你个反蛋玩意儿，咋不小心呢，在这儿穿房间不穿房了，
9: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如果他看见照片上的两个人就是股东的买房子转学的人，他会现在砰炸了，
8: 放手！
9: 完蛋了！
8: 怎么？
9: 怎么？
3: 别慌啊！
9: 说，
3: 别慌啊！
2: 王子健从娄山官桌下掏出一只西瓜，三下五除二就给抛开成了果盘。娄山官心疼不已。
7: 说呀，啥玩意儿？我的西瓜！
2: 老油条招呼苏天培妈妈坐下，并去拿零食。
3: 高端零食，尊贵客户。
5: 哎呀，谢谢谢谢。
2: 985端着一碟西瓜走进了会议室。
10: 天培妈妈，那个您来吃西瓜，这是为您专门切的啊。
5: 哎呦，太热情了。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
2: 苏天培妈妈坐在转椅上，转动椅子，发现娄山官站在空调口。
5: 哟，你怎么站这儿啊？
2: 老油条也反应过来，立即掩饰。
3: 因为那是空调的出风口，风印就对着吹啊，特别容易感冒。哎，他替您挡一下。
5: 这。空调不是在这儿吗？
3: 一看这个空调力道就不够大，所以我们那边装了一个柜机，那是柜机的出风口封印，对着这容易感冒，他替您挡一下。
5: 那你就不怕感冒呀？
9: 我年轻能扛。
5: 真是 西啊，哎哎，我发现你们每个人都很细心的，哎，你们一定很有女人缘的。
4: 我要单身的。
2: 苏天培妈妈目光落在了桌子上，上边有一期内部刊物。老油条发现，恰好那期的封底是房似锦在总部做培训的英姿，他心又已经汗都下来了。
5: 哟，你们还有内部刊物呢，要办的真不错呀。
11: 天培妈妈，
12: 你发现没有，现在这些杂志里边全是广告是吧，他根本就没法看这个。
2: 老油条拿起桌子上的王老吉，打开递给了苏天培妈妈。
12: 天培妈妈，我们这儿有个小习惯，签约的时候喝一罐红红火火的王老吉，签的一定大吉大利，
4: 顺顺利利，有讲究。
5: 这又是西瓜又是王老吉，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好了。
10: 哎呀，一口西瓜一口王老吉，不耽误啊。
2: 王子健跟着附和，老油条顺势把刊物拿过来塞到屁股底下垫坐着。终于来到了，
12: 二位可算是来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老油条忙碌着开始签单，门店其他小伙伴都过来协助，复印的复印，盖章的盖章，拉卡的拉卡，老油条分别与买卖双方握手道贺。
5: 谢谢你，
7: 哎呀，应该谢谢你，哎，谢谢谢谢
5: 谢谢。
12: 天培妈妈，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啊！啊，现在我们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已经签掉了，过几天呢就可以去房产中心办下过户手续啊。
5: 好的，
12: 恭喜孙先生孙太太喜提住房一套。
2: 朱闪闪趴在桌上用扑克牌算卦，牌不顺，他唉声叹气。王子健走过去。
13: 怎么了，碧珠公主？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啊？说出来让哥哥开心一下。
14: 讨厌死了，小静姐，人家最近事业不顺，没有开灯迹象呀。
15: 你的事业什么时候顺过？有这点时间玩牌，不如去外面发发传单了。
14: 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去嘛。
16: 别说。
15: 怎么了？
16: 我问你啊，你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
15: 中国人呀。
16: 就是中国人拿塔罗牌算命能灵吗？
15: 嗯，
16: 这位女士，这样，今天小生送你一卦，怎么样？
15: 怎么送？
2: 王子健顺手拖过一张白纸，写下朱闪闪三个字。
16: 测字，来，朱闪闪，这是小姐的芳名。
2: 王子健画了一个圈，圈住了朱闪闪三个字，

0: 你这一生啊，小时候娇生惯养，读书的时候呢，虽然功课不怎么好，但是玩得很开心，也就算是比较圆满，对不对？
1: 对呀，对呀，对呀。
2: 王子健在圈里画了个井字，把珠山闪三个字隔开。
0: 只不过近年来于事业之上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坎坎坷坷，磕磕绊绊。
1: 嗯，那我的感情呢？
0: 这位女施主，这一卦你是算爱情呢，还是算事业呢？
1: 还是算事业吧，现在开单的事情比较要紧，就我一个没开单。
0: 瓜哥自己那个店都快黄了，他怎么帮助你呢？
3: 哎，瓜哥是我游戏里的贵人，带我上分，带我吃鸡，关系当然不一样。
2: 王子健在画上添了一个乌龟头，又加了一个小尾巴。
0: 好，瓜哥，啊，在这四大贵人的帮助之下，你朱珊珊一定会有出头之日啊！但是，人生啊，有起有落，也会有这落尾之势。不过你要相信自己，朱珊珊，有朝一日你一定能够成功开单。
2: 纸上出现了一只乌龟，背上写着朱珊珊。
1: 健健，这怎么是只乌龟啊？
0: 乌龟好啊，乌龟是什么？中国古典神兽玄武。我问问你，乌龟的特点是什么？
1: 长寿。
0: 对了，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长寿。因为你如果不活得足够长的话，你哪有机会等到自己开单？
2: 王子健哈哈笑着跑出了门店。
3: 王子健，你讨厌死了！
4: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客户龚先生进门。
5: 你好，我要卖房子，你们店长在吗？
2: 房四锦迎了出来。
4: 你好，我是店长，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2: 龚先生有些诧异。
5: 我要找的是一位男店长，做老洋房生意的，他叫徐文昌。
2: 房四锦略带尴尬，扭头赶紧叫徐姑姑。
4: 哦，徐店长，有人找。
6: 来了。你好，我是徐文昌，
5: 我要卖老洋房。
6: 请进，进来说。闪闪，去倒杯茶。
4: 啊、哦，先生，这边请。
2: 房四锦招呼龚先生进徐姑姑的办公室，
6: 请坐。
5: 谢谢。
6: 您刚才说要卖老洋房，
5: 对，
6: 是卖哪儿的房子呀？
5: 龚家花园。
6: 愚园路那个吗？
5: 没错，那是我太爷爷盖的，是我们家的祖产。
6: 那个老洋房很出名的，我小时候去过。
5: 看来徐先生对那儿很熟。
2: 房四锦给二人奉上茶后并不走，垂手站在一边。
4: 先生，请喝老白茶。
5: 谢谢。
4: 小心烫了。
2: 龚先生看着房四锦有些不舒服，也不开口说话。房四锦压根儿就没有退下的意思，徐姑姑只好介绍。
6: 那现在那，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们年轻有为的房四锦店长，是总部派过来的，指导我们工作。
4: 我是徐店长的徒弟，跟随徐店长学习老洋房业务。
2: 徐姑姑诧异地看了一眼房四锦，房四锦接着说：“
4: 老洋房是上海房地产的一大特色。”每一单交易都是一门学问，能有幸聆听师傅教科书式的交易流程，那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

0: 龚先生并不接房似锦的话，而是转头看向徐姑姑。
1: 那个徐店长，咱们还是聊一聊公家花园的事情。
2: 行，那我先给您拿点资料，您看看。
1: 好。
0: 徐姑姑开书柜找资料，房似锦立刻乖巧地跟上去。徐姑姑一挑眉，压低声音：
3: 想帮忙啊？
2: 不让闪闪到场，你来干什么呀？
0: 房似锦也压低声音：
3: 你说过的，只要我开口，你就教我的。
2: 这单是我的，跟你没关系。
3: 我懂，我是学习，不分成。
2: 交学费。
3: 没问题啊。我说好了，学不会免费再学，直到学会为止。
2: 守规则。
3: 没问题。
0: 徐姑姑扬声：
2: 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呀？我这几年路过那儿的时候，我都看见那个铁门都是锁着的呀。
1: 我们家人啊，十几年前就已经从那儿搬到新居了，所以房子一直都是空关着。
0: 徐姑姑拿着文件夹过来：
2: 这个房子呀，一定要多住人。这十几年没人住，那房屋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了？那这些年，你们有没有修缮过呢？
1: 曾经也动过要重新装修的念头，但是技术层面的要求太高，而且装修的费用也不低，所以就一直都放在那儿。
0: 徐姑姑拿出相关文件给房似锦学习。
2: 上海呢，对老洋房的装修有过专门的文件，房管部门在2002年到2006年曾经分过三次，对近2000栋的优秀历史建筑的使用和保护进行了普查，编制了相应的保护管理技术规定，落实了优秀历史建筑的告知承诺制。擅自修缮改造、因故失修或者失养都是违法行为。胡先生，对于您家的祖产呢，我还要再进一步的检查一下，才能够为您评估。您先看一下这些材料。
1: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也都了解。前几天我去老宅拍了几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3: 给我看一下。
1: 你看，我们家还是很气派的。
0: 徐姑姑和房似锦看了照片，都点头。
4: 这老洋房总有一种特别的格调和气质啊。
1: 所以我们才一直舍不得卖掉的。
2: 这个房子还是要修缮，但是您不用担心，我有专业的维修队伍，可以做到修旧如旧。
1: 那装修的费用高不高？
2: 相对房子的总价来说，肯定只是九牛一毛了。这个房子以现在的屋况，如果放到市场上去的话，恐怕很难再卖上价格。而且在这个城里头，真正购买老洋房的人不到200个，其中有一半呢，都是职业做这个的。如果不修缮就拿出去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他们把价格压得非常的厉害。另外还有一半呢，是有老洋房情节的人，他们有这个购买实力，可是呢，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装修。毕竟那么好的一个房子，如果修坏了砸在手里也挺可惜的。所以我替您装修过之后呢，再拿到市面上，绝对可以让您拿到一个最好的价格。
1: 所以我才来找你呢。像这样的修缮大概需要多久？
2: 这得看您的要求，如果快的话呢是3个月，如果您的要求高，可能就要1年以上。
1: 这么长时间？我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2: 冒昧的问您一下，您是不是缺钱啊？那其实还有点麻烦，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像这样标的的房子吧，交易周期可能不会短。
1: 我这真的是因为企业财务出了状况，急需用钱，才迫不得已卖掉它，否则我根本舍不得，毕竟是几代人的记忆了，我也不希望败在我这儿。
5: 龚家花园的地段和品质吧都非常好，我对它的市场估价是1.2亿以上。
2: 但是现在您这个情况，急需用钱，

0: 觉得可以先挂个跌停板。那如果有人可以一次性付款的话，我建议啊，您可以打个八折，毕竟还要给下家留一个装修空间嘛。先挂个1.5亿试试水，您觉得呢？
1: 好吧，那麻烦徐店长帮忙尽快操作。
0: 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那第一步，我带些工人过去，对花园做一个简单的修整，这样拍起照片来的话，卖相会好一些。
1: 好，
2: 龚先生带着安家天下众人实地勘察龚家花园老洋房。
3: 帮帮忙啊！帮帮忙，把这个放路边。
4: 当年我太爷爷建造这座洋房的时候，那是下了本钱的，请来匈牙利著名设计师乌达克亲自设计。
0: 哇，这是国际著名建筑大师啊！哎，国际饭店、大光明影院、
5: 市三女中都听说过吧？
0: 都是他的作品。
2: 房子锦惊讶：“
6: 你们家和国际饭店是同一个人设计的？”
4: 哎，来这边请。
2: 徐姑姑看到老建筑很兴奋，继续为大家科普知识。
0: 拉斯洛乌达克这个人啊，经历特别有意思。他曾经呢是一名学建筑的大学生，后来在一战爆发之后，成为了奥匈帝国的士兵，在战场上被俘，流落到了俄罗斯。25岁的时候又流落到了上海。你看啊，乌达克也曾经流落过上海街头，可是最后呢，他变成了这个城市最有名望、最活跃的设计师，在这个城市里留下了124栋建筑。他的这些建筑跟张爱玲的小说一样，成为了上海独特的血脉。可以说，没有乌达克的上海，文脉就断了一截。
4: 我以前拜读过徐店长写的关于老洋房的书，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娄山官听得大嘴张着，985也赞叹不已。
7: 厉害了我的姑，回去我也好好拜读一下。
0: 我们进去看看吧。
4: 里边请。
2: 洋房一侧，一间破败的小披煞里窜出了几只流浪猫，大家略感奇怪。
8: 哎，龚先生，这间屋子以前是放工具的吧？能打开吗？
4: 那儿以前住过人，但后来都搬走了，打开收拾吧。
8: 得嘞。来几个人，
4: 里边请。
8: 咱们把这个清空。
9: 我来。
8: 你别来了，
10: 你指挥得了。你这身衣服像干活的吗？
8: 后边站。
0: 这地契已经换成产权证了吧？
4: 哦，早就换过了。房产证上面写的是我爷爷的名字，我们家是三代单传。
0: 那你们这产权比较清晰了。过户很好办的。
4: 楼上是卧室，这边是主卧，这还有个天井，前面是厨房。
8: 这厨房好长时间没用过了，味道有点大啊。这门口还有一个小院子，可以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徐店长。这厨房有什么问题吗？
2: 龚先生带着他们参观室内，徐姑姑站在厨房门口愣了神。
0: 这里一点都没变。
8: 徐店长来过这儿？
0: 那儿之前有一个黄花梨的小凳子。
2: 龚先生看着徐姑姑，突然反应过来：
8: 你是阿昌？我就说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呢，咱们俩得有20多年没见了吧？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父亲在这儿做那个佛跳墙的时候，咱们俩就挤在这个门口抢坐一个小板凳。
2: 徐姑姑淡淡一笑：
0: 我是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把你认出来了，小俊，好久不见。
8: 真的是太久不见了。那个小板凳后来被我爸带回新家了，前2个月两家老爷子还在一块喝茶呢。你爸可真不是一般人，就凭他那个手艺，但凡正经八百开个餐厅，那不得火遍上海滩啊。哎，你爸最近还好吧？
2: 两个人边聊边走，后边几个人都很惊异，徐姑姑竟然是名门之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9: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透过洋房窗户，可以看到外边花园里有专业的园艺工人在修剪花木。房四锦带着985、娄山关和朱闪闪有序干活。朱闪闪在房间内做室内布置，娄山关小心翼翼地清除室内杂物，并拍照登记备案。985拍照，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屋，房四锦感叹：“
4: 怎么样？
5: 差不多了。师傅，再给我们20分钟，
6: 全部搞定。
7: 明天已经请了园艺工人，把杂草处理干净。
4: 辛苦了。
7: 没事。
4: 徐姑姑说的对，有人就是有生气啊。”你说我们刚进门那会儿，感觉整个院子都垂老到都不能呼吸了。现就稍微这么一收拾，也没装修，就感觉已经活过来了。
5: 不光要让它活，还得让它生机勃勃。
7: 生机勃勃就得干活，
4: 干活，
6: 干活，干活。
7: 哎呦，我的公主，你肯定别碰了啊，哪凉快哪待着啊。
3: 老洋房的信息一挂到网上，瞬间吸引了许多客户的注意力。房四锦接到电话，是一个姓毛的先生打过来的。
4: 你好，安家天下静怡店。
8: 你好啊，我听说你们那个公家花园是不是在卖啊？
9: 我挺有兴趣的，什么时候可以看房？
4: 公家花园没有问题，你有时间随时可以来看房。
3: 徐姑姑一把抢过电话，房四锦站起来凑到听筒边听，两个人贴得很近。
10: 对不起，这套房子是我们独家代理，看房的话要预约的。首先呢，请您出具
11: 资产证明，之后等到手续齐全了再安排
10: 集体看房。
8: 徐文昌，你个老狐狸，你装什么装？你装什么装？
12: 是我老毛。
8: 我说呢，那么大的标的，你找个小姑娘到前头来操作，你疯了你！
12: 我现在明白了，好，那个资产证明回头我拿给你。但是徐文昌，我警告你啊，
8: 看在我们俩多年老对手的份上，你别跟我玩虚头巴脑那一套。
10: 哪里哪里，毛老板，我们也是站在委托人的立场上，毕竟是衣食父母啊。
12: 行行行行行，别扯了，
8: 等你消息，
10: 等着吧。
3: 徐姑姑挂上了电话，房四锦不解：“
4: 这钥匙在我们手上，为什么不能随时看房？”“
10: 你以为这是平时做的单子吗？广告一发，看热闹的、看新鲜的都来了，那不得累死你啊！再开动你聪明的小脑袋瓜想一想啊，能够出得起上亿来买房子的人，愿意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家的照片吗？”“
4: 哦，怪不得。”你不让发全部照片，只许挂个门牌号在广告上。那既然买家你都认识，干嘛还要全世界发广告呀？
10: 让他们帮我们炒热一下市场，这不是好事儿吗？我虽然答应了龚先生说八折卖掉，可是如果可以卖得更贵一点，那不是大家都好吗？行了行
4: 了，那哪天看房？
10: 每半个月一次集体看房，每次看房时间。

0: 间2个小时。
1: 可是龚先生急等着用钱。
0: 哎，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龚先生现在急着用钱啊，让大家都来杀他的价。
2: 房似锦邪笑，拿手指指徐姑姑，
1: 真是只老狐狸。
0: 我告诉你啊，这套龚家花园呢不涉及稀产的问题，在老洋房的业务里算是最简单的。如果你想学，我就放手给你做，有任何问题再来找我。
2: 车内，房似锦带着毛先生去看龚家花园，并向毛先生介绍道：
1: 哦，对了，毛先生，有一件事情要跟您提前说明一下，就是这套房子的土地已经到期，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
3: 晓得，这个我都晓得。而且啊，我还晓得，这个龚家花园的房主呢，他急着卖房，他等钱用，对不对？
2: 两人说着，很快就来到了龚家花园，其他一些看房的人也已经到了。
1: 来，进来。
4: 你看这栋房子，原始结构没有动过，屋况相对也不错。你们都是行家了，不用我多介绍了。你看这院子。
2: 房似锦正向毛先生介绍房子，却奇怪地发现，原本空无一人的洋房花园的那个小平房，突然冒出了袅袅炊烟，里边居然住了7口人，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两对40-50岁的中年夫妻，还有2个20多岁左右的年轻人。
5: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3: 哎，你不是说主人搬走了吗？他们干什么的？
2: 房似锦大吃一惊。
1: 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冒出这么多人来了？
6: 要你眼睛干嘛的？出刺儿使的？你没看见本老太太在这儿住了都快50年了，谁造谣说我们搬走的？谁造谣的？
1: 我上两次来的时候没有见过你们呀。
2: 老太婆翻翻眼睛，发出人生终结三问：
6: 你是谁呀？你从哪儿来呀？你来我们家想干什么？
2: 看房群众闹起来，一位看房的人说道：
5: 啊，我说你这个中介啊，太不实在了，这人没有搬走就让我们来看，看什么看？你这不是骗人吗？你耍我呢？
6: 切！
7: 行了，别愣着了，出去出去，
8: 赶紧的，
9: 走吧，
8: 走吧，
7: 太不像话了，
8: 走吧，
7: 你玩人呢？
8: 走啊！
2: 看房群众大为不满，一个个吵着离开。
8: 赶紧的，赶紧的，
6: 走走走！
3: 哎，你到底是做徒弟的，做事那么不稳当。你回去跟徐文昌讲，这种产权有瑕疵的房子我不会碰的，你劝他也不要玩火。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房似锦赶紧打电话给龚先生。
1: 哎，龚先生你好，我是房似锦，你的房子有些状况，你最好现在就过来一下。
10: 好，我知道了。小李，咱们先去龚家花园，麻烦你开快点。
2: 龚先生赶到现场，一脸震惊，冲老太太问道：
9: 来，妈，慢着点啊。
11: 太表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6: 哟，我们怎么不能来呀、啊？你听说过谁回自己个儿的家还得跟谁打个招呼啊？
11: 不是，这儿啊，是我们家，你们不是
6: 什么这儿那儿，你们我。我的小重孙子，要不是因为我们回来，我们还真不知道你们一家的心咋就这么黑，竟然背着我们卖着房子。做人不能太过分了。
11: 太表姑奶奶，这房子它是我们家的，我们卖跟您没什么关系啊。
6: 哟，
11: 哎
6: 呦，没什么关系啊。你说的多轻巧，我们就是因为防着你们这一点，所以我们才搬回来住的。今儿个你太表姑奶奶倒要看看这房子到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
2: 龚先生一筹莫展地走出大门，二儿媳悄悄尾随，目送房似锦和龚先生离开，赶紧跑回去报信儿。一家人开始商量未来分房产的事情。
1: 哎哎，走了走了，人家都走了。
12: 哎呦，
1: 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撤了？
13: 撤撤撤撤撤！这房子是一天都没法住。你说想当年咱们怎么会在这种房子里一住就是40多年？
14: 哎呀，那会儿不是没。

0: 钱嘛，要有钱谁住这儿？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问一下，那你们说这房子能卖多少钱啊？
2: 我查过了，1.5亿。
3: 真的假的吧？
1: 那么多啊？那我们能分多少啊？
4: 哎呦，大嫂，按我想嘛，哎，起码分到零头5000万，对吧，妈？
1: 然后我们两家平分，每家可以分到2000多万。
2: 大嫂，咱妈呢？那得按人头平均分。
0: 对对对，老二说的对，老二说的对。
5: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在这儿八卦了啊！咱们呢，从明天开始9点准时上班，记住，一个都不能少啊！
4: 啊，要来啊？
3: 这明天还要来啊？
0: 哎，哎。
6: 吃饭呗，
7: 吃，你就知道吃，都啥时候了还吃饭？你真是的，我不去，我送回家。
6: 哦，听妈的，
7: 不知道急事。
6: 啊，你慢点，
7: 真是。
6: 那么明天见啊，大嫂辛苦你们啊。好，来来来。
8: 表姑太太两家鬼鬼祟祟出门，一家一辆小轿车扬长而去。龚先生跟着房四锦回到了安家天下静怡门店，坐在了徐姑姑的办公室里。龚先生一筹莫展。
9: 我这个太表姑奶奶啊，是我们家的一门远亲，当年她男人病故，哭着跑我们家来寻个差事。我太爷爷看她一个女人家又拖两个孩子，很可怜，没地方住，就在院子里面搭了一间小平房让她暂时落脚。我们家的保姆啊、司机啊都是雇的，从来没让他们受过累，除了给他们吃饭穿衣，还供他们孩子上学读书。本想着等她情绪稳定一点就能搬出去了，没想到这一落就是40多年，直到我们家搬家前他们才买了房子搬走，而且买房子的钱还是问我父亲借的，直到现在根本就不提还钱的事儿了。
6: 有欠条吗？
9: 哪有什么欠条啊，我太爷爷说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那间小平房年久失修不能住人，万一塌了砸到他们更麻烦，所以就等于是给了他们钱让他们搬到新的地方，这样他们也安全，我们也心安。
10: 顾忌啊，是听说你们要卖房，想分点钱，所以又回来了。
9: 可这房子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0: 破财消灾吧，如果你想快点出手这个房子，恐怕还真的要出点血。
9: 这个我倒是有思想准备。对了，当年政府落实户口政策，他们都落了上海的户口，而且好像还挂在我们家，不知道影不影响卖房子。
6: 他们两家现在是什么情况您了解吗？
9: 他们搬走好些年了，一直都没有来往，据说过得还不错。
6: 龚先生您先别着急，我们先去摸摸他们两家的情况。
9: 说不着急是假的，我们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就等着卖房子的钱救急呢。
8: 了解了龚先生家的情况后，房四锦立刻安排了娄山关和985去了了解两家人的家庭状况，自己去了居委会派出所了解情况。龚家花园大门外不远处，娄山关和985坐在树下的长凳上，一边啃面包一边留意花园里的动静。黑色铁衣大门被拉开一条缝，里边鱼贯溜出了表姑太太一家人。
11: 什么锁啊？快快快！
0: 你别看没什么事儿，真的还挺累。
12: 哎，就是，还是住自己家舒服。看看我们小区环境多好啊！
3: 爸，晚上我就不在家吃饭了，我晚上有个聚会了。
12: 哎，那这孩子怎么整天也在外面啊？
3: 妈，你就别管了，别管了。
12: 哎，累死我了。
8: 老二一家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娄山关在不远处悄悄拍照。
13: 给我加个冬阴菇酱鱼片。再来一个腌三文鱼牛油果沙拉。
14: 好的，
15: 我吃了。
13: 再加一个海鲜米酒卷。
14: 是的。
16: 有没有点儿子这样吃的？
17: 你好，你需要点餐吗？
18: 你先忙，我看看，一会儿叫你。
17: 好的。
13: 人家这家专门擅长就是烧海鲜，
14: 这个海鲜卖的。
16: 咱们得多让你爸放放学。
8: 985和娄山官把调查成果带回公司，娄山官向大家汇报：
14: 龚先生，老二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家去下馆子，点了好多的菜，我都没吃过。私下问了一下服务员，那顿饭1320，其中有道菜叫摸摸扎扎，名字很魅惑。
15: 哎，行了，那个我下面说说老大的情况。我跟着老大他们一块进了他们小区，这是我拍的照片。这个小区看上去就很高档，根据我的估值，房子应该不会低于1000万。
6: 龚先生，我去街道和派出所打听了一下，他们两家的户口从你们家迁出去之后就挂在了街道，属于是公共户口，他们可以享受上海市区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但和你们家房子没有半分钱关系，您大可以放心。
9: 谢谢各位了。虽然这房子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徐店长的意见是对的，我和长辈们也都商量过了，只要他们肯尽快搬出去，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愿意分一部分钱给他们。
8: 房四锦没想到龚先生竟然愿意分钱，双眼一瞪，徐姑姑并不感到惊讶。
10: 试试看。
8: 下班回到家，徐姑姑在炒菜，房四锦在一旁给他递盘子，一边问道：
6: 哎，你说那龚先生为什么愿意和这个表姑太太分钱呀？
13: 和气生财，龚家数代兴隆，与人为善是起得很大作用的，不给那是合法，给那是合情。
6: 你说他们祖上是不是和这个表姑太太有什么瓜葛？否则为何人家丧了夫不去投近亲，却要来奔这个远房？哼，依我看呀，就是人善被人欺。哎，龚先生一家这么厚道的人，怎么就摊上这么个表姑太太呀？
13: 我倒觉得呢，老天爷是公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看龚家一直都兴旺，而且过了三代，到现在啊生意还做得这么大，而表姑太太一家那就不一样了，多可怜呀！同样是过了三代，还要去蹭别人工具房，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6: 那你说龚家如果一直是好人，那为何生意上落难倒要卖房子呢？
13: 你我落难的时候有房子可卖吗？不要去臆测别人的生活啊，贫穷限制着我们的想象。胡雪岩在破产的头一天还可以拿出50000两银票来庆祝自己的同学药铺开张，这些人随时都会东山再起的。
8: 房四锦叹口气：
6: 也是啊，我是连东山都没见过，哪有什么再起的可能啊。
19: 哎，那天那个毛先生诈我说龚家缺钱，
6: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结果他就知道了。你说会不会影响成交价格啊？
10: 他心里肯定猜到了些什么，不缺钱的主是不会不补地价的，跟房价比起来地价只是九牛一毛，龚先生现金流短，他只是想到你这儿来证实一下，你不用放在心上。
8: 早上的阳光正好，赵小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电视却没有任何声音。赵小姐看了看时间，朝卧室走去。卧室窗帘紧闭，孟先生正戴着眼罩在睡觉。
20: 仙宁啊，仙宁，起床了，9点嘞，开市了，起吧。
21: 哦，哎，好了好了，哎，行了，你出去忙你的吧。
20: 嗯，好。
22: 轻质布伦特原油高开是肯定的嘛？
21: 行情好啊
22: 啊！哎，我这边啊，就帮你好好的盯着，你那边全看你了啊。没事了，拜拜。
8: 已经搬进赵小姐对面的孙清月一家正准备出门。
23: 哎呦，这孩子干嘛呢？月月，月月，快点，电梯来了啊！
24: 来了来了，
25: 妈妈，我那水壶了。
26: 哎呀，你快点，爸爸上班要迟到了啊！快点，
25: 快点，
26: 爸爸。 好了没？
23: 来。

0: 房似锦陪着龚先生来和表姑太太谈搬家费。
1: 哟，哥哥，
2: 好，
1: 来，妈，拿身子烤的，
3: 哎，好吃，又来了，
1: 来，干一个，干一个，来，快快来来来来，
3: 哎呦，真香，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4: 太表姑奶奶，太表姑奶奶，
5: 这房子。

0: 嘀咕地说：“
1: 搬家费，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怎么觉得你们家的长辈都去当缩头乌龟了？让你这么小个辈分的来跟我谈这么大个事儿，第一，你没有跟我谈的资格；第二，你也不当这个家。”
2: 太表姑奶奶，您还真说错了。我爷爷啊，让我自己做主，我还真当得了这个家。
3: 哦，你能当这个家是吧？刚才你说那个搬家费，你这个房子挂了1.5亿，
4: 我们要的不多，5000万。
1: 对，
0: 龚先生非常为难。
5: 5000万，太多了，这个我们给不了。
1: 给不了就别给了，大不了我们一家几口子死到这小平房里嘛。我们不着急，不着急。
0: 龚先生上前一步，走进表姑奶奶，继续向表姑奶奶请求道：“
5: 太表姑奶奶，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您看这样行不行？无论这房子最后卖多少钱，我都给您300万，聊表心意。”
1: 300万？你打发要饭的吗？啊？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缺那300万的尖儿啊？
0: 站在一边的房四锦实在听不下去，忍不住插嘴。
6: 太表姑奶奶，当年您落难搬进来的时候，那是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吧？人家可是好心收留您。
4: 哎，你算老几啊你？您卖房子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6: 做人要讲道理。
4: 谁不讲道理啊？谁不讲道理啊？
0: 老二媳妇窜出来，上下打量着房四锦。
6: 哼，我说你们不讲道理。
5: 房里
3: 再说一遍，谁不讲理了？
6: 我还真没见过当强盗还当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7: 我要看谁敢抢
6: 了。什么意思啊？要打人吗？
0: 一家人站起来，气焰嚣张。房四锦把手上的伞挥动了一下，恶狠狠地盯着表姑奶奶一家。
8: 先把
9: 你有理
0: 了。龚先生赶紧站出来，把房四锦往后拉。
8: 房地产，你别在这跟我说话，就是这个。
0: 但房四锦丝毫没有往后退的意思。
10: 这边房子你爱行吗？
8: 房店长，
10: 好意思吗？
8: 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0: 孟先生起床，赵小姐一边给孟先生准备药，一边对孟先生说道：“
11: 我对新邻居很满意，那个小姑娘啊，挺懂事的，安安静静。”啊，
12: 安静就好，安静就好，就怕小孩子闹腾。
0: 赵小姐把药递给孟先生：“
11: 把药喝掉。”
0: 孟先生看着中药，眉头一皱：“
12: 哎，吃了这么多中药了，有用吗？”
11: 有用呀，那当然有用了，人家这叫送子汤，心诚则灵，管用的，快喝掉喝掉啊！
0: 孟先生一口喝掉了中药。哎，
12: 啊，好了好了，我先去睡了啊，11:20记得叫我。
11: 好。要是能生一个对门那样的小姑娘就好，又漂亮又文静。
0: 龚先生从龚家花园回到门店，谈判不顺的他对刚刚房四锦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一回到门店就对着徐姑姑发脾气：“
8: 你要是不想接这单生意，我就拖出去给别人做。你说你找了个这么愣头愣脑的姑娘过来，好事都给她谈坏了。
5: 我让她去是斡旋的，不是去跟人吵架的，现在倒好，彻底谈崩了。”
12: 我倒不这么认为，这也就是我派她去的目的，一个女孩子嘛，能文能武，能上能下，能拉得下脸，能动得了手。你说就我俩这样的，怎么去跟流氓斗啊？你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你过去跟他们好好聊，给他们个大几百万，这件事情就可以破财消灾吧？依我看啊，你表姑太太这一家压根儿就认为这房子就是他们的。
5: 那咱们就去起诉他们，去法院跟他打官司。
12: 那你现在又不着急卖房子了？
5: 我不着急，我着急他有用吗？
12: 至少现在呢，我们已经摸清了那一家人的底，他们也就是个地痞的水平，还到达不了大流氓的高度。要是真的遇到横的，那还真不好办。
5: 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挽救的办法？
12: 办法嘛，倒是还有一个， 能不能请你爷爷

1: 也亲自出个场，毕竟还有老面子在嘛。
2: 行，希望这样能管用。
3: 龚先生说完，就急匆匆走出了门店。
4: 龚先生慢走。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65，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阿姨，你出去。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5: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
5: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涉及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65，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16: 谈笑逐，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嫁作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这一天，皇帝赵光义升殿。
17: 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忠武熙两相战立。有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臣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哦，老爱卿有何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两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长韩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
16: 要和我朝开兵见仗，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敌抗辽兵。说完，有地上边关告急的折报。宋王天子赵光义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两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 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孤王旨意，领兵挂帅，杀退敌兵？”说完，他往两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
17: 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

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哎。慌乱年头，用人之地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曹植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啊，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由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长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继业，外号叫杨无敌。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邦、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原来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彦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职，扭脸看见铁鞭王胡延赞了，就见胡王爷气得须发结诈，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的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胡王爷要逃职，我就别领旨了，最好胡王爷当元帅，我呢给他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昆叔。故此杨令公没言。胡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哪知道高王爷正看杨继业。胡王爷一想，哦，大伙的意思是叫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最好令公挂帅，老高家出人当先锋，我呢当个压粮运草官就挺好了，我这个人不够帅才。他等着令公逃职呢，郑王爷也看着老令公，这几家这一向住就没人逃职了。皇上一伙铁鞭王胡延赞想保举金刀令公挂帅，还没等张嘴呢，忽然有人答言，万岁，老臣愿领兵挂帅去北国平灭韩昌的贼兵。宋王慢闪龙目，仔细的观瞧呀，品级台前跪倒一人，见此人年纪在个60来岁，头戴金翅象标，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粉底的朝靴，怀抱着象牙护板，往脸上看，面似油粉，两道八字眉正长着，一对三角眼，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秤砣鼻子，大蛤蟆嘴，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皇上一看是国丈潘仁美逃职，挺高兴，心想别人不行啊，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职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非亲不娶，非财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打

0: 赶到，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敢轻举妄动。他恨透了那些有功的老臣，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没机会。今天皇上一问什么人挂帅，潘仁美一讲，这可是独揽兵权的好机会，只要我挂了元帅，到了边关，兵权在手，我要能打更好，打不了可以和北国合兵打进东京汴梁，先杀赵德芳，再杀那些老臣，推倒宋王，我可以和北国平分疆土，我也当几天皇帝，富贵莫过帝王家呀。他是安了这么个心，才在金殿逃旨挂帅。皇上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王不忍呐。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哎呀，万岁，臣随年老，筋骨善壮。管呢，常言说得好，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
1: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文武群臣都不高兴，一听潘仁美逃旨都奇怪，心的话他会干什么呢？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凭女儿长得漂亮他当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你呢，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挂帅？哎呀，真不知道天下还有西无耻二字。就得倒霉。这时候八王赵德芳搭茬了，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作，我不能疆场厮杀，可以出谋划策。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八王还想说话，皇上不爱听了，新的话，赵德芳，哎，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把话接过来了。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协助隆恩。潘仁美高兴，眯缝着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明先锋官，随营听令。潘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利，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一旦我要和北国合兵，这些人不害眼吗？干脆都用我自己家的。万岁，老臣三子潘豹，自幼上山学艺，受彝人传授，弓刀师马不见样样精通，可叫他挂先锋，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二卿，朕没见过三国舅，但不知武艺如何。万岁可以当面预考。有礼，来呀，传朕口旨，叫三国舅随旨上殿。文武百官心里纳闷， 潘仁美向来不趟泥水，见好事脑袋撅个尖儿往里头钻，见坏事紧往后躲。今天这是怎么了？哼，反正是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定出什么坏道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潘豹带上八宝金殿，大家一瞧，潘豹年纪在个23-24岁，大高个，挺魁梧，长个铁青脸，斗鸡眉，蛤蟆眼，大鼻子头，红鼻子尖，大嘴叉，山峰的耳朵，福的底儿，头上高挽牛筋发短，青缎短靠镶着云彩卷，腰系的丝绦是蓝色，青缎的靴子舔着肚子还扬着脸儿，把嘴啊都咧到后脑勺去了，一步三晃，那个意思谁也不如他。
2: 万岁在上，臣子潘豹参见吾皇万岁。哇，
0: 丑陋但也是英雄气概。三国舅，朕听说你自幼上山习文练武，刚回京都有不辞辛苦，乐意和太师出征，去退辽兵，朕有意加封，可不知国舅武艺如何，今招到金殿要看看你的艺业能为，如果真有食材一定重用，有功之日另行加封，你看如何呀？潘豹听明白了，皇上要金殿御考。
2: 万岁，既如此，臣子献丑了。
0: 锦尘利落，没有崩挂之处，立好了门户，啪，先来个跨湖小开门，然后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懂得武艺，他一看潘豹的能耐呀、一般，不过是他小舅子，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好好，太宗更高兴了，
2: 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
0: 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万岁。
2: 且慢，
0: 太宗一看，说话的是素日不得意潘仁美，知道他的没什么，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赵德芳会看，他看什么呢？看老令公和铁鞭王胡延赞脸上的表情，从令公的脸上啊，看不出来什么。

所以八王爷喊我有本奏。赵光义还真惧怕这个侄子，为什么呢？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侄，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典。这个金典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典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金典受皇封打死无论，所以皇上也惧怕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万岁，光凭金殿这三招两式的可看不出上下，打仗是真刀真枪啊，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杀，怕三国就不是韩昌的对手啊。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叫京城所有练武术的好汉登台打擂，如果三国舅打败京中的好汉独占鳌头，就可封他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三国舅，就叫那个人当先锋，不知龙意如何。这皇上犹豫了，满心不乐意，嘴还不能说，万般无奈。也好，我跟潘太师说一说。老太师，刚才我玉侄出主意，叫三国舅立擂一个月，如果能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可挂先锋，如果打不过，那可别怪孤王喽。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在京都立擂啊，别忘了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英雄云聚的地方，我儿这两下能行吗？不用说别人呢，朝中官员的公子少爷比我儿强的有的是，他们一伸手我儿非败不可，如果叫别家得胜夺取先锋，我的军中就等于安了个钉子，美梦可就做不成了，这怎么办好呢？老贼眼中一转，计上心头，万岁，臣有一事，请万岁做主。讲，臣领旨挂帅，叫我儿子当先锋，是为尽忠保国呀。刚才满朝文武没人讨旨，臣才领的旨。您叫我儿子立擂，可以，但有一样，京都老百姓可以随便打擂，各位大人的子弟可不能打擂。因为各家的公子少王一上擂台，和我儿一比武，这叫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争，叫外国看见也耻笑。另外，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伤着谁都不好，因为老臣在朝居官多年，各位年兄年弟碰头打脸的，怕与朝中不利，尤其是十大王爷之后。万岁呀，如果他们要有登台打擂者，这个擂就不要立了，干脆先锋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登台打擂，我儿可以在天齐庙立擂。太宗明白，我老丈人怕吃亏，那我哪能不向着呢？老皇亲，朕传旨，不许朝中大臣之后登台打擂。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对，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齐庙立擂，各家大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尊，全家改斩。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潘仁美高兴，
洋洋得意的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的海陆码头都贴出去了。这一下的京城可热闹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的武士汇集在京城，都找店房住下等候比武打擂。这天开擂了，东京酸枣门外繁华热闹，拥挤不动。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是卖艺的都来了。擂台设在天齐庙前，潘仁美亲自站擂，又派出五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带500兵丁弹牙擂台及东门外一带。黄龙是潘仁美的门生，早早前来护擂，书要剪断，潘豹登台打擂。这小子真不含糊，有名的教师爷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上擂的轻者带伤，重则丧命，当场死的就有4个。看擂的人是敢怒不敢言，死者的家眷又不敢告，因为那是皇

上的小舅子。一晃29天过去了，只剩最后一天了。上擂前，潘仁美把他三儿子叫到近前：“儿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点到为止，水过地皮湿，见好就收，明天先锋印咱就到手了。”潘豹点头。等他来到擂台上，往下边一看，哟，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让了半天没人上擂，这小子晕了。不打擂，你们在下边待着干什么？都吓住了啊！他正叉着腰咧着嘴卖狂呢，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拔子。人群花往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20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面似黑锅，以黑中透亮，造着眉，大环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抖身上擂台，有力劈潘豹。三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29天没碰上敌手。第30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啊。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吉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父，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的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啊，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他儿子曹植，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了，尤其是铁鞭王胡彦赞。

0: 大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
1: 杨连兄啊，
0: 潘国丈欺人特甚，平时他把持朝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他儿子立擂台还就不许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啊，不，我听了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这是什么王法呀。
1: 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们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
0: 老令公摆摆手：你小点声，生这闲气干什么？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又不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1: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迎而逃。
0: 哼，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
1: 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
0: 老令公点点头，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不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又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可是潘仁美已经逃旨了，我就没法再言语。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赛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封建社会呀，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教子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吗？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谭家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吧，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吗？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
2: 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
1: 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佘赛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艳平，二郎杨艳定，三郎杨艳光，四郎杨艳辉，五郎艳德，六郎杨景杨艳昭，七郎杨熙杨艳四，八郎叫杨艳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儿啊，
0: 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不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多。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他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啊。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佘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嘿嘿，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挺好挺好。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昨天也没出门了。大郎说，不行不行，咱们哥几个还练武吧。哎，不去就不去吧。得听，29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除了大郎以外，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的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的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听家人说擂台下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大哥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就是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啊？好大哥，快，免得事快点呗。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地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都说好了，大伙轮流来灌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嘿，来吧，再来个10碗8碗，没事，倒倒。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直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叫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大哥
3: 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0: 我不放心呐。
3: 不放心，这么办，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0: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来。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3: 老哥哥啊，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
0: 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3: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
0: 我扛不住啊。哎，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3: 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0: 哎，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都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
3: 哎，
0: 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
3: 就能接着睡。哎，就这么地。
0: 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
3: 这回呀、就醒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
0: 其实是笨招，这个天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
3: 哦，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
0: 他一翻身想睡觉，可是口干舌燥受不了啊。他起来摸着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实在受不了了。他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了一会儿，酒喝的太多了，烧心了，睡不好，渴得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3: 来了，拿水来。
0: 阿丫，拿水来。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周翻。他一喊拿水，杨红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呢，屋里挡又挺严，根本没听见。这下七郎可火了，腾就起来了，他伸手一划了，软乎乎的东西当手，刺啦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了，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
3: 这怎么回事？
0: 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接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
3: 哎呀，这是谁干的事？怎么要把我热死吗？
0: 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
3: 哎呀，开门，咣当咣当。稀里哗啦，咣当！哎呦，
0: 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的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噌，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
3: 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
3: 还说你什么？
0: 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
3: 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0: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3: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俩干什么去了？
0: 老奴不知道。
4: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
1: 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仆老杨红受不了了，
3: 秦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醉了。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哪位去了，
1: 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4: 啊！他们看打擂，什么叫打擂？
3: 哎呀，齐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啊！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神马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1: 王能不去吗？
4: 杨红，你略等片刻，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3: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5: 什么？你要送信去？
1: 七郎一合计，对呀，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5: 哎，老哥哥，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
4: 哎，我不困呐，不困也得睡。
1: 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几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狼虎。老杨红年老体衰，赠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用手劲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5: 哎，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1: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脚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
5: 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
1: 哦，怕我打累呀。打什么累呢？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
3: 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5: 嗯，有事啊？
3: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1: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明白点，出来一过方，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
5: 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3: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5: 我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3: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说，我都快憋死了。
1: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3: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5: 不喝了不喝了，我这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了？
3: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您无论如何得喝了。
5: 哎呀呀呀，

0: 什么事儿啊？
1: 张三哭了。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0: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1: 你不知道啊，天机庙前立泪，立泪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

了四个人呢。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告状也没地方告去。他家是皇亲国戚呀，我表嫂求我帮忙，我一想没别的法儿啊，只有找亲爷您。我知道您侠肝义胆，为民除害，好暴打不平，武艺又高，所以在门口里盼呐、望啊，整等你三天，你怎么救不出来呢？我以为老潘家把老杨家给吓住了，没想到今天七爷您真来了。七爷可得给我表哥报仇啊，给小人帮忙，我绝不忘，大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委员。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
7: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7: 张三，你说的是实？
6: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肋下看看，便知分晓。
7: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6: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下楼了。前者酒劲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衮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7: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当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缠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着离鞍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一丈二，上面用芦席锁门，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林龙，横批是比武夺剑。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面摆着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
6: 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谭家递信。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唾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螳螂一响，三国就攀报上擂。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嗯，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呢？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呆！”潘豹修出狼言，漫夸海口，卯甲打擂。哎呦！
8: 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捏呆呆发愣。

有味儿。哦，是个醉汉。哎呀，吃酒带醉，你能有什么能耐？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韩豹心话，这位怎么

0: 娘惹祸。
1: 对，先别报。哎，潘猫，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直奔潘豹的千斤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啊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呢，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慢了一进招，潘豹丢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挂，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是个坐势啊，嘡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呐，谁也没注意呀、啊。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盼着有个人上来把潘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正落在人脑袋上。七郎倒没怎么摔着啊，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箱子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爷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地，潘豹在台上卖脾气，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嗯，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哎，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呀、啊？哎呀呀呀，真不知道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他这一说呀，惹起众怒了，都生气了。心的话，姓潘的，你赢了就完了呗，干嘛呀？这么寒碜人呢？哼，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谁能给他出主意，把酒给他倒出去？正好站在七郎的旁边个老头凑到近前，小伙子，我看你个头挺大，力气不得灵啊，怎么没打过他呢？你喝酒了对不对？
2: 嗯，对。
1: 你喝醉了吧？
2: 没有。
1: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下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了，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0: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姓潘的？
1: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再揍他。
2: 对，老头啊，
1: 怎么倒？嗨，好办呢。老头把手指头往嗓子一点，这一捅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2: 好，倒酒。
1: 七郎想，对呀、啊，我叫他踢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啊、想到这儿，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闪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2: 潘豹啊，潘豹，爷爷又来了。
1: 杨七郎抖身蹭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
3: 耶，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
1: 女贤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4: 潘龙、潘虎，爹。

0: 什么呢？太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
1: 嗯，
0: 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西宫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立旗杆。你敢喝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暗报，你真不知道害臊，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
1: 哦，
0: 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好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的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晃双掌，呜的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粗，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这小子面门劈来。这招会单方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奔这小子肚子当的一脚，提着这个坐式噔噔噔噔噔扑通就坐在擂台上。他刚想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进身，用脚一踩，潘豹，姓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国舅爷怎么样？国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一害呀。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啊，替死者报仇啊。西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无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嚯，刷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闭，腿呀、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七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哎，小伙子，找他累把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嗯，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哒！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啊！哎呀，我的妈呀！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的是那是怪，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别奔身上学，快跑快跑快跑，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急喽， 忙传令叫武昌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架，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哎呦，对呀，想得对，噌一抖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啊，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叫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哦对，奔马棚。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唰唰唰唰唰，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枪，扑腾掌中一停，往外就冲。七郎要是有马有枪啊，那还了得，如同虎生双翼。这时候黄龙指挥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七郎向西，军兵向西，三层外三层，怎奈七郎能耐太好了，这条枪啪啪啪啪啪，遮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夫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这时候七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京回府，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天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七十二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希望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儿围围，眼看杨七郎就吃亏啊。这阵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儿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鹰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令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梆声响， 嘣嘣嘣嘣嘣嘣嘣，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英楼靠街的这扇窗户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切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柳哥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离地皮不太远，啪一个云里翻，头冲上脚冲下，站稳的身形几步就来到七郎的马前，吓得军兵啊谁也没敢放箭呢，哗的一下退出多远呢。杨七郎枪就左手闪目观瞧呀，见眼前之人二十多岁，七尺身材，双肩暴龙，细腰炸背，头戴大叶方巾，迎门镶一块白玉，身穿银灰色长袍，腰系紫色的丝绦，银灰色中间薄底造靴，往里去看，面似白玉，白中透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的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着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二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嗯，行了，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军兵和老贼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杨景吗？杨六郎吗？他是军马呀。哎，可别放箭，先问别伤着骏马，伤了骏马，八王爷的玉妹仗我们也别想活了。军兵自动的闪跳道：老杨这哥几个属六郎行啊，文武全才，人长得俊，品德也好，八王爷的玉妹仗，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的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德芳觉得对不起老柴的，想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仗，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看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呀、啊、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波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建嗣杨老七。好啊，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劈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应。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景。准兵撤。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六哥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六哥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嗯，哎，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呕呀呕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二零零

0: 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
2: 性专
1: 家。端午节，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母亲了。
1: 是社会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
6: 音呢？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9: 我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的。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指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

0: 小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百八十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生活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辉的母亲挺高兴，告诉儿子早去早归，别让娘惦着，又把积攒多年的棺材本钱也拿出来了，交给了任炳。就这么任炳任堂辉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手里牵着一匹乌骓马，慌慌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任炳任堂辉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寨，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辉啪就一个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家的马，来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了。任炳直喊的，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马良驹，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的会说话，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任炳给捆上。你说任堂辉倒霉不倒霉？其实啊，这也不怪任炳任堂辉，也不怪家人，主要是卖马那个是个贼。这匹马呀，是铁鞭王呼延赞的，那是心爱之物啊。今天呼延赞到天波杨府去创门去了，把马拴在门口了。这个门口还能丢东西啊，所以也没人看，家人也都进去了。你等他说完话出来再找这马呀，没喽。胡王爷可火了，本来他脾气就暴，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着乌霞寨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匹马，急忙回府告诉手下家人，今天要找不着马，我就扒了你们大伙的皮。然后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额啊出去找马。正好任炳任堂辉买了赃物，牵马在大街溜达呢，那还不倒霉啊，立刻把任炳任堂辉绑到了胡王府，把这匹抱月无暇寨牵到槽头上，然后给胡延赞报信，老王爷给您道喜，您的宝马找到了。找到了我也不乐意，偷马的贼了也抓住了，您看怎么处置吧。敢偷我的马啊，把他给我绑上，教训教训他，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下来。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任炳任堂辉就绑在树上了。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任堂辉， 任炳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任炳，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任炳任堂会抬头一看，哦呀。还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会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哦呀，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任炳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这任炳任堂会，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任炳任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任炳为弟，然后把任炳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递点。老杨家的枪法高啊，
1: 就体了
0: 党叫金枪将，任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路费船资又给任堂会的老娘买了不少的礼品，打发任堂会回云南看母。就这么，任堂会逃走之前给六郎磕头，磕头碰地呀、六姑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啊，我无法报答，等将来有用武之处，万死不辞啊。就这么他回家，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妻子一说，老人家这一家子非常感激杨六郎，居家满门。当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会回到云南呢就出息了，不久就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离不弗快乐地址下成了
0: 他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会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
1: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人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任堂会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何出命不要，得救出妻弟。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树的影，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想到这儿，任炳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脚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的，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京楼， 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嘴也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
2: 哎，老哥哥你冲去吧，我睡一会儿。
0: 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别吵吵别吵吵，你干什么去了？别问，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啊。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错，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呀，杨七郎匹叛报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公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
3: 我七弟呢？
0: 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
2: 是吗？咱们看看。
0: 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
1: 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呢。还睡呢。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儿都差不多。这四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
4: 说燕平啊，你七弟呢？
0: 爹爹他睡觉呢。没去，
4: 不行，我得看看。
0: 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丁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
4: 杨红，
0: 哟，狼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 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
2: 坏，不是知道我劈潘豹的事了，不能，我装个药。
0: 他还打呼噜呢，

0: 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嗯，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嗯，这就好。正说话呢，洋人进来了。
1: 令公千岁，门外来了传旨官，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商，我们叫他进来，他说不进去了，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0: 哦，没说有什么事儿啊？
1: 没说呀。
0: 好，带马。杨继业整好了官服，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上立安，下了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
2: 太宗满脸的怒容。嗯，有人抽泣。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3: 这
0: 龙栓，杨爱卿，你可知罪吗？万岁，臣不知法分何律，罪在哪条？
2: 哼，
0: 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又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1: 听说，凶手是谁？
0: 这个老臣不知啊。都，杨继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
1: 啊！
0: 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暴冰。
1: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
4: 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都在府里呢。
0: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嗯，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
1: 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
0: 潘仁美搭茬：“哎呀，杨继业呀，你还说我忘告不实吗？”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骏马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再问问武城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
1: 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
0: 好，下去。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
5: 老令公啊还不信呢。

那心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五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

0: 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
1: 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家单是怎么的？
0: 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武宁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层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
21: 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4: 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嫁作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这天皇帝赵光义升殿，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由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臣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哦，老爱卿有何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梁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长韩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要和我朝开兵见仗，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说完有递上边关告急的折报。宋王天子赵光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梁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孤王旨意，领兵挂帅，杀退敌兵？说完他往两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哎，众位爱卿，太平年间你们拿国家俸禄受尽皇恩，怎么到了慌乱年头用人之际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搭话。那位说了，为什么没人讨旨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有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长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吉业，外号叫杨武。

0: 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芳、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原来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建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职，我的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的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亏输。故此杨令公没言语。胡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Leap Frog。啦啦啦啦啦。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
1: 快乐的一只手轻摸。
0: 考官就挺好了，我这个人不够帅才。他等着令公逃职呢，郑王爷也看着老令公，这几家这一向住就没人逃职了。皇上一伙铁鞭王胡延赞想保举金刀令公挂帅，还没等张嘴呢，忽然有人答言。北兵宋王漫闪龙目，仔细的观瞧呀，品级台前跪倒一人，见此人年纪在个60来岁，头戴金翅象标，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音，粉底朝靴，怀抱着象牙护板。猪大黑眼珠小，秤砣鼻子，蛤蟆嘴，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职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非亲不娶，非财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挡道。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敢轻举妄动。他恨透了那些有功的老臣，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没机会。今天皇上一问什么人挂帅，潘仁美一讲，这可是独揽兵权的好机会，只要我挂了元帅，到了边关，兵权在手，我要能打更好，打不了可以和北国合兵，打进东京汴梁，先杀赵德芳，再杀那些老臣，推倒宋王，我可以和北国平分疆土，我也当几天皇帝，富贵莫过帝王家呀。他是安了这么个心，才在金殿逃职挂帅。皇上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啊。

王不忍呐、啊！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哎呀，万岁！臣虽年老，筋骨尚壮，况且江山破碎，国家沉沦，身为大臣者，焉能坐视不管呢？常言说得好，既是国家俸禄，党报兄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无怨。哎呀呀呀，老爱卿如此忠心，难得呀难得，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文武群臣都不高兴。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论武艺虽然也能跨马征杀，可怎么能和胡杨高正四家老王爷比呢？尺二字，不过谁也不敢说，是敢怒不敢言。他挂帅呀，咱们谁也别跟他去。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他把话接过来了，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名先锋官，随营听令。潘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利，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一旦我要和北国合兵，这些人不碍眼吗？干脆都用我自己家的。万岁，老臣三子潘豹，自幼上山学艺，受彝人传授，弓刀师马不见样样精通，可叫他挂先锋，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爱卿，朕没见过三国舅，但不知武艺如何，万岁可以当面预考。有礼，来呀，传朕口旨，叫三国舅随旨上殿。文武百官心里纳闷，潘仁美向来不汤泥水，见好事脑袋撅个尖往里头钻，见坏事紧往后躲，今天这是怎么了？哼，反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定出什么坏道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潘豹带上八宝金殿。大家一瞧，潘豹年纪在个23-24岁，大高个，挺魁梧，长个铁青脸，斗鸡眉，蛤蟆眼，大鼻子头，红鼻子尖，大嘴叉，山峰耳朵，福的底儿。头上高挽牛筋发短，青缎短靠镶着云彩卷，腰系的丝绦是蓝色，青缎的靴子舔着肚子还扬着脸儿，把嘴啊都咧到后脑勺去了，一步三晃，那个意思谁也不如他。文武群臣不爱看，这小子到九龙口下跪倒磕头，万岁在上，臣子潘豹参见吾皇万岁，万岁。太宗低头一看，潘豹像半截黑塔一样，虽然五官相貌丑陋，但也是英雄气概。

0: 三国舅，朕听说你自幼上山习文练武，刚回京都，有不辞辛苦，乐意和太师出征，去退辽兵。朕有意加封，可不知国舅武艺如何？今招到金殿，要看看你的艺业能为。如果真有食材，一定重用；有功之日，另行加封。你看如何呀？潘豹听明白了，皇上要金殿御考。
1: 万岁，既如此，臣子献丑了。
0: 这小子也不客气，站起来倒退身形，勒大带，踢靴子，抬着胳膊，踢踢腿，周身紧沉利落，没有崩挂之处，立好了门户，啪，先来个跨虎小开门，然后走行门，迈阔步，打了一趟拳，又练了一趟剑。赵光义是马上皇帝，懂得武艺，他一看潘豹的能耐呀、一般，不过是他小舅子，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
2: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
0: 那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
3: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好好，太宗更高兴了。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赵德芳是赵光义的亲侄子，八贤王素日不得一潘仁美，知道他的没什么。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赵德芳会看，他看什么呢？看老令公和铁鞭王胡延赞脸上的表情。从令公的脸上啊，看不出来什么，唯独胡延赞撇着嘴，用眼角扫着潘豹，那意思不怎么地。哦，潘豹不行，那我就得拦，所以八王爷喊我有本奏。赵光义还真惧怕着这个侄子，为什么呢？这个江山是赵德芳父亲赵匡胤的，古时候讲究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侄，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简。这个金简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简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
2: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
0: 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沙，怕三国舅不是韩昌的对手啊。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叫京城所有练武术的好汉登台打擂，如果三国舅打败京中的好汉，独占鳌头，就可封他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三国舅，就叫那个人当先锋，不知龙意如何。也好，我跟潘太师说一说。老太师，
2: 你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天下无有敌手可挂先锋，如果打不过，那可别怪孤王喽。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

0: 跳到我们身旁。动圆锯的地方，我儿这两下能行吗？不用说别人呢，朝中官员的公子少爷比我儿强的有的是，他们一伸手我儿非败不可。如果叫别家得胜夺取先锋，我的军中就等于安了个钉子。心头万岁，臣有一事请万岁做主。讲，臣领旨挂帅，叫我儿子当先锋，是为尽忠保国呀。刚才满朝文武没人讨旨，臣才领的旨。您叫我儿子立擂可以，但有一样，京都老百姓可以随便打擂，各位大人的子弟可不能打擂。因为各家的公子少王一上擂台，和我儿一比武，这叫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争，叫外国看见也耻笑。另外，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伤着谁都不好。因为老臣在朝居官多年，各位年兄年弟碰头打脸的，怕与朝中不利，尤其是十大王爷之后。万岁呀，如果他们要有登台打擂者，这个擂就不要立了，干脆先锋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登台打擂，我儿可以在天体庙立擂。太宗明白，我老丈人怕吃亏，那我哪能不向着呢？老皇亲，朕传旨，不许朝中大臣之后登台打擂。哎，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对，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齐庙立擂，各家大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尊，全家改斩。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潘仁美高兴洋洋得意的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海陆码头都贴出去了，这一下的京城可热闹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的武士汇集在京城，都找店房住下等候比武打擂。这天开擂了，东京酸枣门外繁华热闹，拥挤不动。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来了。擂台设在天齐庙前，潘仁美亲自镇擂，又派出五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带500兵丁弹牙擂台及东门外一带。黄龙是潘仁美的门生，早早前来护擂，书要简断，潘豹登台打擂。这小子真不含糊，有名的教师爷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上擂的轻者带伤，重则丧命，当场死的就有4个。看擂的人是敢怒不敢言，死者的家眷又不敢告，因为那是皇上的小舅子。一晃29天过去，只剩最后一天了。上擂前，潘仁美把他三儿子叫到近前。
1: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
0: 边，咱就到手了。潘豹点头，等他来到擂台上，往下边一看，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让了半天没人上擂，这小子晕了。怎么的，不打擂你们在下边待着干什么，都吓住了啊。他正叉着腰咧着嘴卖狂呢。
2: 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毛夹打

0: 台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等代表评选人。
12: 五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9: 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

0: 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护。

0: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拔子。人群慌忙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二十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扫帚眉，大花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斗身上擂台，有力劈潘豹。三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二十九天没碰上敌手。第三十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啊！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继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父，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了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啊，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他儿子曹植，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了，尤其是铁鞭王胡彦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杨连兄啊，潘国丈欺人特甚，平时他法事朝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他儿子立擂台还就不许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啊，不，我听了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这是什么王法呀？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的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
4: 啦啦啦啦，自信长长有你相伴，
3: 我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5: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
6: 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3: 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迎而逃。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不，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老令公点点头，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
6: 跳到我们身旁，
4: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3: 父子挂帅，真又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
4: 啦啦啦，变变变，
3: 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个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

0: 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谭家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吧，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吗？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
1: 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
0: 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佘代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艳平，二郎杨艳定，三郎杨艳光，四郎杨艳辉，五郎艳德，六郎杨景杨艳昭，七郎杨熙杨艳四，八郎叫杨艳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儿啊，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懂。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咱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了。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佘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
2: 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挺好挺好。
0: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刚开始觉得有点意思，长了也觉得没趣儿。 七郎说，
2: 哥，咱上街溜达溜达不行啊，这么多天也没出门了。
0: 大郎说，不行不行，咱们哥几个还练武吧。
2: 哎，不去就不去吧。
0: 老杨家家规很严，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大郎说话这哥几个都得听。29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除了大郎以外，那哥几个憋得真受不了了，还不敢说，也该着有事儿。正好六郎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的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得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2: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
1: 听家人说擂台架可热闹了，
2: 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
0: 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2: 大哥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
0: 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
2: 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叫他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
1: 啊？好大哥，快，
2: 免得事快点呗。
0: 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的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
1: 都说好了，
0: 大伙轮流来灌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
2: 嘿，来吧，再来个10碗8碗，没事，倒倒。
0: 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子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叫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
2: 大哥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 哎呀，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1: 我不放心呐。
2: 不放心这么办，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0: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来。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2: 老哥哥呀，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
1: 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2: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
1: 我扛不住啊。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0: 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都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
1: 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
0: 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
2: 就能接着睡。就这么地。
0: 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
2: 这回呀就醒不了了，屋里挺黑，门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
0: 其实是笨招，这个天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
2: 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
0: 他一翻身想睡觉，可是口干舌燥受不了啊。他起来摸到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实在受不了了。他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一会儿。

0: 酒喝的太多，烧心了，睡不好，渴的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1: 来了，拿水来！
0: 阿丫拿水来！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周翻。他一喊拿水。杨洪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儿呢，屋里挡又挺严，根本没听见。他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了，从门缝透进了阳光。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哎呀，这是谁干的事儿？怎么要把我热死吗？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哎呀，开门咣当咣当，推两下没推开，他啪！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得哎呦的一声。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嗯，老哥哥，这是怎么？没亮的快睡觉，还说你什么？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2: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1: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那干什么去了？
2: 老奴不知道。
1: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
0: 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扑老杨红受不了了。
2: 七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醉了。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哪位去了？
0: 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啊！他们看打擂，什么叫打擂？
2: 哎呀，七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呀！咱们打擂，说是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府老杨家七狼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什么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3: 你说老杨红这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1: 杨红，你略等片刻，待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2: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1: 什么？你要送信去？
0: 七郎一合计，对呀，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1: 哎，老哥哥，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哎，我不困的，不困也得睡。
0: 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几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郎虎。老杨红连老体衰，挣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用手巾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1: 哎， 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0: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脚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哦，怕我打累呀。打什么累呢？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1: 嗯，有事啊。
2: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0: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风，嗯，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哎，
1: 张三，你哭什么呢？
2: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1: 我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2: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说，我都快憋死了。
0: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2: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1: 嗯，不喝了不喝了，我这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了？
2: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您无论如何得喝了。
1: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儿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
0: 全喝了，擦了擦嘴。
1: 张三啊，什么事儿啊？
0: 张三哭了，气上。
1: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2: 你不知道啊，天机庙前立泪，立泪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这么个潘豹呢？要夺先锋官，这小子还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七树，打累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 啊、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告状也没地方告去，他家是皇亲国戚呀、啊、我表嫂求我帮忙，我一想没别的法儿啊，只有找七爷您，我知道您侠肝义胆，为民除害，好暴打不平，武艺又高，所以在门口里盼哪望啊，整等你三天，你怎么就不出来呢？我以为老潘家把老杨家给吓住了，没想到今天七爷您真来了。七爷可得给我表哥报仇啊，给小人帮忙，我绝不忘，大恩大德。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你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对，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一种
14: 一直都在
13: 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8: 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19: 不拿，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3: 张三，你说的是实？
2: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肋下看看，便知分晓。
3: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2: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下楼了。前者酒劲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魂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3: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等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查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灯离岸，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一丈二，上面用芦席锁蒙，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鳞龙，横批是比武夺剑。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面摆着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谭家递去。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唾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螳螂一响，三国舅潘豹上擂了。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

0: 郎高声断喝：“呆！”潘豹羞出狼言，慢夸海口，卯夹打擂白了。
1: 西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

0: 心中害怕。他一提鼻子，你醉，你能有什么能耐？想着这儿，抱腕拱手，朋友。来吗？韩豹心话，这位怎么回事呢？报个名吧。
1: 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先别报。韩豹，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那不行，哪写着不行的，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无比声。

0: 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荡，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万里一进招，潘豹滴溜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一抬腿照定七郎后挂，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是个坐实啊，嘡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入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呐，谁也没注意呀、啊。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盼着有个人上来把潘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正落在人脑袋上。七郎倒没怎么摔着啊，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箱子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呀，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的，潘豹在台上卖撇去。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嗯，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娘丢人，呸，真不老孩子。我说那黑小子跟谁学的能耐，哎，跟你师姐跟你师妹对不对啊？哎呀呀呀，真不老孩子，有能耐你再上来。
1: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这么寒碜人呢，这小伙子不是没能耐，主要是酒喝的太多了。

0: 你喝酒了，对不对？你喝醉了吧？没有，还说没有呢。
1: 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 呱呱呱！
1: 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攻。
0: 打不过姓潘的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

0: 哄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1: 好，倒酒。
0: 七郎想，对呀，我叫他提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想到这儿，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闪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1: 潘豹啊，潘豹，爷爷又来了！”
0: 杨七郎抖身，噌，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呀。这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2: 潘龙、潘虎，爹，注意点啊，别让你兄弟吃亏。
0: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看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
1: 嗯，
0: 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西宫娘娘，碰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立旗杆。嗯，你敢和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暗报，你真不知道害臊，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
1: 哦，
0: 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的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好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握双掌，呜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粗，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着小子面门劈来。这招会单风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奔着小子肚子当的一脚，踢着这个坐势，扑通就坐在擂台上。他刚想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进身，用脚一踩，
1: 来喽，请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
0: 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
3: 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
0: 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一害呀！
3: 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啊，替死者报仇啊！
0: 西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火了，一伸手，
4: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0: 好惹的。一看，嚯，刷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闭，腿呀、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哎，小伙子， 照他累巴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
1: 嗯，
0: 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大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
3: 儿。啊，哎呀，我的妈呀！
0: 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时迟，那时快，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立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
3: 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别奔身上学，快跑快跑快跑！
0: 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一声就疼死过去。那叫儿子，你说潘龙潘虎可急了，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架，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我惹祸！真不是，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
3: 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
0: 哎呦，对呀，想得对，噌一抖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啊，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叫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哦，对，奔马棚。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唰唰唰唰。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枪，扑棱掌中一擎，往外就冲。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
4: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
0: 青蛙，枪啪啪啪啪啪，折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夫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京回府，还是缺心眼儿。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七十二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啦啦啦啦啦，
0: 不敢到近前。可是
3: 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反箭，乱箭射，不希望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儿围围。眼看杨七郎就吃亏啊，这阵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阳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
5: 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令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
3: 就在这阵，梆声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阳楼靠街的这扇窗户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天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柳根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离地皮不太远，啪一个云里翻，头冲上脚冲下，站稳了身形，几步就来到七郎的马前，吓得军兵啊谁也没敢放箭呢，哗的一下退出多远呢。杨七郎枪就左手闪目观瞧呀，见眼前之人二十多岁，七尺身材，双肩暴龙，细腰炸背，头戴大叶方巾，迎门镶一块白玉，身穿银灰色长袍，腰系紫色的丝绦，银灰色中间薄底造靴，往里去看，面似白玉，白中透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的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着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二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他是骏马呀，哼，可别放箭，千万别伤着骏马，伤了骏马。孙品德也好，八王爷的玉妹丈，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家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德芳觉得对不起老柴家，想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丈，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看，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呀？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波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建嗣杨老七。好啊，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劈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应。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吉业。准兵撤。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六哥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
6: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
7: 哥，你快进。”

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柳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嗯，哎，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欧呀欧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柳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鼎杨建州。你仔细瞧瞧我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士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就足了。
13: 是士林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5: 宗旨
13: 一直都在，
5: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他。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指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二年前过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百八十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生活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任炳也跟着父亲学过，也爱摆弄牲口。正好啊，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东京有笔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儿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会的母亲挺高兴，告诉儿子早去早归，别让娘惦着，又把积攒多年的棺材本钱也拿出来了，交给了任炳。就这么，任炳任堂会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手里牵着一匹乌骓马，慌慌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任炳任堂会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洁亮，鞍颤

交还先民。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寨。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会啪就给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家的马，来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了。任炳直喊他，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马良驹，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的会说话，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任炳给捆上。你说任堂会倒霉不倒霉？其实啊，这也不怪任炳、任堂会，也不怪家人，主要是卖马那个是个贼。这匹马呀、是铁鞭王胡延赞的，那是心爱之物啊。今天胡延赞到天波杨府去创门去了，把马拴在门口了，这个门口还能丢东西啊，所以也没人看，家人也都进去了。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匹马，急忙回府告诉手下家人，今天要找不着马，我就扒了你们大伙的皮。然后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格啊出去找马。正好任炳、任堂会买了赃物，牵马在大街溜达呢，那还不倒霉啊，立刻把任炳、任堂会绑到了呼王府，把这匹抱月无暇寨牵到槽头上，然后给胡延赞报信。老王爷，给您道喜，您的宝马找到了。找到了我也不乐意，偷马的贼了也抓住了，您看怎么处置吧。敢偷我的马啊，把他给我绑上，教训教训他，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了起来。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任炳、任堂会就绑在树上了。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任堂会，任炳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任炳，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任炳、任堂会抬头一看，哎呀，我怎么看见我了呢？两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会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哦呀，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任炳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这任炳、任堂会，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这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
就在

0: 禀仁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仁禀为弟，然后把仁禀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必点。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仁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仁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又叫金枪盗马。半年过去了，打发仁堂会回云南看母。就这么，仁堂会头走之前给六郎磕头，磕头碰地呀、啊。冤死不辞啊！就这么他回家，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妻子一说。母啊，告诉儿子，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仁堂会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金明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串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仁堂会一看，
1: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想到这儿，仁禀仁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啊，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仁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脚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去，仁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英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人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嘴也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哎，老哥哥你冲去吧，我睡会儿。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别吵吵别吵吵，你干什么去了？别问，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啊。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啊，杨七郎匹攀报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他

0: 崖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狐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
1: 我七弟呢？
0: 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
2: 是吗？咱们看看。
0: 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
2: 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
1: 没有没有。
2: 是吗？我看看。
0: 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还打呼噜呢。其实杨七郎是瞪俩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呢。
3: 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
0: 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比了攀报，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佘太君还吹呢。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
2: 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
4: 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叫来。
0: 伺候杨继业有四个贴身的家将，年龄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都差不多。这四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
2: 这哥几个往里走，可就心里打开鼓了，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
0: 令公说，燕平啊，你七弟呢？
1: 爹爹，他睡觉呢。
2: 睡觉？他出去没有？
1: 没有，他喝多了，喝完了就睡觉了，一个月哪也没去。
2: 不行，我得看看。
0: 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丁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
2: 杨红，
1: 哟，令公有事儿啊？
2: 七郎呢？
1: 睡觉呢。
0: 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
2: 坏了，不是知道我批判报的事儿啊，不能，我装个药。
0: 他还打呼噜呢。
2: 哦，
0: 老令公的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哎，干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
2: 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
0: 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嗯，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
2: 嗯，这就好。
0: 正说话呢，杨仁进来了。
1: 令公千岁，
5: 门外来了传旨官，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张，我们叫他进来，他说不进去了，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0: 哦，没说有什么事儿啊？
5: 没说呀。
2: 好，带马。
0: 杨继业整好了官服，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上立安，下了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

0: 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1: 万岁，老臣谢驾。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2: 啊，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来呢？我怎么了？
1: 万岁，臣不知法分何律，罪在哪条？
2: 哼，
1: 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又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2: 听说，
1: 凶手是谁？
2: 这个老臣不知啊。
1: 杨继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要潘太师将你告去了。
2: 啊，
1: 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暴毙。
2: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
3: 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了，都在府里呢。
1: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嗯，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
2: 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
1: 潘仁美搭啥？
2: 哎呀，杨继业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
1: 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骏马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也再问问武昌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
2: 好，下去。
1: 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一郎。老令公啊还不信呢，心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呢，可派个人跟着，看您意下如何呢？赵光义点点头，行行行行，信得过你，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家班是怎么的？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乌宁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

0: 刚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我当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9: 因
17: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2: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1: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

0: 认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姐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东北人特别爱吃饺子？
1: 这个当然知道了，这东北人确实是爱吃饺子，逢年过节呀，就没事的时候都包饺子吃。
0: 对，逢年过节大小事情啊，各个这个气节日啊，或者是平时不知道吃什么了，就包点饺子吃。
1: 就是咱们东北不是说有这么一句老话吗，叫舒服不如倒着，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对，那有饭有菜，咬上一口饺子，等于说这饭和菜啊都吃到嘴里去了。那要是再配点好酒啊，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啊，这谁不爱吃？
0: 对，
1: 今天你怎么跟我谈上这个饺子这事儿了？就你们家今天吃饺子了？
0: 我们家呀，一周能吃两三天的饺子，尤其是我爸，没事就跟我妈说包点饺子吃。你看今天又包饺子了，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买点芹菜回去。
1: 啊，芹菜馅儿的。那跟不跟你说说买什么品种的芹菜？
0: 就告诉我买芹菜呀。这个芹菜还分品种吗？
1: 哟，你怕你这你不知道了吧？这芹菜呀是必须得分品种的，啊，这工作呀现在做的叫如火如荼，但是这生活这方面你还真就是个小白了。
0: 老师，那这方面啊你可得给我普及普及了。
1: 我也是就事论事啊，既然咱家今天吃的是芹菜馅的饺子啊，那咱就说一下这芹菜。芹菜的这个种类啊是太多了。啊，就市面上现在有的我们

0: 去买芹菜了，有旱芹菜，有水芹菜，还有西芹，你得知道咱们要包饺子要买哪种。
1: 那我可不知道，那我一会儿下节目给我爸打个电话，我问问买什么芹菜呢。
0: 你问问他看看，就是别买错了，看老人知不知道。
1: 是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但是我知道吃芹菜好，因为它可以调理血压，所以说一般芹菜馅的饺子也是大家家中常吃的一个馅。
0: 芹菜呢，确实是可以讲是自然界呀赐给咱们人类最好的，也是最天然的降压物质。
1: 嗯，
0: 这个老百姓应该是都知道了。
1: 对。
0: 但是要是说这芹菜能降压这个事儿，那我还真就得多说几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刚才说了，有旱芹、水芹还有西芹。
1: 嗯。
0: 但是要想起到降压效果的芹菜，我告诉你，它只有一种。
1: 哦，
0: 对，如果说大家伙说我就想买点芹菜，我吃点芹菜我降血压的话，你要吃错了，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只有一种芹菜可以降压，其他的都不可以吗？
0: 对，其他的都不可以。
1: 那哪种芹菜它能降压呢？我们都了解一下，别买错了呀。
0: 嗯，这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估计今天这个知识点挺好的。
1: 嗯，
0: 啊，但是小雨你提了一嘴啊，咱们大家伙都跟着了解一下，就是芹菜分种类这个事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可能中老年人都不大清楚。而且你到菜市场你去买芹菜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芹菜了我们就买了，关于这芹菜是旱芹还是水芹呢还是西芹呢，你都不会去问这个卖芹菜的这个人儿。
1: 嗯，
0: 所以说就更不要讲说到底是哪一种芹菜能够降压了。
1: 那老师您分着给大家讲讲呗，咱们先讲讲西芹。
0: 先讲讲西芹啊。西芹呢在咱们中国呢原来是没有的。
1: 嗯，它是进口货。
0: 舶来品，当然是国外进来的。这是西芹最早的时候呢，人家外国人呢是配着牛排吃的，或者是这个拌沙拉啊用到这个西芹。
1: 对。
0: 而西芹里边含有的这个钠元素啊就非常高。啊，所以说呢这三种芹菜当中，西芹的钠元素钠离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啊，那钠离子的含量是高的话，它根本就不适合用于调理我们的血压。
1: 钠高了就不能调理血压吗？
0: 都简单来讲吧，如果说我们体内钠离子吸收的过多啊，那我们人体当中的水分它就会增多。那在临床上呢有一句话叫做水钠逐流。
1: 哦，
0: 哎，那你的水增多了，这个有效的循环的这个血容量它就增加了，血容量增加了，对我们血管壁的压力它不就增高了吗？
1: 哦，明白了。看来呀，这个西芹吃多了还不好呢。
0: 但是呢，也没到那个程度，说西芹吃多了不好，这个没到那个程度啊。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健康，就是做宣传的这种健康大使，他们总会宣传说我们要少吃盐。啊，盐是什么呢？化学名词，氯化钠。
1: 嗯，
0: 为什么要少吃盐？吃多了容易导致血压的升高啊。其实呢，说吃盐导致血压升高，就是因为它钠离子摄入的过多了，那在你的身体当中形成了逐流了，然后呢，增加血容量导致血压增高，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说了，说西芹吃多了会不会反而把我们的血压升高呢？
1: 对呀，有点担心这个。
0: 这就不至于了。啊，虽然说在所有的种类的芹菜当中，西芹里边的钠离子是最高的，但是它的含量也是有限的，只针对于芹菜这一块。
1: 嗯，
0: 就没高到一定程度说吃完之后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它没到这个程度。
1: 明白。
0: 但是你要是用西芹来想说起到降血压的作用，那门都没有。
1: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它是一种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啊，那什么叫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呢？
1: 粗纤维呗。那是个好东西啊，它能促进排便。
0: 粗纤维你说的是好东西对吧？
1: 对呀、
0: 啊。哎，因人而异，也不全对。
1: 哦。
0: 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它是好东西。但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说粗纤维没营养？因为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就是这个西芹当中的这种不溶性的粗纤维含量是最高的。啊，就是因为它不好消化吸收，进入我们到肠道当中呢，能够刺激我们肠道的蠕动。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人呢，上了岁数了，他本身那个肠道的蠕动能力啊，他就下降了。
1: 对，
0: 我们经常呢吃点粗纤维的食物，虽然说呀，没什么营养，但是吃到肚子里头啊，它不消化吸收， 它能够直接的

0: 刺激我们肠道蠕动，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呀，能够促进排便。所以说西芹一般是便秘的患者吃上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便秘的问题。
1: 哦，所以说想降血压不能吃西芹，但是想促进排便，西芹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对，这就是西芹。
1: 嗯，那水芹是干嘛的呢？
0: 水芹呢是南方比较常见了啊，而且这个水芹呢在三种芹菜当中的钠离子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啊，但是啊水芹的钾离子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对，如果说我们想要调节代谢能力的话，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那因为糖尿病呢是出现糖代谢紊乱了嘛，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就可以吃这个水芹。
1: 哦，
0: 那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
1: 哦，那水芹是加强代谢，西芹呢促进排便。
0: 哎，对，这块就记录上了。
1: 那要是想调血压的话，这个重任就压到了旱芹身上了。
0: 回答正确，三个选项了，刨出这俩就剩这一个了。
1: 嗯，
0: 哎，那如果说大家伙啊说这个芹菜我想用它来起到调血压降血压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一定就得选这个旱芹了。因为旱芹呢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药芹。
1: 药芹，
0: 对，
1: 那一听这个名就说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
0: 它在咱们中医里边还真就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啊。
0: 你比如说对于烦热口渴、肝阳上亢、头晕目眩就这样的高血压的人群，你要是想调节血压的话，就应该是经常的吃这个旱芹。
1: 嗯，
0: 其实旱芹在北方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包饺子，我们到超市里边买的大多数的都是这种旱芹的芹菜。
1: 嗯，我一直以为芹菜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蔬菜，结果今天老师讲了人家是药材。
0: 咱们就旱芹是药材啊、
1: 哦、这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0: 嗯、
1: 我们北方的朋友啊把芹菜都吃出花样来了，什么芹菜杆剁馅，芹菜叶拌咸菜，然后芹菜还能榨汁喝呢，无形之中就是给我们自己做出了食疗的配方了。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经常提到的一个核心理念，叫做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是的。
0: 嗯，其实中医本身呢它就是博大精深的啊。你以为很普普通通的食物，它其实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平时啊你要把它当菜咱们可以长时间的吃，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呢，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是有一个辅助调理我们身体的作用。
1: 对，今天啊又是长知识的一天。不过老师不得不说你真的好厉害啊，就是连研究吃的都是一绝。
0: 这可不是说研究吃的，这是从小咱们学中医出身的练就的，这么叫童子功啊、
1: 嗯、
0: 啊，可不能说你说我就研究吃的，小时候学中医这些都得学呀、啊，啊，这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而且这不是我瞎说的，我告诉你哈、啊，就现在临床上有一种注射液叫做丁酚肽啊，你这你可能没听过吧？
1: 确实没听过、
0: 嗯。
1: 那什么样的患者能用到它呢？
0: 高血压的患者
1: 啊、哦，
0: 脑梗的患者，脑血栓的患者啊，他们都会用这个丁酚肽注射液。
1: 嗯，
0: 往往呢就是住院打点滴的时候啊，马上就把这个丁酚肽注射液就给你打到这个点滴里边，它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降低我们全身上下的这个血压啊，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啊，而这个丁酚肽它实际上就是从旱芹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吗？
0: 啊，就是从这个药芹旱芹当中提取出来的。
1: 老师您说了含量浓度决定效果、
0: 嗯、
1: 那既然旱芹对调理血压的效果这么好，那一天得吃多少呢？
0: 一天得吃多少啊？要想靠食疗达到效果，那吃的可就多了。
1: 那是多少呢？
0: 咱们有一个实验数据啊，一个体重120斤的人，
1: 120斤的人吃 1.56 克的芹菜素，那感觉还行啊，没多少啊。
0: 1.56 克一听还真挺少了，对吧？
1: 对呀、啊，还不到两克。
0: 但是小雨你得明白，我刚刚说的是一天要吃 1.56 克的芹菜素。连芹菜杆儿都敲标了，对吧？嗯。

0: 嗯，
1: 哎，它是芹菜素，而芹菜素是芹菜浓缩物质浓缩出来的。这个芹菜素里边包含了浓度极高的丁酚肽，具有降压作用的这种物质。但是小雨，你知道这个芹菜素在芹菜里边一般的含量是多少吗？
0: 多少？
1: 一般在 0.003% 到 0.088% 之间。
0: 哦。
1: 嗯，得有概念，一会给你换算就知道了。那按照最高含量，我们说 0.088 这个含量来计算的话啊，一公斤的芹菜里边只含有 0.88 克的芹菜素。
0: 嗯。
1: 而且相对于芹菜杆来说，芹菜叶里的芹菜素的含量还相对高一些。那你要是吃芹菜杆还达不到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芹菜来降血压，首先第一个得选对，就选旱芹。那然后要吃多少呢？你至少每天要吃 1.7 公斤以上的芹菜叶才行。
0: 哎呦，那我得吃3.5斤的芹菜叶，还得天天吃啊。
1: 对，还得天天吃。所以说呀，你要是想单纯的靠吃芹菜来调理你血压，这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有点不大现实了。
0: 哦，老师，
1: 嗯，
0: 那我们应该吃什么才能对血压起到调节的作用呢？
1: 其实旱芹里边真正对我们血压有帮助的部分呢，它还真就不是芹菜杆、芹菜叶，这是芹菜籽儿。
0: 芹菜籽儿是什么呢？
1: 哟，芹菜籽儿不知道是什么了？
0: 嗯。
1: 你这个光学知识了，学的高深一点的普通的日常知识忘了。芹菜籽不就芹菜的种子吗？
0: 啊，
1: 一时之间懵住了是吧？
0: 对，
1: 其实我们中医人认为哈，凡是植物的种子啊，它一定是所有植物的精华所在，那所以说它才能长出来一整株的植物嘛。那你像我们吃这个五谷杂粮，为什么内经讲叫五谷为养啊？就是因为五谷杂粮它都是植物的种子。
0: 对。
1: 啊，它是整个植物最有营养最有生发之机的位置啊。它里边的能量是最丰富的。因为种子的就相当于是植物的胚胎一样。
0: 嗯。
1: 啊，你到我们人都是由一个受精卵啊，一个胚胎啊，一点点演变出来的。
0: 对。
1: 其实植物也是。不管多高多茂盛的植物，它都是由种子的这个胚胎发育而来的。所以说整株的植物的精华都在种子里边藏着的。那你要想有一定的降压作用的话，就得吃这个芹菜籽儿。因为芹菜的根茎叶杆儿都是从这个芹菜籽儿当中一点点的生发出来的，一点点的长出来的。
0: 对啊，没有种子哪来的整株植物呢？
1: 对，所以说芹菜籽儿它是源头，那它降压的作用才是最强的。
0: 嗯，相当于是精华了。
1: 没错。而且啊，它也是有研究表明的啊，芹菜籽儿它当中降压的成分远远高于是整株的芹菜，甚至你知道能高多少吗？
0: 嗯，2到3倍。
1: 2到3倍太狭隘了，我告诉你啊，能高出50多倍。
0: 差这么多？
1: 可不是嘛，50多倍。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要想应用到临床上，就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想促进血液循环起到降压作用，必须得吃这个芹菜籽儿才行。
0: 但是老师，这个芹菜籽儿怎么吃呢？我们总不能到卖种子的地方说给我来包芹菜籽儿，然后干嚼吃吧。
1: 那当然不能啊，你这么干嚼啊容易卡嗓子，再一个这干嚼芹菜籽儿它也不卫生。
0: 那怎么吃啊？
1: 我们可以把这个芹菜籽儿给它打成粉，然后呢熬汤啊，泡水啊，煮粥啊，我们都可以放一些，你要这么吃就没问题了
0: 啊，就像豆浆粉一样
1: 啊。对了，就像豆浆粉，这能想到啊，和我们冲这个豆浆是很简单一样的东西。
0: 嗯，
1: 但小雨你看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说，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背后有300多位的科研专家的成员，对吧？
0: 嗯，
1: 我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那支撑着我们整个的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包括我们溯源中国行啊，我们要去追根溯源一些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这些生产企业。
0: 嗯
1: 啊，这300多位的专家成员，我们是跑遍全国，深入到生产企业内部去溯源那些具有匠心精神的，并且他们的产品的品质它已经是得到了国际认可的这些生产厂家。
0: 嗯，
1: 所以说在咱们果品优选栏目，就这些产品的商标统一我们都叫溯企牌的。 叫

0: 溯源中国行的企业。你比如说这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咱们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啊，还有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还有速起的益生菌，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
1: 哦，老师，怪不得都是速起牌的呢，原来这个背后的意义是追根溯源到具有匠心精神的各个生产厂家，所以商标都是速起。
0: 没错，这也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宗旨。啊，就是溯源追踪到了一家生产企业，那他们家呢是专门研究中医药的。你包括刚才呢咱们讲到的这个旱芹，它本身呢就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药材，那同样呢也在这家企业的一个研究范围之内。而且人家研发出了一种用旱芹的芹菜籽儿研磨的一种超微细粉，也是溯起我们溯源到的这家企业。所以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品质好的、效果好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承受得起的这样的高端的好产品，我们都一定要认准溯起的这个牌子是追根溯源、溯源中国行的企业给我们提供的。那这个芹菜籽同样也是溯起的芹菜籽粉。这种超微的细粉细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这么讲，通过呼吸它就能吸收。
1: 这么神奇？
0: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发的这种新的芹菜籽粉，通过这种超微的结构就能够在临床上专门的给高血压的患者作为中医食疗降压的方法，而且在配合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降压药，那个效果叫立竿见影了。
1: 这一点是肯定的，毕竟人家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
0: 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但是我好奇的是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芹菜籽啊，才能够磨成这么细的粉，并且呢还能保证芹菜籽的药性不被破坏，同时还能够被人体吸收。
0: 小雨，这个问题就问到点上了。他们用的这个芹菜籽啊，确实是一种特殊品种的芹菜籽。跟咱们市面上的普通的芹菜籽还真就不一样。它属于是旱芹芹菜籽当中的一个特殊的品种，是可以用来科研、用来做这个临床使用的。
1: 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旱芹。
0: 那肯定不是了。它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在咱们全中国也只有一个地方能够产这种特殊品种的旱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山东枣庄的旱芹，就这个品种它才能够用于临床。
1: 那山东枣庄的旱芹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哟，那特别的地方可大了去了。山东枣庄这个地方啊，从明朝开始就种芹菜了，你算一算到今天一共得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中国叶类蔬菜第一个国家地理标识保护性产品。人家当地的枣庄芹菜的这个特殊品种，然后当地专门用于临床和科研的这种特殊的芹菜籽，人家菜农每隔七八天要给这个芹菜叶喷洒发酵之后的牛奶啊，然后还给这个芹菜灌溉益生菌。
1: 哎呦，这真是比人都金贵啊。
0: 所以说人家这样种植出来的这个芹菜，它的营养成分它才能够容易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啊。
1: 那它这个价格应该特别特别贵吧？
0: 来说的那种特殊的品种，又喂牛奶又灌这个益生菌的，能卖到200块钱一斤。
1: 我的天呀，200块钱一斤。那确实也值这个价哈。
0: 确实，你说单说这个价格呢，可能让我们老百姓跟芹菜这普通芹菜一对比，觉得那高太多了。但是你要放到了人家培育的这个过程，200块钱还真就不贵。
1: 我记得老师您刚才说过，速起牌的芹菜籽粉在临床上用的就是这种芹菜的芹菜籽，然后给高血压的朋友来调理血压的效果特别好。那它能够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如果我们长期使用这种特殊品种的芹菜籽粉，你比如说很多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平稳或者是高压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

0: 通过常年的这种食疗的方法，慢慢的呢是都能够把这个血压给调理下来的。
1: 那可太好了，毕竟这个血压是很关键的，血压要是好了，心脑血管的安全性就提高了，那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一些大病重病了。
0: 当然呢，而且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是患有高血压的患者，你们的血压都不好控制，
1: 嗯，
0: 就不停的换降压药，血压有很多还都降不下来的。那所以说控制血压对于很多大病重病啊是很好的一个预防啊，尤其是这些从血管上带来的这些大病重病，只要把血压看住了，那这些大病重病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你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就拿我接触到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患者他比糖尿病的患者可以讲还令人生气。
1: 生什么气呢？
0: 我说过，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刚检查出高血糖就已经一年半年了，就大家伙就特别的重视，
1: 对，管住嘴迈开腿都特别谨慎。
0: 对，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 80% 的高血压的患者他都知道自己血压高，
1: 嗯，
0: 哎，但是血压高了，因为我常年处在这种血压高的这种状态当中，往往我的身体它会有一种耐受性，就是表面上我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很多人说血压高了头就迷糊头就晕呢，哎，那是你血压忽然升高啊，而且还都是刚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但你看到那些得了五年八年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们血压高了他都不迷糊了，也没有这个头晕的现象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自己都知道自己血压高，但往往他因为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都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慢慢的连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每天也不去观察自己的血压了啊。但是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人家是天天的监测呀啊，而且高血压的患者他很少天天量血压，
1: 嗯
0: 啊，所以说芹菜籽粉就是人家专门研发出来的一个食疗的方法，因为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啊，特别的适合这样的高血压的人群来使用。你不是你不想监测你的血压吗？那你不是你不觉得吃药有多大的作用？就是说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说啊，我吃上降压药我停不下来了。好，为了预防高血压引发的一些大病重病，什么瘫痪呢、心梗猝死啊，哎，我们把这芹菜籽粉拿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靠日常生活当中煮粥的时候放点芹菜籽，把这个血压给你调控住，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1: 老师，您真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那为什么有很多多年的高血压患者他不愿意再吃药了？其实就是讨厌它的副作用，讨厌它的依赖性。那这回呢，咱们有芹菜籽粉了，大家就可以安心放心的去调理血压了。
0: 小雨你看哈，就之前呢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要说岁数的话也不小了，68岁，
1: 嗯，
0: 高血压将近20年啊，当地的大夫呢给他开了一些降压药，但是他觉得呀，说自己这个血压呀，是高啊，但没什么症状，对生活呢也没啥影响。结果呢，大夫给他开的降压药啊，他吃了几天之后，他自个儿擅自他就得停了。那因为他觉得吃不吃没什么变化，
1: 那不就是存在侥幸心理吗？
0: 对呀、啊，
1: 就认为这个坏事落不到自己身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相当于拿自己的性命在这开玩笑，拿自己的性命去赌博。
1: 嗯
0: 啊，然后我说你今天你幸运啊，你没发病，你明天你运气还好，你还不发病，你能保证三年五年十年不发病吗？毕竟你有这个潜在的风险呢、啊、你本身你血压高这是事实啊啊，你能保证你的血压它不会伤害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吗？你能够保障你的血压不伤害你的其他脏腑器官吗？
1: 对呀，高血压的合并症也有很多，那谁也保证不了啊。
0: 所以说你就这种侥幸心理在将来一定会有大问题啊。结果果不其然，突然之间就发生疾病了，而且我说过，就这种患者突发的他一定是大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心梗了、
1: 哦、
0: 哎，冠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三根大血管严重的都 堵死的是两根，就这种情况下支架都不行了。
2: 花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1: 这也太悬了，那相当于是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啊。
0: 说不是嘛，不过幸好当时这个搭桥手术做的也是非常成功，那然后这老爷子还术后康复的也挺好， 在我们这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吧，啊，然后这一个月呀，嘿，非常听话了。啊，你让他用什么药他用什么药，什么血压呀、血脂啊、心率啊，各项指标啊，哎，控制的还都很正常。然后出院以后呢，又给他开的这个降压药，吃了一段时间，到我们医院又做了一次复查，血压心率都控制挺好了，恢复的也不错了。那但是也就是这次的复查，按我说的话还真就不如不让他来这个复查的。
1: 嗯，怎么回事啊？
0: 复查完了之后的恢复的不都挺好吗？心里边有底了，然后他那老毛病又来了啊，侥幸心理又来了。这是我手术做完了，然后我这又复查了之后也没事，我就觉得就没事了，然后回到家偷偷的又把这降压药给停了。
1: 哼，这确实挺气人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这话说出来不太听，但是我们很多的老慢病，尤其是反复发作的重病、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都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们自找的啊。然后呢，就像这个患者有一天早上刚起来就一站起来马上头晕目眩的不得了，整个人就栽倒在床上了。好在是栽倒在床上，就要栽地也就危险了。然后老伴吓坏了，又给他量血压，这时血压一量将近200，老伴赶紧的和孩子啊俩人打车又送到我们医院来，挂了一专家号。当时正好是我出诊，然后挂着专家号就找到我了。
1: 那你说这个血压这么高，而且之前都已经犯过大病了，这怎么还能存在侥幸心理呢？
0: 其实高血压的患者我接触的太多了，也就是说实话也挺气人的，他们总认为没事儿。
1: 是
0: 啊，所以当时我了解完他这个情况之后吧，我就问他，我说我再给你开一些降压药你吃不吃？结果他向我保证肯定吃。我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开的这个降压药啊，我也知道你早早晚晚的呀，你的血压一旦控制了，一旦量了几天你感觉正常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啊。当时正好呢，我就有这个枣庄特殊品种的这个素气芹菜籽粉，就是研发出来了啊，也是通过临床的这个实验啊，作为一个食疗的方法呢，在临床当中是给患者应用的。
1: 嗯
0: 啊，我说你这样啊，你不是抗拒吃药吗？你不是怕这个吃药伤肝伤肾吗？对你的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我们就是利用咱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用饮食来调理你这高血压的一个方法。你用好它了，你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啊！
1: 那当时他肯定同意啊！
0: 他一听不是药。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啊，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没有伤害性，没有依赖性，那我马上就同意了。然后他还嘱咐他老伴呢，他说我想不起来的时候，你平时你给我冲水啊，你给我做汤啊，你给我做粥的时候你给我放点。
1: 哼，一看就是属于在家啥活不干啥事都找老伴的人。
0: 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你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愿意劳动了，他往往还真就容易得这病。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像他这种，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把这个芹菜籽粉用上。他嘱咐他老伴还说，你不行你给我加大点剂量啊，给我多点放。当然这也是当我面的时候啊，跟他老伴说加大剂量，实际上也是想侧面的问问我说，大剂量的喝大剂量的放行不行。我说大剂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大剂量吃也没事啊。结果他说你看人家易老师都说了，就是靠咱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可以调我这血压，咱们还依赖什么降压药啊，依赖那降压药干嘛呀？
1: 那窦月老师以前没告诉他好的方法。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吧，你说就咱们做了临床的，尤其是出门诊的时候，你对待一些患者说的话吧，也没办法说就一个说法适合所有人啊。你看你要是针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他就不认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要给他开这个芹菜籽粉的话，他反而觉得你在敷衍的。众口难调啊。其实我在这儿也说一点哈，就是降血压光靠这个药物它能不能降血压呀？能降血压，那我们吃上血压就能下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药啊，若是共同的调理和这个药食同源的共同的调理我们身体的疾病的话，它才是真正的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是把这个芹菜籽粉我们每天喝上一些，我们坚持下去的话，它能够在药物治疗之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一个调理血压的作用。所以说我就跟咱们听众朋友常说的一句话啊，就包括今天咱们提到这芹菜籽粉，我也要跟大家讲，我说它不是药，它同样它也不能代替药品，但是换一句话讲，你吃的那些降压药你也代替不了它在我们身体上发挥的作用。所以说当我把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患者之后了，他这个患者他就很听话了啊，他就用上了。
1: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0: 三个月呢又来复查了，高压降到了143了。
1: 那行啊，60多岁的老人血压这样可以了？
0: 对，完全可以了，咱不用说非得追求低于140，那是年轻人的血压啊，143完全可以了。当时老爷子呢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啊，你这个调理血压的方法可太好了啊，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像喝豆浆啊喝这个奶粉一样，我冲点这个芹菜籽粉就喝了，每天不知不觉这血压就给控制住了。之前呢他总觉得时不时的有口渴呀，火大呀，嗓子眼就总发炎啊，尤其是这个脾气，老爷子说他这脾气一直不好，容易发火。那现在这三个月每天就喝这个芹菜籽粉，口不渴了，嗓子眼也很久不发炎了。更主要的是他老伴都说啊，说他这老头啊这个脾气这三个月都变得缓和了很多。然后这老爷子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说，你看看你这回啊，你给我多开点芹菜籽粉，省得我这来回折腾了。
1: 哦，这是从心底里认可了降血压的方法了。
0: 所以刚才我就讲啊，用药只是若干个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法之一。所以我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实际上这个是符合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的理念啊！你看西医有的时候有病了，他只给你开药嘛，如果药物不行了要长东西的话，他就直接给你切掉了。
1: 嗯，简单粗暴，
0: 就特别的直接啊，哪有病了就给你治哪儿，别的地方他不管。但是中医讲究呢是造化天地宝，万物皆为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把生活里的每一个小习惯我们都悄悄的给它换成养生款的，然后健康自然而然它就攒下来了。生活点滴皆治疗，换个习惯护一生嘛，把养生当作习惯。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利用了差不多有40分钟的时间就提到了这个小小的芹菜，你要是用好了用对了，对你这个血压真的会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也不伤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真是生活点滴皆治疗，换个习惯护一生。那今天啊又跟老师学到了不少的知识，那大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尹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
4: 节目里总算就这样给我破案了呀。
0: 破案了？什么事儿啊？我还给你破案了？
4: 哎呀，是咋回事嘛，老师？

0: 是啊，你看我有高血压都15、16年了嘛，是吧？下不去，然后不是说那个现在有这个偏方嘛，大家都挺信任这个的。蔬菜，那榨汁喝应该没啥问题吧？不会有啥副作用，没事吧就喝点。结果喝了有2个月，血压不仅没降，甚至有一次啊高压达到180，直接啊把我喝进医院里面去了。
1: 你看看，你看看，哦，我这今天我这刚才我就讲着说讲到芹菜了，我说芹菜里边这个降压成分含量最高的呢，它是这个芹菜籽儿，而不是说芹菜本身。芹菜籽当中的降压成分的含量跟其他的部位相比的话呢，它高出了50倍之高。所以说你光喝这个芹菜榨出来这个汁儿的效果肯定不行。啊，你要是想有这种降压作用的话，你最好是喝这个芹菜籽打的这个粉，你喝完了它这个降压效果才有。
0: 哎呀，要不我说嘛，那个啥都不懂了，确实今天一听您确实啊把我破了这个案呀，要不然我一直没整明白咋回事儿。而且那个榨汁啊买的都是那个西芹嘛，我看那个西芹那个评价不错，挺粗的，我说榨出那个汁啊肯定会多呀。
1: 你看这品种上还选错了，西芹它里边含钠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它就不适合我们用来调节血压。啊，你含钠高的话，就相当于咱们吃的盐了，氯化钠嘛，你吃多了不仅不会起到降压的作用，反而还容易升高我们的血压呀。
0: 那老师啊，您说像我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啊换了好多种这个药，血压嘛还是调不好，我要是长期喝这个芹菜籽粉会有效果吗？
1: 这个肯定有效果。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告诉你哈，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啊都是典型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这个血压的增高，就是我们生活上有一些错误的这个毛病导致我们血压升高的。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啊，你就靠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改变了我们这种从前不好的生活习惯，是完全能够调节好我们的血压的啊，而这种情况呢，你往往靠降压药的效果，它反而它就不明显。药物记住了，它只是我们若干个调理疾病、收获健康的方法之一而已，它不是全部，明白吧？
0: 哦，
1: 药物它是救急的、保命的。如果说呢，要是养护或者是调理我们的病根儿，那它这个作用就不够了。所以大家伙不要以为说我平时吃点芹菜看着好像没什么作用，我告诉你，你这芹菜如果说你要选对了，尤其是我说的这个旱芹的这个芹菜籽粉，人家是正经的药食同源的产品，是好东西，你长期喝这个芹菜籽粉，尤其是旱芹的芹菜籽粉啊，对你这个血压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而且这种在临床上已经是得过验证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讲到这个芹菜籽粉啊。而且我还说了，现在我们临床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注射剂丁芬泰啊，也叫丁苯泰，它就是从这个芹菜籽粉里边提取出来的，它就足以证明了它具有降血压的效果，明白吧？
0: 哦，哎呀，杨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很想用的那个啥，您说的这个芹菜籽粉，每次把那个泡点水喝一喝，还没有啥毒副作用。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就怕自己稀里糊涂啊，钱花了没买到正经这个东西，再把自己喝到医院去。易老师啊，我听您说这个啥素奇牌的芹菜籽粉很好的。专业那个啥做这个中药研发的嘛，他出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差，闭着眼睛喝都没啥事儿。
1: 啊，还给我聊出来个任务了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我提出来了，我肯定会给大家想办法的啊！哈，
0: 哎，谢谢，那是必须的呀。
1: 反正你放心吧，咱们果脾优血健康购的宗旨就是，只要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只要是优质的。

0: 健康产品，那我们就会给大家伙去甄选。所以呢，我们有需求，大家也别客气，直接就跟我提。我们每天呢，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多，那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打电话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啊。你有这个需求没问题，你就提呗，我也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一下。如果说最近高血压的患者想要速起的这个药琴的琴内胆粉的话啊，想要我们溯源中国行那个甄选出来的企业里边给大家生产出来这个健康好产品的话，如果人数比较多，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安排那么一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有什么需求你提，然后关注节目就可以，明白吧？
1: 行行，谢谢易老师，那我就尽心等待您的好消息吧。
0: 好的，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易老师。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有一段时间我是听你的这个节目，哎，感觉到您讲的特别实在，而且你给我们那个甄选推荐的产品我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
0: 感谢你的信任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都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5了。
0: 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好产品呢，你都用过哪些呢？
5: 我用过那个蜂王浆皂，哎呀，效果确实非常好。因为我之前脖子上就是爱起那个小肉球一样的那个疙瘩嘛，但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之后吧，哎，我就是每天洗脸洗澡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往身上涂一些，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一摸，哎，几乎没有了。
0: 好，你看，你别说这个，你看到这个小肉球啊，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腋下、胸脯窝，有时候呢会莫名其妙的长这个小肉球啊。你别看那小肉球不起眼，我告诉你啊，那是 HPV 病毒物，你很多用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给你洗掉了，看似这个小肉球洗没了，实际上它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病毒给你洗没了。我告诉你，这可是大事儿。你别小看它，这个香皂啊，它不是药，它也不能代替药。但是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啊。这不就应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了吗？啊，药物它同样它也不可能代替这块香皂。 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儿追根溯源，我们甄选出来的这些健康好产品，大多数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

0: 常见的产品，因为我们经常说药物治疗它是治疗疾病的若干种方法之一，还有就是很多方法也能够调理我们自身的健康，调理咱们这个疾病。所以说你别小看这个小肉球，我告诉你，真要是发作起来那是大问题。结果你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的蜂王姜皂这么一块香皂把这问题解决了，这多好啊。
1: 哎，就是老师，我可高兴了。你看我现在跟你通话，我还是这大脖子上一摸，哎，真没有了。
0: 那就习惯性这边打了电话，这边就想到了之前有这个肉疙瘩，然后这边就摸一摸啊。那你除了这个香皂用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也在用？
1: 我还给我大哥买过一次治疗前列腺的。
0: 哦，治疗前列腺的给你大哥买过哈。老话讲说。大多数上了这个年纪的人之后吧，他都面临的这个问题，
1: 就是还有那个番茄红素，他也用了，现在还用着呢，太对症了，挺好的，要不然他不能让我给他再多买点呀。
0: 用的好了继续的呢叫效不更方啊，这很正常啊。所以说呢，好不好，是不是还想继续再采购再用，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啊。没效果早就不用了。
1: 哎，对对对，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再一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皮老是跳，总感觉到不舒服。
0: 眼皮总跳，这个跳了多久了？
1: 有6-7年了，而且我一直针灸来着，但是针灸完就是时好时坏的。
0: 那你这个眼皮是天天跳啊，还是跳几天就不跳了，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不跳然后又跳啊？
1: 我就是针灸的那段时间针了几个月就不怎么跳了，但是这几天没去针灸又开始跳了。然后在以前就是隔些日子跳一天，就是能跳个3回2回那样，不是一直跳，但是这几天就有点严重了。
0: 别担心，没啥大事啊。首先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岁数尤其是出现这种跳法，它不是一直跳，就是偶尔跳那么3回2回的，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呢我也得对你负责任啊，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去眼科医院呢做一个检查，给你做一个核磁。那拍这个核磁干嘛呢？就是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由于脑血管病变或者是出现一种我们这个叫面部神经炎的这种可能，你也把它排除了啊，咱们这个跳就不用担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当然，一个是脑血管的病变，一个是面神经炎的病变，那这两个通过核磁马上就能排除。当然我觉得呢，你不应该有这两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并不代表咱们这个检查可以不做啊，不能凭经验去看病，这也是历来我们现代这个医生每天要教潮的一件事儿啊。我们为了放心，有条件拍个核磁，把这两个病这两大块给它排除了，确定没问题了，咱生活当中就不用在意这个事儿了，明白了吧？
1: 还行，没什么事儿。
0: 好，你就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用上啊，因为咱们这个人的大脑神经当中有一对神经呢是专门管咱们这个眼皮的，叫动眼神经啊，就是专门管这眼珠子转动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脑神经管的12对脑神经其中的一对啊。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动眼神经紊乱所造成的。那你平时压力大吗？就精神压力？
1: 还行，我觉得也没啥压力大的。我家
0: 那睡眠怎么样？
1: 我就是睡前有点困难，但睡着了还可以。
0: 肚子或者是干点活什么的时候他爱跳，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我就是有时候爱看手机，一看好几个小时。
0: 你看那能行吗？什么叫劳累过度啊？他不是说干体力活你就劳累过度啊，我们用眼看手机，你盯着那么一个小玩意儿好几个小时，别说你了，年轻人也受不了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你这个动眼神经有点紊乱的问题啊。你用眼过于疲劳了，它就可能出现这种眼皮跳动，是不是还伴随着这个情绪也会有波动？
1: 对，是这样的。
0: 用眼疲劳，身体疲劳，睡不好觉，情绪波动啊。从我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能告诉你，你情绪的这个事儿你自己来调整啊，因为这个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也不是用这些功能性的产品能解决的。那怎么办呢？

一个神经啊给我们放松一下，第二个用眼别过度了啊，把这两点做到啊，基本上能解决60%你这个问题，剩下的40%呢就用神经酸。神经酸呢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只有它能够叫做24碳烯酸。那现在咱们市面上那些神经酸呢，它都是从植物里边提取的，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0: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你都知道60%，一个是自己控制精神压力，再一个就是用眼过度，然后把这两个做到位，60%的问题解决了，剩下那40%再用神经算配合上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像我说的，我常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健康产品，它不能够代替药品，但是同样药品它也代替不了健康产品啊，两个相互配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希望呢你先做个核磁，先把这个脑血管病变和颞神经炎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你给它排查掉。这两块如果没检查出来疾病，那你这个事儿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能够轻松的给你解决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好的，这个上医院就能做是吧？
0: 眼科医院都可以做。
1: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行，那就谢谢您了，易老师。
0: 啊，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文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

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勤工，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勤工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祭剪流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大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县公岛，怎么样？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雄飞那个玉猫封号免掉，你心里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哎，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
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县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嘛，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哎，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偷梁换柱，拿我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说就是给你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怎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
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碗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点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出来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斩凶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玉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喝着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斩凶飞玉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走。这功夫，大爷卢芳、徐庆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光楼，奔开封府。在路上走着，大爷卢芳就问呐，蒋平，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蒋平往后边看了看，一看没有人跟着，蒋平说，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抹不开的说这句话，我就说呀，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卢芳说，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蒋平说，您不知道，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我是把他稳住，我别让他到处乱跑。现在老二走了，这文光楼上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让他在这待着，咱们回去呀，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说完了之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让这老五没地儿跑，把他给逮住。大爷卢芳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你想，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要想让太师允许，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一是想要奏明圣上，二
也得亲到太师府

0: 跟太师当面讲清。蒋平说：“这么着吧，赶紧回去再说。”哥三个回来了，回到开封府里边，一见包大人，大爷卢芳就说了：“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这白玉堂他不同意，一定要斗这个玉猫，一定要挣这个名分。我这个老兄弟啊，唉，此时此刻他有点不近情理了。”包大人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你们劝解不成。”卢芳说：“这个事儿就得是这样，包大人，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了，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这样呢，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把老五把他活捉。”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喽，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典，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玉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款儿：“锦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灵怪呀、啊！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玉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斩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怎么办吗？展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玉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 告诉我玉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玉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斩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斩兄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呐？啊，斩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两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展兄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
1: 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2: 关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团成员。
12: 武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谈的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

0: 在，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无视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

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督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他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他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见内，见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见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见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说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她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建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尘珠。这碧尘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她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它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

还有一家，这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你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经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呐，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两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作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包大人送走了陈公公之后，转身回来，把这三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三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的一件事，让国太逼着他是非做不可了。于是这开封府这两天可就忙起来了，忙着干什么？置办东西呀，置办东西，准备做酒席呀，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都行动起来了。包大人这是准备着他的夫人寿庆之事。两天过后，到了3月27了，就是寿诞之日了。到了这天，先是皇上派太监送来一份重礼。什么重礼？诰命夫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

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到那儿一个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啊，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是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一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住了，临走的时候得烧了点嘛，他这府里面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的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查散来了。严查散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身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字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11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查散。严查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查散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

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你怎么今儿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着，它不是很潇洒吗？对，天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严查散这人就不看书了。严查散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严查散说他对我很好。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只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得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严查散说是啊，这多亏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呐，您住十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嗯，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查散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他剃掉罢了。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多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那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哎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

0: 这里来呀、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的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长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在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